0: 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左霞，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是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是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再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和夜里合肥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呢，目前处于上班的早高峰拥堵时段，所以多条路段处于拥堵的状态哈。南北一号高架是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长江西路高架是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南一环路呢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合作化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南二环路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的路段都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也是提醒我们上班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拥堵路段，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高校迎来开学季，把爱装进行囊，把梦带去远方。北京公办幼儿园推进托班音社近社，萌娃们适应吗？国家疾控局发布提示，开学季谨防流感诺如手足口传染病。票房破20亿，欢迎来龙餐厅将全球上映，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迎来开学季，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不仅是新课程的开始，更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开学日，一半是奔向未来的急不可耐，一半是藏在心底的牵肠挂肚。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那些关于放手与成长的微小瞬间。
2: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到现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新生身边跟着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兄弟姊妹，三代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送学团。
3: 我们爷爷奶奶还有外婆都一起来了，因为要看到他进入到新的校园。三代。
2: 来自广西的大一新生雷诗雨就是一支送学团的主角。
4: 我个人对财经方面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我感觉西南财经它的校园环境啊、师资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满意的。
2: 陪着他来报道的不止一大家子人，还有堆了一地的行李。
5: 就他的鞋卧具，这都是在这里网上买的，寄到这里的，也不是从家里面买的。现在什么都网上买的，寄到这里来。
2: 在寝室楼的一楼，有着为特殊孩子准备的爱心寝室。和普通寝室不同，这里放着落地的床，有点像酒店的标间。住在这里的新生叫徐科平，患有先天性白化病，裸眼视力仅0.03，被认定为视力二级残疾。今年高考，他以物理类641分考入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6: 非常开心，也比较惊喜，因为比预估的分要高很多。预估是620分。
2: 641分，对于一个上课坐第一排仍要靠8倍望远镜才能看清板书，读书写字时鼻尖离纸面只有2-3厘米的女孩来说，不是轻松得来的。
6: 普通孩子1小时写完，我大概就需要2-3个小时吧。
7: 写作业。
6: 然后课间的话，我也基本上不离座位的。
2: 为了让他能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父母在他入学前1个月就开始了对他独自面对生活的训练。
8: 我出差了1个月，然后他妈妈要上班，他自己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生活嘛。他没有走过这一步，就让他尝试一下，人生就是从尝试开始吧。爸爸爱你，宝贝儿，你是最棒的。
2: 告别科平，我们来到电子科技大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位特别的新生，18岁的熊伟轩，天生右手残缺。今年高考，他以638分的成绩考入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9: 因为我是第一次住校，然后而且还要爬床，我这也不方便，所以说就他们就给我整了个这个，免得太那个把自己脚弄太疼。
2: 伟轩和同学们住在一起，他选择了上铺，父母和老师都曾建议他换到下铺方便一些，但他没有答应。
9: 我觉得就是要去试，因为人生有很多的坎，然后如果因为这一个坎就放弃的话，那后面那么多坎怎么办呢？
2: 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伟轩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强，性格也很开朗。伟轩告诉我们，电子科大是他梦中的学校，将来他打算考研，想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9: 老机接口，我现在看到他已经发展得很好，我就一直想往这边去研究，去给自己制造一个右手，为更加广大的残疾人群提供更好的便利。
2: 而在高校的校园里，每一个年轻的面孔心里都装着各自的梦想。
10: 我未来肯定是要在这个电子领域深耕，
7: 在计算机方面多为国家出一份力量，
10: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1: 让中国制造能够遍布全球。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新学期，北京公办幼儿园实现托班应设净设，越来越多两到三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普惠托育服务打通家庭育儿的痛点，接住了不少家长的育儿焦虑。记者探访多所北京幼儿园，萌娃们如何迈出集体生活第一步？托幼一体化如何满足家长的幼有忧郁的期盼？一起来听报道。
12: 早上八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两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13: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12: 九点半，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两到三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黏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14: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然后我们因为小朋友嘛都喜欢童话，我们说哎你看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12: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15: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12: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两到三岁婴幼儿量身打磨。今年九月份，幼儿园开设两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1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2: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零到三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17: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他的这个衣食住， 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12: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18: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12: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
0: 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又逢开学季，像校园这样的人群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关于开学季传染病的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相关情况与防控提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0: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19: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19: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21: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 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19: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房模式。
20: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等等，这类读书读物呢，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才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之法则呢，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的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的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它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守则。这类书籍为何会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3: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4: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22: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23: 买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2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2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22: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26: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22: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7: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22: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过价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新闻朋友圈继续来关注，电影《欢迎来龙餐厅》自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含预售。该影片呢，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的口碑，淘票票9.9分，猫眼9.7分，前者更是创下了过去3年点映评分纪录。那此前呢，《欢迎来龙餐厅》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同时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佳作云集，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观影选择，特别是国产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其中《欢迎来龙餐厅》便是近几年难得的高分国产电影之一。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导演文牧野觉得，美食作为衣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

0: 全部内容。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2: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2: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12: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2: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2: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2: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Thank you.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6: 大家好，我是老马。谈及长征中的红军饮食，不少人会脱口而出草根、树皮乃至煮皮带充饥，这固然是长征艰苦卓绝的真实写照，却远非全部。在漫漫25000里的征途上，红军的食物来源与种类经历了特殊的演变过程，既有筹措到的粮食肉类，也有极端困境下用以维持生命的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等物，构成了长征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记忆。长征出发时严格按标准配备数日干粮。1934年十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命令，要求迅速按编制配齐人员，补足武器、弹药、粮秣、服装等各类行军物资，明确要求每名指战员随身携带4天的粮食，每个伙食单位按人均1斤油、1斤盐的标准统一携带。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征途前，就统一组织筹备了行军粮秣，要求部队指战员和随军民工每人随身携带3至5天的粮食。这些粮食主要包含大米、苞谷等品类，之后大家将这些粮食自行加工制作干粮。大米先煮至半熟，捞出沥干水分后，再入锅加食盐翻炒制成干米。苞谷则先整体炒熟，添加适量食盐后再磨成细面。这类干粮轻便易携，既可以直接干食，也能加水冲泡后使用，还能长期储存，不易变质，完全适配长途行军的特殊作战需求。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部队要求每名指战员备好3天干粮、2双草鞋。当时每名战士配备2条米袋，1条装生米，1条装熟食干粮，每袋可盛4-5斤粮食，多余部分由马夫队的驮处统一运输。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桑植地区撤离，向西转移。出发前，部队专门组织行装检查，明确要求每人必须携带的3样物品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装满3天粮食的粮袋。尽管各路红军在长征出发前都做了尽可能充分的物资筹备，可随身携带的干粮仅能支撑数日，对于跨越万水千山的漫长征途而言，这些储备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各部队就不得不就地自主解决给养问题。离开苏区后，依规依纪就地筹措粮食。长征初期，红军的给养补充主要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2种方式推进。脱离中央根据地后，失去稳固后方依托的红军，粮食等物资补给难度持续加大。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 明确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期间应随时注意开展筹款及征集资财工作，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和城市商人捐款，严格禁止任何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杜绝无组织乱没收的现象。同年11月12日、15日，中革军委连续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指示电，部署野战军筹粮工作。鉴于野战军即将向郴宜县以西挺进，沿途多为山地，村落稀少，粮食匮乏，各部队要抓住行军间隙，在途经区域全面搜寻土豪留存的谷米及其他食物，将没收所得的谷子迅速加工成米下发给部队，要求每人至少携带5天的粮食，其中包含1天用量的炒米，同时尽可能多准备干菜或盐炒豆子。只是同时明确，部队自身无法携带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全部留给后续跟进的部队，后卫部队可将多余的米谷衣物等全部分发给当地群众，从源头上破坏敌军的给养补给条件，迟滞其前进速度。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每占领一处集镇和村庄，都会按照政策开展打土豪、开仓分粮工作，既补充部队自身给养，也救济当地穷苦群众。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占宣威和东川。宣威是滇东久负盛名的富庶之地，当地特产宣威火腿享誉全国。红军在此休整期间，没收了官僚资本经营的火腿公司，获得大批物资，有效改善了伙食，补充了指战员的体力。与此同时，红军始终坚持通过公平购买的方式，从当地群众手中获取食物。巧渡金沙江时，作为先头部队的某连整夜行军作战，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耗尽，为解决给养问题继续前进，连队将途经村镇私人点心铺里的饼干全部买下，全连100多名指战员每人分到1小份。红军这种公平交易也经常在当地群众家中进行，始终严守群众纪律。过雪山草地时，珍惜每一块可利用的食物。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阶段。红军3个方面军先后翻越数十座高海拔雪山，穿越茫茫草原，历经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多位亲历长征的老战士在回忆中提到，长征途中除作战之外，粮食问题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尤其是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区域后，粮食短缺的问题越发严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曾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为做好雪山草地的物资准备，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除预留5天休整所需的粮食外，必须额外筹足7天的粮食随身携带。各部队要尽一切可能抽调专门力量，在指定区域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的方式，收集所有麦子、苞谷、杂粮、油盐以及牛羊猪等食物，将牛羊肉烘烤成肉干替代干粮，同时调整作息饮食制度，将每日3餐改为2餐，一稀一干，最大限度节约粮食。红军各方面军过草地的行军路线和时长各不相同，用时最短的 约七天，最长的则接近两个月。中央红军前卫团团长杨德志在回忆中提到，当地藏族同胞告知他们穿越草地需要五至七天的时间，因此部队提前备足了七天的粮食。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松潘草原向甘南进军。过草地前，部队曾要求每人带足十天粮食，大约十斤，但受筹粮条件限制，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带够，有的仅携带了两三斤。除少量肉干外，主要口粮是煮熟的青稞麦粉，也有部分是煮过甚至未煮的青稞麦粒。每到休整地点，战士们就以班为单位，用搪瓷盆或搪瓷杯烧开水冲泡青稞麦粉食用，或是直接煮麦粒充饥。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部队就出现大范围断粮的情况，许多指战员只能四处寻找野菜果腹，野菜被吃光后就挖草根剥树皮充饥。进入极端困境时，甚至把腰间的皮带、枪背带削成小片，用水浸泡后煮熟食用。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仅准备了七八天的粮食，原本预计十天就能通过草地，实际行军却长达20多天。红军初期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三小碗炒面，两天后改为两碗，再过两天减为一小碗，数日后又缩减至半小碗，最终完全断粮。指战员们把仅剩的一点炒面掺上野菜熬成糊糊充饥，到后来就完全依靠野菜草根维持生命。加之红二方面军行进于红四方面军之后，前面的部队已经把沿途的野菜基本采光，作为后卫的红二方面军甚至连野菜根都很难找到，最后只能杀掉驮运帐篷物资武器的牦牛和战马充饥。一头牛或马，全团指战员要分着吃好几天，大家还把骨头收集起来，连同草鞋上的牛皮、枪皮带、腰带等物品一起煮汤充饥。红四方面军派骑兵师筹集到两三万头羊和四五万斤粮食，在安区地区留下1000多头牛羊，专门供给后续跟进的红二方面军。朱德特意对兵站负责人叮嘱道，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后卫还有几万红军，总指挥部决定把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6天，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他还强调，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长肚子也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做了更为细致的准备，按每人每天4两的标准筹备了全程所需的粮食，同时号召各部队学习识别可食用的野菜野果，征集了一批牦牛作为运输工具，明确在粮食极度短缺时可宰杀牦牛补充给养。部队还专门组织炊事员开展牛羊肉烹调训练，要求以班排为单位携带一口行军锅。左路军过草地前，在朱德的主持下专门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指导指战员掌握识别可食用野菜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因误食有毒植物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抵达陕甘后，改善伙食，恢复部队战斗力。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抵达半农半牧的巴西、班右、阿西一带，部队伙食得到明显改善，每天都能吃到萝卜、胡豆、甜菜、 麦子等食物，基本可以吃饱。指战员的体力开始逐步恢复。休整期间，各级政治部广泛组织开展筹粮工作，红军的给养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随后，红军彻底脱离雪山草地的藏族聚居区域，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一带。哈达铺是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物资充足，物价低廉，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白面、食盐和食用油。和此前数月在雪山草地中以野菜青草为食，长期缺油少盐的处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可谓天壤之别。老红军杨定华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简直像过年一样。一句看似朴素平常的大家要食得好，在红军大会师前夕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也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1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6: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从安徽金寨林家铺子里走出来的女大校元帅夫人林月琴的故事。从一名普通的红军缝纫工到史无前例的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红军长征活动中。作为当时为数极少的长征女红军战士之一，林月琴领导的妇女工兵营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因此后来有人说，这些女兵是走了35000里长征的人。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也就是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1930年1月，林月琴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他和队员们一起贴标语做宣传，使劳苦大众了解了红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林月琴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坚定地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的路上，尽管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但他不肯回去。红军驻扎后，他就组织了一些姐妹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者帮着做点针线活。林月琴就这样一直跟着红军队伍走新野、过正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后卫部队领导被他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他跟进，就收留他在73师政治部宣传队。 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73师

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林月琴担任营长，率领全营3个连400-500名女战士，全部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林月琴和王泽南是妇女工兵营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他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3年之久。长征中，女兵大多担任的是护理、运输和宣传工作。担任粮食运输工作的女兵往往要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赶在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找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也藏起来了，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然后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经大亮，部队早出发了，他们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120里路，因此后来有人说，这些女兵是走了35000里长征的人。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女红军留在了河东，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也大多获得了美满和幸福。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很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当时众多好友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来相亲。林月琴和好友谈话间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的34、35岁的老红军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情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烁在眼睛后面的眼神似乎对他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就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林月琴当时年方23岁，在刘桂兰的牵线搭桥下，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1938年5月，林月琴同志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他工作认真、严谨细致、有条不紊，及时准确地承办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1941年4月到1942年底，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担任师直属队的干部工作。他处事公道，忠实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作风深入，联系群众，与人为善，及时为干部排忧解难，被大家视为大姐，当成知音。1943年1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力员。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机要科成为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集体，保证了罗荣桓同志与上下之间和友邻部队之间的电报畅通无阻，安全保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担负了

0: 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同年七月，林月琴同志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担任校长。办学初期，生活艰苦，条件简陋，他怀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亲自筹集教具和营具，精心选调教员和医护人员，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竭尽全力，不断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把一个母亲全部的爱倾注在几百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林妈妈。她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时任中共副委书记兼东北局副委书记蔡畅同志的赞扬。1951年初，林月琴同志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创建了北京十一小学，任校长。他提出要创建一流的学校，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把十一小学办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园地。他关心同志，疼爱学生，任劳任怨，为学校全面建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塑造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模范校长形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十一学校已经成为北京市一所闻名遐迩的重点学校，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7: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7: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7: 芜湖 FM99.2，
8: 无为 FM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

0: 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生育力保护，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全国一万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门诊服务，将药具服务融入门诊，是预防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率、保护生育力的关键举措。药具职能从节育管理转向生育支持，服务从单一发放升级为综合咨询与心理关怀，重点服务拟终止妊娠人群，推广高效避孕，构建孕前至术后全周期防护，并加强人文关怀。此举是药具转型与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的务实路径。医保按病种付费改革推动同病同付，即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医院执行相同支付标准。现有 DRG 基层病种31个，地普基层病种127个，覆盖常见病。此举引导基层收治常见病，三级医院优化病种结构，促进分级诊疗。目前22省份出台初步举措，如哈尔滨筛选基层病组，深圳探索按健康绩效付费。改革需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多部门协同推进，让群众在家门口治得好，负担小。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及时结算资金达9457.31亿元，覆盖75.22万家机构，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改革实现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缓解医药机构资金压力，助推取消门诊预交金，降低住院预交金，减轻群众负担。国家要求2026年底前结算资金占比超80%，各地通过压缩周期、提高频次等方式加速推进，改革成效显著。近视防控眼镜通过周边离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平均控效约40%到60%，不能逆转或保证度数停长，效果受用眼习惯、户外活动、佩戴依从性影响，科学验配需含散瞳、眼轴测量等检查。试戴不适应及时调整，有效防控需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遵循20-20-20用眼原则，保持正确坐姿与充足照明。近视防控无捷径，需综合坚持。
3: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0: 健康 ABC，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心跳快了慢了漏了一拍，您有没有过这种心慌慌的感觉？很多人觉得心慌就是心律失常，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安静时心跳多少算是正常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心跳那些事儿。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对心律失常患者介入为手术期管理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2: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心律失常，可能生活当中有不少人会出现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从床上刚一起来啊，心脏扑通扑通跳，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会扑通扑通的跳啊。那到底属不属于正常呢？心律失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慌呀、心悸呀是一回事儿吗？
4: 听众大家好。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常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我们正常结构性呢，它是有四个腔隙组成的。那我们心电 系统电路系统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出现的所讲的这个心律失常。那心脏能规律的跳动呢，它主要是靠我们一套那个精密的电路系统。那这个系统的总司令就是我们的这个窦房结，它按一定的频率发出我们的信号，信号是沿着我们固定的这个通路传导，那指挥心肌收缩舒张。这里面讲的心律失常，我们所说的就是电路系统出了故障。它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心跳跳得过快。正常人我们的静息心率是在60到100次，那超过100次呢，就大家所说的这种心慌行动过速了。那么还有像一些室上素，它可能心率就可能达到150到250次每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大家觉得心跳跳得太慢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病态的，那么也有一种正常生理的，就像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出现这种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5: 像运动员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的，
4: 属于正常的。
5: 但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60以下就属于心动过慢，
4: 心动过缓。对，它也分情况。如果我们的基础心率它就在50到60次，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呢，它是跳的不规律了。那这时候跳的不规律就是什么，它节奏乱了，就有时快有时慢。我们正常的心跳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可能说咚哒咚哒咚哒。那这时候心跳节律慢了，就变成什么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就会出现这种
5: 时快时慢。
4: 是的，它这种是这种节律的这种变化，所以这种就出现了我们这种心律失常。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抢拍、多跳或者是慢跳、漏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心慌心悸它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讲的心慌和心悸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医学上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心悸的这个词语。那主观上这是一种主观的状态，那有可能我们心脏好像咚咚跳得特别重，有时候呢就感觉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忽快忽慢的，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还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觉得我脖子上跳的也非常的剧烈的运动，对吧？它是一种感觉心悸，它和我们的正常的这种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旦要感觉到，那可能就是一种心悸的这种状态。
5: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悸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感受到的心慌？是一回事儿，
4: 是一回事儿。
5: 只不过在医学术语上可能你们称之为心悸，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慌的表现。
4: 是的是的。
5: 但是它和您刚才所说的心律失常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4: 还是不一样。心悸它只是一种症状，我们心律失常讲的在医学上它就是一种临床的病症了。它是出现问题了才叫心律失常。
5: 心律失常就是说可能短暂的心慌只是因为你可能是不是因为紧张啊，或者是没有睡好觉呀，然后引起的这个心慌，但是心律失常是确诊了你心脏的确是出了问题。
4: 是的，它我们的电路系统有问题了。就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心跳的过快过慢啊，或者是节奏的变化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就是在临床啊就出现的这种心律失常的，它因为它类型是非常多，我们在临床就讲的最多的就是这几种状况。
5: 过快过慢，
4: 对，
5: 无规律，
4: 没有规律，是的，
5: 就
4: 是
5: 这三种。就是如果说临床上确诊了之后就是心律失常，
4: 对，
5: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感受吗？这三种情况在我们身上。
4: 那我们一般这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出现像我们的早搏，就是有时候咯噔一下，有时候心口一闷一紧缩感，然后你正常的心跳跳了以后，哎，我怎么感觉到心前区就闷了一下，这有可能是一种早搏的情况。
5: 早搏是属于快还是慢？
4: 早搏是属于就是心脏正常跳动它漏了一个节拍，
5: 就不规律。
4: 它是不规律。它是正常，我们说的就是心脏的跳动是咚哒咚哒。它的早搏有时候可能它是咚哒过一会儿，咚。它的早搏是它是一种无效的一种摄血的状态，所以对于我们心脏来讲，如果偶发的早搏它是问题不是太大的。那么如果像我们频发的早搏，有室性早搏，那有时候室早按年率啊等等这一块，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所以大多数我们偶发的早搏 它是良性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的精神紧张啊，喝咖啡啊，或者浓茶啊，或者熬夜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喜欢打游戏啊，有时候晚上不睡觉就是连玩游戏啊，这种熬夜以后最容易诱发这种早搏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最常见的，就像房颤。房颤之类是我们心律失常最常见的一种，那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因为这时候心脏就逐渐走向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心房它是乱跳，它有时候呢可以达到350到600次，但心室率跳的也是快而不规则，所以这时候表现出忽快忽慢，毫无节奏，有时候像胸口就像揣了一个兔子，这时候病人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会出现一种心慌气短，表现出的个乏力。那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可以用什么，但这时候摸脉搏大家切记不要用自己的拇指摸，可以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哪地方呢？搭在我们这个手腕的靠大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动脉的搏动。那你们可以数一数，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心跳频率是不是正常的，心跳是不是忽快忽慢的。这时候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是自己能摸出来的。然后这时候房颤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如果你一旦确诊了房颤，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那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这种血栓，那有时候出现这种中风的情况。所以还有一种呢，像我们室上素，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么这种呢是年轻人就比较多见了。
5: 什么心动过速？
4: 室上性的心动过速。
5: 什么叫室上性？
4: 室上性就是心室和心房。
5: 哦，
4: 那么
5: 室上性。
4: 室上性心动过速。
5: 室上性心动过速。
4: 是的，是的。在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年轻人是比较多见的。有时候跳起来以后呢，心脏就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然后这时候胸闷，还有颈部的血管，它有一种紧闷感，它有一种波动感。所以它有时候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突然的发作，突然的终止。在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致命的，但是它是感觉上是非常难受的。
5: 就在那一瞬间它是很难受的。
4: 非常难受。它的因为它的心跳能达到150到250次。所以人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就觉得自己闷得活不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窦性的心动过速。就像我们这是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像我们运动以后啊出现的这个心率过快啊。但我们这个大多数它都不是病，它在去除诱因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心跳会逐渐恢复到正常。那么窦性的心动过速，它有时候感觉就像如果我运动了，对吧，你看我们一跑步以后休息的状态下，我们心跳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哎呦，我的心跳好快，我受不了了，对吧？那心跳又感觉到好重，咚咚咚咚咚咚。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休息了以后，它就会恢复的。那还有一种，我们窦性心动过速是一种疾病状态，也可能引起心动过速，就像我们高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小朋友，对吧？又发烧，或者我们成年人一发烧，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心跳就非常快了。还有像我们一些贫血的，像我们女性同志啊，有时候如果贫血状态，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窦性心动过速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出现的严重的是什么？心动过缓。那么这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房室的传导阻滞。那在这里面，它的本质就是心跳跳得太慢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呢，它是小于40次每分钟了。它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讲发电机，就窦房结啊，它的信号它是传不到心室的，它中途它是有短路的状况，那明显的感觉它不是心慌了，而是大脑和全身的这种缺血的症状，有时候就心跳的什么供血不足，出现的活动后的气短、头晕或者眼前发黑发懵，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这种黑梦的状态，对吧？脑子发懵，全身是没有劲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讲的这种五种情况。
5: 早搏、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速和叫
4: 严重的心动过缓，
5: 严重的心动过缓，
4: 对，
5: 就是正好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三种情况：过快、过慢和不规律。
4: 对，
5: 然后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些症状。
4: 是的，
5: 对吧？
4: 对，
5: 我们今天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动过快 或者是心动过慢，哪个更危险呢？
4: 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危险，我们要看具体的原因或者是伴随的症状。那么一般的，我们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短时间内，我们极快，就是过快，要比过慢更容易猝死。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要根据危险的排序，我们容易慢的呢，反而被容易忽视了。就有时候我心跳过慢，大部分长，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哎呀，你看我的，心脏功能多好啊，你看我心跳跳得非常慢啊。实际上这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所以在这地方最危险的一类，就是我们所出现的，就是所说的，就是极快且不规律的这种无效的这种心率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你看这人运动的时候就突然这是躺地上不动了，这是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心脏的无效的射血，就是时速时颤，
5: 就是心跳过快且无效。
4: 无效，
5: 这个无效代表的是什么？
4: 代表的心脏的是没有效的射血，因为我们人体的活动是要靠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打到全身的机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血液供应，人体才能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你的活蹦乱跳啊。但是我们这是无效射血，就是全身各个器官都没有血液供应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5: 就是他即使心跳很快，但是他的血液没有供应到全身。
4: 是的，
5: 对，
4: 他是我们所说的感觉。有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出现的晕厥，对吧？或者直接倒地，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羽毛球运动员，对吧？还有我们有时候就突然的就不行了，这种就是急速的这种时颤，那么导致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坏的结局，我们恶性的应该是过快比过慢应该是更危险。那第二类的，就我们的危险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吧？我们极慢的心跳，这时候极慢的心跳，它是不是心跳慢而导致的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它是反复的晕厥然后出现的这种猝死状态，有时候可能出现的这种外伤，对吧？它毫无征兆的，那有时候哎呦我一晕倒了，旁边可能有锐器物啊或者什么一下跌倒所导致的外伤的，像骨折啊或者头部的创伤啊，这种情况也临床上也会多见，它主要是无法维持大脑的血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什么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里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心跳过慢，一定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心跳过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忽快忽慢的，对吧？就像我们的房颤，对吧？房颤的室上素啊之类的。那么这类的呢，主要是我们讲的房颤是最主要就是怕中风。因为房颤，心房乱颤，心房变大，它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漩涡状，就像我们在就是大型的水库啊，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水流速度往下冲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漩涡。漩涡状态，我们血流也是这样的，形成漩涡状态，这个血一直打不出去，它就形成一个血栓。那这时候血栓呢，就最容易导致我们这次中风，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怕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5: 其实心动过快或者是过慢，不能直接和最危险画上等号，
4: 是的，
5: 而是和它的表现画上等号的，
4: 是的，是的，
5: 具体的症状画上等号的，
4: 是的，是的，说的非常对。
5: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心律失常的高发人群呢？从您临床上来看，是老年人更多吗？
4: 我们一般是分几种情况。它本身一个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一些冠心病，对吧？像我们心肌梗塞以后，或者像一些心肌病、心衰，或者心脏瓣膜病，这类本身心脏出现的问题的，那么它房子的结构出现问题了，那电路它迟早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像我们最简单，你看我们急性心梗，对吧？现在我们心梗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心梗以后我们留下的这些瘢痕组织，我们电路就传导不过来了，就像我们电线它中间被什么被老鼠咬了，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就过不来了，
5: 短路了，
4: 哎，就短路了，所以我们可能就出现异常的这种放电。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慢性病控制不好的，那么像一些糖尿病啊、甲亢啊之类的，高血压，还有这里面给提醒大家，就是睡觉严重打呼噜的人，还有憋气的，他打呼噜他有憋气就呼吸暂停的这种，他也会出现什么我们这种心脏这种节律的变化。那么还有像我们就是生活方式 就踩红线的这些人，就经常就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对吧？熬夜或者是过量的饮浓茶或者咖啡啊，然后吸烟啊，还有像我们工作压力，因为当今社会我们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的这个人群啊，那么也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心理失常，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有一个博士生，对吧？他说前期他做了一个就是国自然申报国自然课题，他在前两个月之间他一直高速的运转，他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有问题。等到我们他把国自然标书完全上交了以后，就会什么一下子人就身体心跳就急速的快，他的心跳就达到130、140，有时候快到160、170。那前段时间就在我们那地方住院进行一个调理，这就是长期就是这样紧张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出现的。
5: 就是在你当时那时那刻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没觉得，但是当一旦松懈下来了以后，之前所积累的一系列的后果就在那一段时间爆发了。
4: 是的是的，在临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
5: 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发人群其实没有集中在哪个年龄段，而是说可能在各个年龄段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年龄可能造成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4: 是的。但大部分应该来讲还是我们老年人，因为就是讲的话身体机能的衰减这种状态，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毕竟工作压力的这种情况我们靠着自己的自身的释放啊，它会慢慢的逐步会调整过来。
5: 是的。那很多家里很多听众家里可能都会有一个血压计，上面会有一个显示心率的数值，那正常的数值心跳节律是怎样的？通过这上面的数值我们能够发现心律失常的一些线索吗？
4: 我们所说的这种血压计测血压的这种心率它是一过性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短时间的它出现的这种一分钟之内它一个标准的这个值，那有可能会是80次或者是70次，那你看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它只能够短时间反映你这个心跳是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的血压计定时定点定位，然后我们做一个长期的或者一周的监测，如果你一周都是这种正常状态，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测血压，对吧？血压计上显示心跳是80次，明天测血压的时候心跳显示是45次，或者是后天又不一样了，那这种你基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你心脏的节律和跳动是有问题的。
5: 那就像看血压是一样的，血压也不是光看一天，而是我们要综合好几天的平均值来看。
4: 是的是的。
5: 那这个心脏也是如此。
4: 心脏也是的，心跳的节律规律快慢也是通过我们是长期的这种监测。那如果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要过度去紧张，不要讲哎呦我今天怎么心跳一下过快了，或者我明天一下心跳过慢了。如果是这种生理状态下，那如果或者是像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如果你只要缓解了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对吧？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心跳变成正常了，你不要去过度的担心，因为我们心跳它也会受到我们心理的压力影响，干预是非常大的。
5: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偶尔心慌不一定是病，但持续或反复发作的心跳异常确实值得重视。关注心率变化，定期体检，保持良好作息，希望大家的每一次心跳都平稳有力。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轻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扶。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防腹泻的三药三不要：吃冰镇西瓜、喝冰啤酒、隔夜的凉拌菜。这些常见的不好的习惯呢，都是诱发腹泻的主要诱因。再加上如果高温加速细菌病毒繁殖，比如说诺如、沙门氏菌等病原体容易通过饮食侵入人体，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黄建刚总结通俗易懂的防腹泻三药三不要的准则，从饮水、食材储存、个人卫生到用药禁忌等全方位的科普，帮助我们守住肠道健康防线。
6: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夏季腹泻。夏季腹泻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讲叫拉肚子啊，那么我们在医学上面呢叫急性胃肠炎，那么也有人讲是胃肠感冒。它呢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胃和肠道的急性炎症，通常呢起病急，主要表现就是腹泻呀，有一些人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有消化不良啊等等相关的症状。那么夏季腹泻呢，是夏季呢高发的消化系统疾病，多呢由于饮食不当啊、受凉啊、有感染啊等等所引起。虽然呢多数呢为轻症，但是呢严重起来，比如说出现了频繁的腹泻啊，这个量比较大的，容易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等啊，需要科学应对。那么今天呢，我也为这个夏季腹泻呢做一些基本的科普。第一呢，就是不要把这个腹泻当小事啊，是它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需要警惕。腹泻虽然是机体排出毒素的保护性反应，但是呢频繁重度的腹泻呢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量的短时间的大量的这个拉肚子，会出现快速脱水，诱发休克。因为呢这个腹泻会造成大量水分的流失，极易引发呢血容量不足，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属于高危人群。第二呢，会造成电解质紊乱，那么上吐下泻呢容易导致低钾低钠，严重的低钾和低钠可又诱发心律失常，甚至呢有些有基础疾病的，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人，会造成心脏骤停。第三呢，有传染病传播的风险。我们这个国家对霍乱啊和细菌性痢疾等传染病早期都是有这个严格的这种防控啊。那么这两个病呢，还有一些传染性这个疾病的引起的这个腹泻，通常呢一开始也表现为普通腹泻，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及时就医，那么可能会传染家人或其他人，造成社会上的传播啊，出现这种隐患。然后第四呢，就是易混淆重症病情。我们有些其他的这个疾病，你比如说急性阑尾炎、缺血性的肠病、食物中毒等一些急症，一开始早期呢也是以腹泻症状为主，但是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这个病情如果会逐渐加重，出现其他的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来早期来医院来就诊。第二大方面我们要说一下夏季的防腹泻的三药和三不要。三药，第一呢要饮用开水尽量不要喝生水，那么桶装水开启后呢最好能在一周左右呢喝完。第二呢要生熟分开，冰箱里呢切开的水果、剩菜、 需密封腐膜保存，尽量当天或第二天吃完，食用前呢要彻底的加热。第三，要勤洗手，饭前便后使用肥皂或洗手液进行洗手，流动这个水洗手啊，我们建议不少于20秒。三不要呢，第一，不要盲目执行啊，如果没有明确病因啊，不要自行乱用一些什么强力的止泻药，因为这些可能会导致细菌滞留在体内，诱发毒素的蓄积。第二呢，不要只单纯喝白开水，因为反复的腹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电解质的流失，这个时候呢应该来医院来做一些检查需要口服补液盐或淡盐水米汤来补充电解质，补充体能。第三呢，就是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头孢诺氟沙星氟诺沙星等这些药物，它们呢是抗生素，它对细菌性感染性的腹泻才有效，对病毒性的腹泻呢没有效果，滥用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出现一些药物不良反应。第三大点我要说一下如果这个在你腹泻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前往肠道门诊就诊那么我们就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当腹泻伴随以下症状第一，常见的如果排便次数增多，大于每天3次，大便变得非常稀成水样，通常也有伴有腹痛恶心呕吐发热等等就应该来医院不能这个长时间的大量的腹泻等情况。那么如果有危险信号就要立刻就医了，比如说有严重的脱水症状，口干舌燥尿量很少超过6个小时没有小便，眼窝有凹陷，皮肤干燥起皱，浑身虚弱无力，大便呢出现什么脓血便、洗入水样便，或者是大便发黑等等这种情况，要及时来医院。其他一些严重症状包括发烧、高热38.5度，有剧烈的腹痛如转移性的右下腹痛，频繁的呕吐，无法进食，精神萎靡，特别是小孩表现为嗜睡无力等。高危的人群包括婴幼儿、高龄老人、孕妇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如糖尿病、肾病等的一些患者。如果腹泻超过半日没有缓解，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应立即就医。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7: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拌炒均匀即可。时蔬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6: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副主任谭迪杰律师。谭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行政诉讼、刑事辩护和案件申诉法律服务。那谭主任还兼任安徽省省委政法委涉法受访案件的律师专家团的成员。首先非常欢迎谭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谭主任您好。
1: 感谢这个主持人，安徽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谭迪杰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的栏目。今天想通过呢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一起聊聊性房里的法律知识。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的接待咨询中发现呢，很多群众对于什么是信访，信访工作是怎么运转的，信访事项应该怎么提、怎么办理，还不太清楚。有的群众一着急呢，就到去反映，跑了冤枉路；有的群众呢，反映之后迟迟等不到一个答复，不知道下一步呢，这该怎么办？还有个别群众在那个情绪激动之下呢，我们讲采取过激的做法。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呢，反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一个新的这个麻烦和新的法律风险。我们讲今天呢，特别是今年一个七月一日呢，那国家信访局呢新施行了一个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里面有不少群众来访切身的一个新的要求。今天呢，我想结合信访工作条例和这个新办法呢，把信访从提出、受理到办理、纠集的完整流程给大家讲一讲。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来咨询。
0: 好的，非常感谢谭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谭主任，首先想请您讲一讲啊，信访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知道啊，有信访这回事儿，但是都不清楚它依据哪部法律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好的，就是说到信访的这个法律依据呢，我们讲最核心和也是目前正在这个施行的，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22年2月5日发布的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一个信访工作条例。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信访这一块是有优良的传统的，自从这个我们新中国成立开始之前，以及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断地接受这个群众的来信来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良传统。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访条例的这个规定呢，它是一部成文的这个法律法规，它一共有6章，50条，取代了原来的2005年的这个信访条例，把信访工作呢全面纳入了一个法治化的一个轨道，是为了建设这个新时期的这个法治国家的需要进行这个修订的。那么按照我们讲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呢，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全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我们讲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点，就是说这里面包含了其实3类的一个内容，一个是反映情况，就是有什么基层的这个群众需要向领导机关相应的部门来反映情况。第二个是呢，是提出建议或意见，就对于党委政府在施行过程当中适应党的这个政策还有国家的法律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呢，是提出投诉的请求， 群众遇到问题呢，我们呢先要弄清楚就是属于哪一类，才知道往哪里提，怎么提啊？提出投诉请求呢，就是说对于国家机关、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当中有什么侵害群众利益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要求，我们都可以提出向上级机关、本级或者上级机关的领导以及上级机关进行投诉啊。那个条例第五条还明确了信访。明确了信访工作应当遵循的五项原则，一个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落实信访工作责任，也就是党政同责、一纲双责、属地管理、分际负责，谁主管谁负责所以讲这一块的话，这五项基本原则是信访工作条工作我们讲信访工作人员必须要遵循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源头治理，化解矛盾，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这个状态。可以说这五项原则是理解整个信访制度的一把钥匙，这个规定的是非常详细的啊，详细的。
0: 那谭主任，很多听众非常的好奇啊，这个信访工作到底是哪个部门在管？这个信访部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运转的？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问得好。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呢，我国构建的是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群系会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就说是党委是统一领导的这个一点，还有呢具体落实部门呢是政府，还有那个我们讲还通过这信访工作联系会议协调，就是各个政府部门相互要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个信访部门有我们讲信访局啊，对吧，在这专门的这个信访部门呢要推动，以及各个部门要齐抓共管。这是一个工作格局。那么拆开讲呢，就是第一点，我们讲党委的统一领导，就是党中央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领导本地区的信访工作，党委常委会要定期信访工作汇报，分析形势，部署任务，研究重大事项，解决突出问题，这是讲党委领导这一块。第二个是我们讲的政府组织落实，就各级政府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本级党委的部署要求，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行职责，组织各方力量加强矛盾排查、纠纷排查化解，及时妥善处理信访事项。我们讲这是政府组织落实，就是执行这一块政府必须做到位。第三呢，我们讲是信访工作联系会议协调，从中央到地方部署都设有信访工作联系会议，就是负责本地区信访工作的统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协调处理发生在本地区的重要的信访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要展开讲一讲，就是说这中央的地方它每一个这个地区，它每一个地区的工作部门都设有信访工作机构，就说这个信访这一块是全部门联动的，而且每个部门都有信访工作负责的人员啊，这是讲一个协调联动点。第四点，我们讲信访部门推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是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信访局，对吧？每个地方的信访局，在县级的信访局啊，乡镇的信访部门啊，以及这个市里面的信访局啊，以及直地方到中央的这个各个专门的这个信访机构，它是一个推动部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负责受理、转送、交办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重要的信访事项的一个处理和落实，分析研判信访形势，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我们讲这个专门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信访部门，也就是我们群众最熟知的一个你向这些部门反映的一个接受和受理的部门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五方面，我们讲各方齐抓共管，群团组织呢，社会组织以及两代表一委员，两代表就是我们讲 人大代表啊，政协代表啊，对，还有委员是党委委员啊，对吧，社会工作等都要参与进来。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我们知道是这个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在我们在中央的地方都是大力推广的。那我们要努力做到什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去镇，矛盾不上交。也就是说，信访不是某一个部门和某一家的事情，而是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的一个责任网络。群众只要找对了地方，按程序反映问题，就能进行规范受理的一个办理的一个轨道。
0: 那谭主任，具体来说啊，咱们群众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呢？
1: 当然，我们讲反映这个渠道，我们讲其实是很多的，对，很多的。我们总也不是这个信访的了。一个是我们讲，是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这个信息网络、书信、电话、全程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我把这些部门和渠道都是畅通的。我们讲，我们现在把这些渠道统一的归纳一下，跟大家讲一下。一个第一讲，我们讲是网上信访。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网上信访平台，群众在家用电脑啊、手机啊，就能提交信访事项，还可以随时查询呢一个办理进度，进行评价。这就是常说的阳光信访，就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个是网上信访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讲的叫的是书信和电话，通过写信啊，或者拨打12345，我们大家都知道12345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线电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反映问题，也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渠道。我相信大家群众在拨的这个号码的时候，也知道它一个反馈的及时性。我们第三点，我们讲走访，也就是直接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当面反映问题。这走访我们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信访的方式。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无论我们走哪一条渠道，都要找对门，就是也就是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提出，不要一上来就往上走，到处跑，那样既耽误了时间，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刚刚我们谭主任也是说到了啊，关于信访的这些渠道啊，比如说网上可以信访，也可以通过书信或者电话，也可以走访。那在提出信访事项的时候，咱们需要注意哪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材料上或者是程序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对的，这个我们讲其实信访是有要求的，可能不是那种，因为它我们讲前面的信访条例是一个法制化的一个轨道，所以我们肯定必须在一个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和程序上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几点，所以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一个我们讲，首先这个信访肯定是提倡一个书面形式优先啊。信访工作条例第19条呢规定，信访人一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并载明自己的姓名、这个名称或者句子或者请求、事实理由。我们讲今年7月1号呢，我们讲施行的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第一条也再次强调，信访人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网上信访等书面形式提出信访事项，采用走访形式呢

0: 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场所提出。所以这是有规范性的要求的啊，把事实和诉求写清楚，机关单位才好依法处理。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讲要提倡书面形式优先，系统性的优先，因为书面形式是一个流程你的诉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材料，这也是为了我们表达清晰的表达我们诉求的一个非常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内容必须客观真实，条例明确规定呢，信访人应当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讲有些群众呢，这个反映问题心切呢，难免就是在添油加醋啊，什么甚至这个虚构情节啊，我们讲这不但影响问题的解决，我们一旦查实的话，是构成诬告陷害，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讲我们的内容必须真实啊，不得虚造不得捏造虚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讲信访主要是解决问题，那肯定要根据事实来解决，好吧。那第三呢，我们讲走访要有讲究，按照这个条例这个20条的规定呢，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一个接待场所提出，不要越级上访，也不要多头重复反映，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呢，我们讲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信访条例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因为走访这个形式是涉及到人员的一个流动的问题，所以他对人数的要求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不能通过群访的这种方式啊，可以选择代表人，但代表人不得超过5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讲一定要在指定的场所啊。另外呢，我顺便把信访人的权利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按照这个信访工作条例及相关规定呢，我们讲信访人依法享有依法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权利。我们讲这是前面我们也讲的信访的一个三个形式。那么依法信访不受打击或报复的权利啊，你的信访是合法的，只要是依法合法的信访，它是不会受到打击和报复的。还有一个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提出信访事项的权利，就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及他的工作人员的这些职务的行为呢，我们都可以提出信访事项，对他的这个行政行为的这个合法性、合理性呢，这个工作人员的是不是有滥用职权呢，是有这些渎职这些行为啊，我们都可以提出信访啊。查询信访事项办理的情况，得到书面答复的权利，就是有时信访人反映就这个案件信访事项叫泥牛遇海没有回复啊。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要求答复的权利，可能要求这个被接受的信访机关给予书面的答复啊，这是也是他的一项权利。还有呢，那个要求与办理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工作人员回避的权利，回避权利其实是一种法定权利啊，就是说你认为本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办理人员跟你之间像农村我们讲有过节啊，或者是有不相有相冲突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要求这些利害关系人回避，让其他的人处理问题，来保证这个处理问题的一个公正性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讲检举揭发材料不被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人的权利，这一点这个权利很重要啊。为什么讲呢？就是为了就是防止这个被检举人打击报复嘛啊。还有一个对处理不服要求复查复核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条例都给予了这个充分的一个保障。
1: 那谭主任，咱们群众啊可以对哪些机关或者是说哪些人提出信访的事项呢？
0: 根据工作条例的规定呢，可以就以下的组织和人员的职务行为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以下是哪些人呢？我们讲，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这个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工作人员，第三是提供公益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委派的人员，还第五个我们讲是第四个是社会团体 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委配的人员。啊，第五个是我们讲这个，其实这一个大家可能还不能了解，就是社会团体或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它本身它有时候不属于国家机关，但是国家机关为了这个群众和工作的需要呢，它可以委配任命的一定的公职人员进入这些团体、企事业单位啊进行工作，这些人员就代表国家的权利和职权，是我们如果他的行为违反这个规定呢，我们是可以提出投诉的啊，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大家也要应该理解。就是我们讲国企啊，或者其他的这民企啊，以及其他的社团之中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么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涉及到基层群众比较关心的，也就是村民委员会呀、居民委员会呀、以及成员呢，我们讲也可以对他进行这个提出意见。投诉也就是说，只要是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责的组织和人员，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信访的渠道反映问题。
1: 刚刚我们谭主也是说到啊，只要是履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权的组织或者是人员，群众都可以通过这个信访的渠道反映问题。好的，非常这个感谢谭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3: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9.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4: 淮南 FM 103.6，
23: 滁州 FM 102.9，
24: 定远 FM 98.5，
23: 明光 FM 92.3，
24: 凤阳 FM 87.9，
23: 天长 FM 87.7，
24: 陆安 FM 94.9，
23: 霍山 FM 94.2，
24: 霍丘 FM 105.1，
23: 金寨 FM107.4，
24: 马鞍山 FM 91.3，
23: 芜湖 FM 99.2，
24: 无为 FM 100.1，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副主任谭迪杰律师。那谭主任主要的业务领域为行政诉讼、刑事辩护和案件申诉法律服务。谭主任还兼任安徽省委政法委涉法涉访案件律师专家团成员。那今天的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呢，谭律师结合信访工作条例以及新施行的来访登记办法，系统的讲解了信访的法律依据、办理的全流程、维权的渠道与注意的事项。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谭主任是这样子啊，那在提出这个信访事项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个信访事项之后呢，这个机关单位是怎么受理或者是怎么办理的，它的这个流程是怎样的？
1: 好的，这个接着节目我来讲一下。其实这个流程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呢，其实可以概括为四个环节。一个是这个登记、分流、办理、救济这四个环节。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登记呢，就各级机关单位收到这个信访事项以后呢，先预登记在案并录入到这个信访信息系统，方便群众查询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就登记其实就是留痕啊，就是留痕。那第二步呢，我们讲的分流，就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收到这个信访事项以后呢，应当在15日内区分情况进行处理啊，需本级机关单位处理决定的啊，那转送有权处理的一个机关单位啊，涉及下级机关呢单位的呢，你们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一个原则来转送啊，就是说如果是其他下级机关呢，我们是要转送的。那么其他机关单位收到群众直接提出的信访事项呢，如果是与本级机关的职责范围内呢，能够当场告知的要书面当场告知，不能当场告知的，我们只收到这个信访事项之日起呢，15日起内呢，书面告知接受情况以及处理的途径和程序。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机关呢，我们讲要告诉他的处理的途径和程序的，因为群众这一块他不了解信访的流程嘛，那我们作为行政机关呢，他必须要告知。那么不需要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告知向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提出啊，或者转送交办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一块的受理你是需要先受理的，然后要看是属于本级还是不属于本级，再区别的进行对待啊，然后进行转办啊，那是第二个步。那第三呢，我们讲办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对属于申诉类、申诉求决的一个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呢，经本机关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天，对吧？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的一个理由啊，这是必须要告知的，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延期啊，延期是有理由的。那么办理过程中呢，我们机关单位还可以在不违反政策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就是说强制性规定这个要有前提，就政策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啊，经争议双方同意呢，我们来进行调解呀、和解呀，努力做到案件实了，事情双解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调解的情况，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的下，可以调解和解的啊。那第四步呢，我们讲是救济，就是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呢，我们可以实施到书面答复，自3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那单位呢复查。就是说你对本机关处理部分可以上要求上一级复查呀，对他本级处理的是否公正呢、是否达到你的诉求啊，还要复查。那么对复查意见仍然不服的呢，我们讲再在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进行复核啊，这个收到复核意见，这一次我们讲这个信访流程就走完。

0: 是这样子的。
1: 谭主任，您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今年7月1号施行的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想问一下这个办法和咱们群众来访的关系它大不大，里面有哪些内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0: 对的，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办法其实国家信访局根据这个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制法规制定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规范性文件，文号是国信发20264号，这个是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一共是9条，核心的目的是进一步规范这个群众来访登记工作，引导群众依法文明有序的走访。哦，这样我们将给大家讲挑一下重点来讲一讲啊。第一个叫我们讲对于受理形式和场所有所规定。办法第一条规定呢，信访人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网上信访等书面形式提取信访事项。这是他的一个形式受理的形式。我们刚才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当然这个办法呢，再次进行强调了，应当采用书信、网上信访等书面的形式提出。那采用走访形式呢，我们讲啊，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能乱跑，那肯定要在指定场所啊，指定在场所，这是讲做走访的这种形式的话，一定要在本级或者上一级的走访，这个是进一步明确规定的啊，不能乱跑。那么从受理告知呢，我们讲更规范了。一个是本办法第二条就规定的，就是地方各级信访部门对群众来访要热情接待，认真做好登记，分清问题性质，明确管辖层级和单位啊，准确出分是受理啊，精准进行转送交办，同时向群众提出书面或者数据电文形式的一个告知单。那么有权处理的机关呢，我们讲应当是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这个接收情况以及处理的途径和陈述，这个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对，并依法按照政策实施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按照规范区据书面的答复意见。这是对于这个告知受理告知更规范，这是对于这个接受信访的机关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啊。那么办法第三条还要求要求全程这个跟踪办理的情况，对硬受理而不受理，硬办理而不办理，硬追责而不追责，硬查处而不查处的等问题呢，及时发现并进行什么督办。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有效促进问题实质解决，避免矛盾呢累计信访上行啊，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进京走访有了新的规定。我们讲过去呢群众动不动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那马上进京上访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啊，按照法律规定啊，就是信访这个条例是有规定的，这个新的办法对这一条有。对这个有通过第四条也明确规定，群众跨越这越权处理的这个群众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直接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走访的，我们讲必须持有省级机关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区据的告知书、答复意见、书面材料或者电子文书，提供不了这些文书的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是不予登记，只是会引导你返回属地，依法按程序再反映问题，就是说约计上访是不可以了，从7月1号之后是不可以了，是过去我们讲为了解决矛盾有可能接受，但是现在是一律不接受，引导你返回，不禁止这个是跨区这个越级的上访的，这一点我们大家要特别提醒大家，按照信访的梳理管理分级负责的一个原则，绝大多数问题呢都应当就地解决，在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范围内反映，仍然认为问题没有解决，那时再按照程序逐级反映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做法，盲目越级进京既不符合规定，也容易让自己问题等

0: 我们讲得不到及时的一个处理。那第三呢，我们讲是不搞重复登记。办法第六条明确，群众进军走访已经登记的，在信访事项法定受理办理的期限内重复来了，依法再不予重复登记了，就不登记了。你再怎么访，他是不登记的，已经有登记了嘛？那对合理诉求已经按照政策解决到位的呢，仍然反复进军这个走访的，信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进行法制教育后，收到串理，不再登记，相关数据也不统计、不通报。如果有滋事、扰絮、残访、闹访等违法行为呢，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这个我们讲了一个依法处理，大家要重点要关注这一块，不要为了这个信访以后，违法信访，这样就会对他进行这个依法处理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必须关注的，就群众必须关注。那第四呢，我们讲强化监督啊，当然前面对于上访的有严格的规定，那么对于监督也有严格的规定。办法第七条规定呢，对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当办理而不办理的典型案例呢，以及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后仍然残访闹访的典型案例，我们视情况进行公开曝光。通过媒体呀、这个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曝光啊，对，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办法一方面，我们讲压实了这个机关单位的责任，该受理的要受理，该办理的要办理，该答复的呢，我们讲要答复。另一方面呢，也要求信访人依法、文明、有序的反映问题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啊，
1: 谭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新办法虽然是规范登记工作的，但说到底啊，也是给大家指了一条明确的维权路径，就是就地就近依法逐级的反映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谭律师啊，这个信访和打官司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刚才您提到了是该打官司的打官司，该信访的信访，那这个诉访分离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啊？好的，其实我们讲诉访分离，简单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总结了，就是说该打官司的打官司，该信访的这信访，两者各有各的一个渠道，不能混为一谈。那么我们讲信访工作条例第28条明确规定呢，各级机关单位应当这个按照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的要求，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中分离出来，由有关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像我们讲从中央的地方，我们刚才前面主持人也讲到，我这个兼任这个安徽省委政法委这个涉法涉赏涉诉的这个律师的专业的成员，也就是这种体这个信访条例的这个实施当中的一种体现，就是说涉及到民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的，它是不计入这个信访范畴的。打个比方，我们讲如果说你遇到的是欠钱不还、合同纠纷啊、邻里侵权、这些民事纠纷，或者是一些刑事案件的申诉啊，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进行依照法定程序解决的事情呢，那就应该通过起诉啊、申请再审啊、申诉啊等法庭的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而不是到信访部门去反映。这些找错，就我们一句话叫找错了部门。对吧，信访部门收到这类涉访的案件呢，也会卷到同级的政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像公安机关、像法院、像人民法院、像人民检察院啊，或者是监委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同时呢，按照条例第31条的规定呢，我们讲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的事项呢，有权处理的机关呢，单位区分情况办理，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啊等法定程序解决的，依法导入相应的程序啊。属于申请查取违法行为、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益等合法权益职责的，依法履行答复，依法履行或者答复。不属于上述情况呢，听取陈述、调查核实以后呢，出具信访处理意见。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这个我们讲信访事项呢，还可以进行听证。可以进行听证，因为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呢，我们讲事项呢是涉及到有可能涉及到信访啊、这个司法呢它相互交叉的方面啊，所以要进行听证。为什么我们讲这样进行涉及？因为信访和诉讼解决的是不同一个性质的问题，诉讼解决的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最终这个权威的一个途径，有严格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

0: 对吧？也是诚信的保障。而信访是群众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啊、或者投诉请求的一个渠道。他们两个渠道是不一样的，他保护的权利也是不一样。我们讲，如果凡有问题都往信访跑，一方面呢，我们讲信访部门呢处理不了法律程序上应当由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这是越权呢、啊，那肯定是处理不了，对吧？另一方面呢，当时也容易错过一个法定的诉讼时效。我们讲通过司法途径，它是有诉讼时效的，反而耽误了他这个维权。所以我们经常跟咨询的群众讲呢，遇到问题呢，要先冷静下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诉求属于什么性质，该走什么程序，以及这才是依法维权的第一步啊。
1: 谭主任，还有个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信访处理的结果不满意，还有没有其他救济的途径了？
0: 这个我们讲是有的。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35条、第36条的规定呢，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只收到书面答复之期30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这个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对于复查意见仍然不服的，可以只收到书面答复之期30日内向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呢请求复核。那复核机关可以按照这个条例规定举行听证，经过听证复核的意见呢，可以依法向社会公示。听证所需时间不基于这个到法定的期限内。我们讲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也就是一是这些期限一定要牢记，超过30日提取复查复核申请可能就无法受理了，这30日是非常重要啊。第二是信访事项经过复查复核之后，信访人对复查复核意见仍然不服的，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呢提出特殊请求的呢，有关机关单位依法不再受理。这就是大家常说到的复查复核依法终结，所以在法定期间的依法行使复核复查权非常重要。
1: 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这个谭律师也是反复提到啊，大家不要触碰红线。那想问一下您，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
0: 我们讲红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啊。这个问题我们讲非常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必须严肃的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讲清楚。首先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闹一闹，越闹越大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为什么讲呢？因为信访是权利，这权利是有边界的，那就必须依法理性有序的进行，你不能超过你信访权利的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个呢，我们讲信访工作条例第26明确列举了信访人不得有的行为，这个行为我们已经在信访条例明确的规定了，那你这就是底线，这就是红线，我们讲不能去碰。一个主要包括我们讲在机关单位办理场所的周围啊，公共场所非法这个聚集啊，围堵冲击机关单位啊，以及拦截公务这个车辆这个堵塞阻断交通啊，携带危险物品啊，管制器具啊，以及侮辱殴打威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啊，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我们讲还有在信访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这个信访的接待场所，煽动劝联威胁以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这个敛财的行为等等，这是都是不能触犯的红线。如果触犯了上述的这个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呢，我们讲依法给予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刑法按照聚众。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呀、寻衅滋事罪呀，以及其他类的犯罪的，严重违反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犯罪呢，进行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讲今年7月1号呢，实行的登记办法第6条也进一步明确，对于合理的诉求，一经依法按政策解决，仍然反复这个进京走访的，信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进行法制教育、疏导串联，有知识。

0: 老旭残访闹访等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这就更说明了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呢，我在这里建议呢，就是说遇到问题诉求，合理合法的，法律一定会得到，一定会保护你的。但是应当通过正当的一个渠道，也会得到一个正当的处理的。但是诉求一时得不到支持时，也要通过复查、复核等法定的途径去救济，而不是采取过激的行为。我们要理性表达诉求，依法依规信法，既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法治秩序的维护。
1: 好的，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法治安徽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

0: 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0: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
12: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
13: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的关切用药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补齐了儿童与公共卫生用药的短板。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了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调增的剂型规格中，增加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难点问题。同时，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同时，公立医疗机构限期更新，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 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地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适配的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据透露，针对慢性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互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到的药物将持续扩容。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三项国家标准近日实施。以上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适用于九个月至六岁儿童使用的家用及便携式坐便器、马桶坐便圈、小便器、蹲便器四类产品及其附件。在机械物理方面，明确产品稳定性、防滑性、爬梯强度与成人马桶结合牢固性等关键指标，通过规范静态载荷及耐久性实验要求，有效防范侧翻、滑脱、夹伤等安全风险。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国内感统训练产品领域首项通用技术国家标准，适用于12岁以下婴童使用的前庭觉、本体觉、触觉、听觉统合、视觉统合及多品类组合的综合性训练产品。标准构建通用基础要求加特定品类专项要求的分层技术体系，通用基础要求明确各品类产品共性安全规范，统一管控机械物理风险、化学有害物质、电器附件安全、毛绒材料燃烧性能等共性安全指标，严守产品材料安全底线。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则面向6至14岁儿童游泳场景，涵盖塑胶泳帽、泳镜、鼻夹、耳塞四类配套产品，围绕实际佩戴使用需求，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搭建技术规范体系。适配舒适性方面，合理划定泳帽尺寸范围，明确泳镜头戴可调节、鼻桥可适配的技术要求，规定鼻夹、耳塞边缘不得存在锐利边缘或尖端，兼顾使用安全与佩戴贴合度。健康安全性方面，结合儿童皮肤娇嫩的生理特点，严格限定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并对产品色牢度作出规范，有效降低儿童长期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岭北新村的居民黄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在的居民楼计划加装电梯，但是现场一处配电柜阻碍了电梯施工，居民们希望能够移走这处电力设施。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借着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惠民政策，看着小区其他楼栋陆续装上电梯，岭北新村六栋的居民也盼着能用上电梯。可楼栋旁的配电柜正好处在规划的电梯点位上，电梯公司表示，配电柜不移位，电梯就无法施工。反映人黄女士：
4: 因为这个下面一个动力柜的存在，我也求助过社区，也求助过12345，然后现在呢也求助了这个天天直播，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就是说希望那个电力公司能够为我们移除这个动力柜，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实事，希望能够尽快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然后让我们早日安装那上电梯，便于我们老百姓出行。因为我们这个还有老人，还有七八十岁老人上下楼还要背上背下，也都不方便，所以请求供电公司还有一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3: 可移走配电柜的费用却让整栋楼的居民犯了难。安庆市岭北新村六栋居民何先生
5: 打了报告到电力公司，电力公司也来评估了，评估了大概要19万块钱左右吧。他说这个费用呢，就要我们这一栋楼的这个16户人家摊，大家有的老板，特别有的家庭还是困难的，掏不起这个钱呢。连加这个电梯这个费用，大家都在克服困难。
3: 记者随后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辖区的盛唐社区，安庆经开区岭北街道盛唐社区党委副书记赵文兴。
6: 社区已收到六栋居民关于申请移配电柜的事情，关于配电柜的男士，我们社区也会将此事跟我们上级单位反映，争取将供电局、我们岭北办事处物业居民代表我们约出来坐在一起商量一个结果，尽快给居民一个答复。
3: 随后记者也将该问题反映给了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庆供电公司。据工作人员介绍，前期接到群众诉求后，他们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居民规划的电梯位置需要占用原有低压电缆分支箱点位，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3条，因建设引起建筑物构筑物与供电设施相互妨碍，需要迁移供电设施或采取防护措施时，应当按照建设先后的原则确定其担负的责任。如供电设施建设在先，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在后，由后续建设单位负担供电设施迁移防护所需的费用，所以本次配电设备迁改产生的费用需由迁改提出方承担。供电公司表示，后续会持续关注居民诉求，跟进做好相关服务。
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合肥的柯先生、宋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说，2023年至2025年期间，张某利用上海一家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打着上市公司集团的旗号，以在北京和上海打造高品质的灵活办公空间、科创产业园服务、IPO 上市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构部分项目，隐瞒项目亏损真相，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制造虚假繁荣，掩盖投资风险，宣称投资该产业可获年化30%的高额分红回报，并通过签订保本返利投资合同、年利率18%-36%的高利息借款直借条等方式骗取投诉人的信任，向投诉人及其他不特定人员募集资金。自2025年11月15号起，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其公司亏损2.4亿，公司资不抵债，因此无法兑现其承诺的投资回报和利息支付，拒绝返还投资款，且不向投资人说明资金去向，导致所有投资人血本无归，亏损严重。目前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案，涉及约230名国内受害人和2名美籍华人，涉案总金额达人民币6亿元，严重损害了众多受害人的财产权益。其中约有40名以上的投资人在张某和他联系的银行抵押贷款，向张某本人及实控公司提供投资和借款，因而倾家荡产，被迫卖房还贷，面临居无定所、生活无着、子女学业断供、老人赡养无能的困局，极大的危害社会稳定，同时也扰乱了正常国家金融秩序，损害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关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和集资诈骗一案，受害人已经向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包河警方也已经立案，但此案进展非常缓慢，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广大受害人非常担心和不满，希望相关部门领导关注督办此案，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接到了投诉人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后的基本情况如下：一，2025年11月27号，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接报中心将关于合肥某公司非法集资警情作为线索核查下发给包河分局经侦大队。2025年12月11号，合肥市包河分局经侦大队经核查发现该公司具有犯罪行为，遂将线索核查导入法定程序，于当日受理。2025年12月16号立案侦查。经查，202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利用上海某公司名义，以在北京、上海打造高品质的办公空间、科技产业服务园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公开宣传投资可获高额返利，诱骗被害人签订投资合同，诈骗投资人投资款，已接到70余人报案，被害投资金额1.9亿元，返利金额5000万，损失金额1.4亿元。投诉人宋先生投资407万，实际损失295万。办案民警已经前往北京，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押回，并于当日送往合肥市看守所执行拘留。至投诉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案件办理也仍在时效范围内。执法责任和信访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情况。一，经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评查，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不存在执法瑕疵或执法错误。二，公安机关在办理信访事件过程当中不存在违反信访工作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要求的情况。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会同合肥公安经侦部门共同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做好投诉人等人的解释沟通工作；二、指导合肥市经侦部门加快案件侦办，尽快查明犯罪事实；三、按照三同两分原则，妥善做好本地投资群众接待工作。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

0: 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一不留神的孩子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孩子呢因为个子小，加上动物园的围栏有破损，于是呢就钻进围栏里去逗猴子，结果被挠伤了。现在呢，我想让动物园承担一定的医药费，想要问一下可以吗？据我了解啊，其实咱们国家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法的，这个侵权责任法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动物园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比如这位听众朋友您给我们发送微信的哈，您的孩子脱离了监护，动物园虽然有过错，但是说实话哈，这过错不大。那么动物园一般要承担40%左右的责任。同时呢，发散一点来说吧，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比如说孩子脱离监护，动物园有较大过错，比如说铁笼破损啊，间距过小啊，防护不到位啊，救助不及时，看守人员不尽责等等，动物园呢一般要承担60%的责任。所以具体的情况啊，要具体来对待，您可以先和动物园来进行协商一下，这是没有定论的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您好，想咨询一下，我家里有个亲戚啊，是开装修公司的，他为了承接大业务呢，想要使自己的装修公司获得有关的建筑资质，所以委托了一家公司代办资质，并订立了代办协议，其中约定代办的费用是10万块钱。专业公司呢，寻找有关建筑师纳入这个我亲戚这家装修公司的人才库，约定呢一定时间抽走，即只做代办使用。那么我的亲戚在支付了代办费5万块钱之后呢，因为这个专业公司的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再支付后续的款项。现在呢，专业公司已经是将我的这个亲戚诉到法院去了，要求呢支付剩余的款项。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我家里的这个亲戚还需要支付剩余的款项吗？说到这儿，我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而且您的这个亲戚有钱要求这个代办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5万块钱。为什么呢？第一，这个案件其实是在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之下，委托专业公司寻找具有相应资质人员挂靠在您亲戚的公司名下，而且双方明确约定挂靠人仅供申报资质使用，并且不在您亲戚的公司上班。由此呢，其实是可以认定委托合同就是为了规避法律关于建筑业从业资格的规定，所以这个委托合同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它本身就是不符的，合同关系肯定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合同无效之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为该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呢，您这个亲戚根本就不用担心，而且这件案子既然已经诉诸到法院了，法院肯定会依据相关的条例来进行判决的，您只要等待法院的判决就可以了。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王大爷，您这又是去晨练呢？
3: 啊，是啊，是啊，每天练练太极拳，坚持到老，保安康啊！哎，小张，你们这一群人干嘛去呢？
2: 王大爷，我们组团去跑步呢。
4: 社区爱跑步的人组建了个群组，
5: 大家互相交流，相互提醒，共同进步嘛。
3: 哦，好啊，好啊，全民健身都参与，快乐生活 接受益呀。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13: 违反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6: 我听印发了2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 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完事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7: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勤、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的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8: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 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0: 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9: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证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0: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讲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青城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2: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21: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22: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0: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23: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 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啊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3: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0: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4: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 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旅游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满口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0: 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延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辞，王钦宪出席。省委省政府举办第6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梁延顺主持，王钦宪参加。
4: 安徽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做大汽车后市场，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
3: 今年1到7月，安徽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各地紧扣农时节点，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我省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钦宪、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0: 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星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安徽台消息，9月6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钦宪与九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娟、任清华、罗平参加。四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蔚来汽车副总裁兼自动驾驶研发首席专家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杨延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在推动整车、零部件和汽车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同时，安徽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端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再到城乡全覆盖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打造涵盖汽车使用、流通、报废处置全环节的产业闭环。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商城，记者了解到，这里上下四层总面积达到5万平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万元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消费者汪元浩：
3: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2: 安徽新智联汽车商城总经理刘建良：
3: 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到20%递增。
2: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距离合肥200多公里的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安徽博源环回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燕海潮：
4: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净。
2: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3，长三角第1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 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三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0: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从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等方面介绍了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请听报道。
5: 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向阳：
6: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服务我省3+N科创引领高地建设，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引起司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扛牢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
5: 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安徽省属企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我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同时，2025年在全省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投资项目118个，完成投资143.5亿元。此外，安徽国资企业还加快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和阜阳市酉泉区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安徽台报道，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庆市怀宁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当地依托县中医院医疗团队，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州一村健康包保服务。目前共组建40个医护组，服务覆盖7个乡镇、82个村，惠及群众2000多人。人次，怀宁县秀山乡西涧村村民江西柱：
9: 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
8: 怀宁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叶玲：
10: 建立党支部、业务骨干与医共体镇村接对帮扶机制，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
8: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截至目前，怀宁县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773个，目前已整改完成712个。怀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陈金杰：
11: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关注的小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酉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专利培育、维权保护、融资发展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在走访和鸿电器过程中， 工作人员了解企业遇到融资困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帮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和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谭雪梅：
12: 通过知识产权抵押，我们获得了1000万的贷款，这笔质押贷款对于

0: 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现在我们新产品已经完成小样测试。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影泉区把企业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硬标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专人对接，实实在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以来，影泉区开展常态化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收集企业群众各类诉求536件，办结率99.63%。阜阳市影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许向红：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入研惠企行动，用心用情服务好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安排，利用智慧农业设备做好田间管理，抓好病虫害防治，有序开展再生稻抢收，靠精细化管护和专业农业服务，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产，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4: 在阜阳市太和县大豆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正高效运转，全力开展雨后病虫害精准防控。这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补给工序。4000多亩农田，只需配备一台这样的无人机，就可以实现全面管护，有效作业占比提升至90%以上。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旭东：
5: 试点好成品之后，我们可以在多个场景下自主地进行作业喷防。这个平台就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充电仓一样，我们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4: 对这样的新型智能飞防装备，阜阳市太和县不仅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还提供免费培训，以科技赋能秋粮田间管护。同时，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带来的病虫害风险，亳州、淮南、滁州、芜湖等地全力开展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精准防病、治虫、增产。亳州市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浅浅：
6: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面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4: 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种粮大户夏叶龙：
7: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白斗导航规划好全程，就是无需人工操作，节省人工费用16000块钱左右。
4: 科学精细的田间管护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再生稻抢收工作也在各地有序推进。在合肥、安庆、黄山等地，再生稻头茬迎来收割旺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粮食烘干中心也满负荷运转，全力做好烘干保障工作。安庆市宿松县长铺镇某烘干中心负责人何伟：
8: 我们早在7月初就对所有烘干机组进行了全面检修，目前全线满负荷运载，日处理能力300吨，现在是人停机不停，24小时三班倒。
4: 合肥市肥西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
9: 从我们听指令来看，我们这个透支稻这个产量基本上呢保持稳定，耳茬稻平均大概在180公斤左右，一亩田我们增收大概在200至300元左右。
4: 全程专业化服务，在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宿州市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7100多个涉农服务主体，为周边农田提供耕种管收烘干购销全链条服务，带动小农户精准对接大市场，实现降本增效。宿州雨辰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高伟：
10: 现在我们利用专业人才和设备，面向周边的10万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实现了亩均结本增效1倍元以上。
4: 紧扣农时节点，安徽各地持续强化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一项项管护举措落地田间，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科技驻家， 完美生活。
11: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请听报道。
12: 记者在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看到，整个社区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园、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越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业主周雪玲
13: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12: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 1.1 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 3.3 至 3.6 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方兴置业有限公司某项目置业顾问孙伟：
14: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12: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项目负责人林福华：
15: 项目采用一流网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12: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淮南市寿县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阳：
16: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12: 从风貌塑造到公益空间，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1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基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
3: 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
11: 日前，淮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7: 一号电池
18: 到，
17: 三五七号
18: 到。
1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变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到冷空气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那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提醒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
1: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机构呢，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其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记者日前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于安全短板，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首先来看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的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而另一项国标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服务品质落到细节里，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托付放心，社会看到舒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说，两项强制性标准也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一线管理人员提供了一把尺子，让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筑牢安全防线。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为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

务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听众朋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的22:41呢，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而这个节气当中呢，天高云淡，气爽风凉。白露时节该如何养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在白露节气当中的养生攻略。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此时呢，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较大，要注意应季养生。那么白露节气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有三点需要格外注意，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
1: 我们俗话说啊，叫做寒从脚下起，所以呢，到了白露之后呢，我就不建议哈，大家再继续穿凉鞋或者呢露脚啊、露脚踝的这样的状态。那这个老人说的寒从脚下起啊，要暖脚，暖我们的脚踝，实际上呢也是跟中医是相关的。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经络哈，12条经当中有6条经都是从我们的足开始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注意足部的保暖，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脚踝就不要动了。另外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腹部了，尤其是脐部要保暖。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啊，很多小女孩子喜欢穿露脐装，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穿了，尤其是要注重我们的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脐周。那脐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凹陷进去，它的皮下脂肪是很少的，我们护住我们阳气的这个保护层呢也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很多人啊，到这个时候，尤其是说脾胃阳虚、脾肾阳虚、阳气不足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有一个现象出来，就是我们肚子一受凉，或者一吃凉东西啊，或者是呢到了空调房间，肚子不注意保暖，那这个就会出现了，不论是说腹痛、腹胀，或者说食后出现了腹胀、不消化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会出现了什么大便不成形。那这样的人就更要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不要露脐了，不要动这个我们的腹部哈，不要穿露脐装。那还有，其实腰部也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就是这个颈部了，尤其是我们的脖子哈，大椎穴。我最近在门诊啊，经常会跟患者说，在家的时候呢，平常啊可以这样手搓热，手搓热以后手心是热的，越搓越快哈，越快越搓，搓完也热了以后呢，给捂在这个颈部。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经常呢自己做一个示范，给他捂上以后，患者都会觉得呀好舒服啊，这种地方暖了以后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这些呢，平常自己就可以来使用了。这样呢，就既能够防止我们秋天啊到了白露之后我们动肩颈，同时呢也缓解我们不小心动了以后的这样子寒，驱除这种寒冷，能够有一个温散通络的作用。
0: 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也是进入了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呢都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又该如何守护咱们的呼吸道健康呢？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2: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0: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变大，燥邪偏盛，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等肺胃的阴伤现象。 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感觉，脚还可能会出现脱屑、皲裂等一些情况。那秋季养肺呢，应该多喝水，保持呼吸道湿润。此外呢，还可以适量的饮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南沙参，搭配茯苓，能够养阴生津、化痰除湿，适合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的人群饮用。制作方法呢，是取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煮20分钟，晾凉到温热的时候就可以饮用。当然了，这个南沙参配茯苓这个茶饮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平时像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的人群是需要慎用的。我们一起来听
4: 白露茶饮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功效润肺化痰、健脾祛湿。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和南沙参配合使用，养阴生津的同时可以化痰除湿、健脾安神，改善口干、咽干、痰黏难咳、心慌失眠、身体虚胖等症状。这个量是1到2个饮的量，可以一天喝。什么人群不适合呢？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小便多的人群不适用。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南沙参、茯苓饮之外，白露时节养生啊，还建议多吃以下的一些健脾润燥的食物。
1: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时候很多人啊耳熟能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百合、莲子，还有呢这种银耳，还有秋梨，包括呢秋藕，这样的食物呢能够滋阴润肺，缓解我们秋季秋燥的问题。其实中医呢还有一句在饮食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要省心增酸以养肝，这是体现了治胃病的一个理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适当吃一些像乌梅呀、还有西红柿呀、这样的一些带有酸性酸味的食物哈、包括还有酸杏儿啊，还有像那个桃子哈、桃子也应季了。
0: 除了吃这些健脾润燥的食物，《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秋天呢应该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意思呢说就是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时间不应超过23点，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白露节气一到，人体的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会出现入睡难、睡眠质量差的表现。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不妨试一试按揉这两个穴位。那到底是哪两个呢？我们先来听一下。
5: 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呢，它是心经的原穴。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看到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有一条腕横纹，腕横纹呢往里面走，在尺侧，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一侧叫做桡侧，在小拇指这一侧呢叫做尺侧，在腕横纹尺侧的尽头，我们用手去摸呢，这块有一块骨头，这个骨头呢往里面走，用手去按，发现里面有一个凹陷，这个呢就是。

0: 神门穴的位置。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经常按揉这个神门穴。那么当我们经常去揉一揉神门穴，我们的情绪好了，我们的睡眠好了，自然而然你的肤色你的气色就会好了。
1: 每天按揉神门穴两次，每次三分钟，就能逐渐改善您的气色了。
2: 除了神门穴，还有一个叫太冲穴。太冲穴呢，是位于足第一和第二趾骨之间，可以摸到血管搏动处。用大拇指与食指顺时针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胀麻木感即可。每天坚持能够疏肝理气、健脾护胆。此外呢，还建议大家适量的运动。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或者是练习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等。秋天空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刺激就会增大，过敏性的疾病也会逐渐增多，其中呢是以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那秋季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有两个穴位也同样可以帮助您缓解不适症状。第一个叫迎香穴，是位于鼻翼外侧 0.5-1厘米的地方，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鼻塞的功效。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按压1到3分钟。第二个穴位叫合谷穴，位于手部虎口处，手背部第一、二掌骨之间，肺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呢，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即可。秋色渐浓，寒气渐重，白露时节要注意保暖，以免着凉感冒。那进入秋季应该如何养生？我们为大家总结起来有9字口诀。
3: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口诀，叫两不急、三不要、四不宜。那我们就先说两不急。首先呢是不要急着添衣裳，因为这时候呢，一个是我们逐渐有一个变凉的过程，再有我们还是其实这个气候还是很不稳定的啊，我们要逐渐适应这个逐渐往冬天过渡这个过程。第二呢是不要急着进补，实际上冬天呢是一个寒冷的季节，也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其实冬天呢才适合于进补。我再解释一下三不要啊。第一呢是不要贪凉，第二呢不要悲秋，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啊，以免造成一些心理的一些健康问题。第三呢就是不要熬夜啊，这个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还是讲究要早睡早起，要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四不宜呢，首先我们还是说秋天的气候干燥了，所以呢不宜特别的辛辣。第二呢是避免暴饮暴食。第三呢是不宜过度的劳累。第四呢是不宜这个过量的这个运动啊，那要结合我们的身体，一定要适当的运动，也不是说越剧烈越好。
2: 好的，刚才专家给您总结的9字口诀，二不急，三不要，四不宜，您记住了吗？掌握好这份养生攻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的过秋天。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咱们现在啊，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刷一些短视频，那平台上那些讲健康讲养生的科普号，您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里面的人经常是穿着白大褂，背景像诊室，讲得头头是道，看着也特别可信。可是我要告诉您啊，这里面有真有假，有些所谓的专家您根本查不到这个人，有些讲的知识呢，当然是带引号的哈，连基本的常识都站不住脚。那记者最近就在几个大平台上发现了有这么一批人，表面上是科普，背地里是另有目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来看看这些虚拟专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6: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
7: 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8: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7: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9: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7: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10: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7: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11: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7: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

0: 体，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
8: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9: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了。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送出。那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效塑形。高效塑形呢，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内啊，最大化的改变身体成分，减少脂肪，增加或维持肌肉，从而塑造出更紧致、更有线条感的身材。但是高效塑形绝非只做有氧或者是举铁，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特别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高效塑形不仅仅是追求健美身材，更可以提升生活质量，保持独立生活能力，预防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高效塑形呢？有哪些适合我们高效塑形的妙招呢？接下来我们就和主持人一起跟随运动教练孙喜哲来学习如何高效塑形。
15: 啊，最后再加点料，把这个双手再挤到一起啊，腹肌就使上劲了，是吧？啊，哎，保持保持，快了啊！
16: 我准备好了。
15: 哎，等，
16: 你们俩干嘛呢？
15: 哎，还有5秒，
16: 不是说要好好锻炼运动吗？
15: 哎呦，一坤，你等会儿，3，
16: 不是你们不带我，我不行了，
15: 我要扶一下，
16: 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啊，我太强烈了，我衣服都穿好了，你们不带我，
17: 练完了，
15: 对，今天这个效果够了，
16: 这就结束了，
15: 对对对，
17: 练完了。
15: 够用，哎，
17: 这里门道太多了，一会儿让孙教练给你好好的科普科普，好吧？
16: 对，你们得带我练呀，
15: 可以，
17: 进里边接着。

0: 聊，休息一会儿，
1: 行，
0: 好吧，
1: 坐，
0: 来坐吧。我今天好不容易穿上运动服，想着跟专业教练练一下，你们都不带我。嗯，练完了，真的是练完了，我没骗你。
1: 是的，是的，看着挺简单，对吗？嗯，
0: 对对对，简单、轻柔，想象不到吧？嗯，所以说你做的准备有点过了。
2: 你们刚刚就这样，
1: 对对对，
2: 变得跟没练有什么区别啊？
1: 就像你刚才看见那个动作，看着就是在那里静静的靠墙，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细节，脚趾头怎么踩，关节怎么摆位，怎么发力，全身每一个肌肉好像都在使劲。
0: 专业的讲，就是不论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都用上了。
1: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练那些动作，你感觉身上有点毛毛小细汗，也够。
2: 就适量运动，
1: 对，只要你动得有目的性就有效果。
2: 但你们那刚也太适量了，而且还不带我，能不能带我再练练？
1: 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给你来几个硬货。只要你给刺激，它首先不容易流失。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兜里有十块钱，我十块钱，我每天保持这十块钱，不多，但是不能少。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0: 保持肌肉量。哎，
1: 对，保持肌肉量不流失或减缓流失的速度，这是老年人第一个要注意的。从各个角度来说，运动活动都是正向的事情。当然，你再有科学的运动方式，那就更正向了，全是正，那就是正正正，
0: 太好了，
1: 对吧？嗯，
2: 对，我觉得运动是一个特别能够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事。哎，
1: 是。
2: 每当我感到压力山大，或者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就会去健身房出出汗，听听音乐，然后就感觉整个人浑身充满了斗志。
1: 对，其实老年朋友也应该是获得这样的情绪的支持的。练完心情好，感觉有劲儿，哎，感觉有状态了，那就愿意跟人去交流。没劲儿了，那就谁也不想理。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大胆的能够走出这一步。
1: 哎，是、啊、
0: 别认为运动是一个挺遥远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刚才金小姐讲的轻运动啊，既然可以随时随地唾手可及，那我们不妨都动起来，每天十分钟啊，
1: 可以
0: 十分钟几个动作就 OK 了。
2: 说了那么多，要不咱们就练练、你们刚刚都没带我。
1: 可以可以、练起来，
2: 练起来，
0: 练起来，
1: 走
0: 来。
1: 老坐着是不是这儿容易短呀？对吧？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个髋前面这个肉给拉开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右膝盖跪地，来，我准备了个垫子啊，
2: 给大家
1: 膝盖都健康吧，
0: 没问题。
1: 如果在家里膝盖有什么疼呀之类的，就垫厚一点的垫子就舒服了。然后我们把你的小腿，然后脚面全压在地上，啊，这样的话，你尝试把你的小腿前侧，我们叫胫骨前侧，还有脚面前侧都压住。你发现压住以后，大腿前面就有一点点的使劲了。
0: 有了，
1: 其实是伸展感。你有吗？好，现在我们摸着自己的髋前侧，还有自己的臀部，把你的髋前侧往上提，后面的臀部往下坐。哎，有拉伸感了，已经
0: 有，
1: 又有了，是吧？
0: 有了。
1: 保持，这是两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然后把这两个髋骨尽量让它一样高啊。好，这是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右手放在头后边，往左边弯脊柱，是不是又有拉伸感了？我们尽量一个动作多给大家拉伸一些地方啊。
0: 好，但是这个动作挺难的。
1: 对，拉伸感特强。然后左膝盖往外顶一点点，左膝盖往外开一点点。然后让你的右肩膀往后转一点点，右肩膀往后转，但是骨盆不动啊。哎，这个拉伸感对了吧？
0: 对。
1: 好，右侧的臀发点劲儿，发点力量往前推，往正前方推。你感觉拉伸了吧？
0: 臀部收紧，
1: 对，
2: 臀部。哎，我感觉，
1: 哎呦，稳住稳住，
2: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每个细节都在发力。
1: 贺老师已经出汗了，我说拉伸也出汗，对吧？就是毛毛小汗。
0: 对，看来贺老师虽然年轻，但深层肌肉还是弱了一点。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1: 好了，回来，
2: 我这个膝盖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1: 有点受不了。
2: 所以老年朋友如果膝盖不好的，在下面垫厚一点。
1: 另外还有一个防止膝盖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小腿的前侧，脚面也用力的压地。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你整个膝盖、小腿前侧还有脚背都压在地上，那你就不会集中在
2: 均匀
0: 在膝盖上了。
1: 膝盖上了，就像我们看那个刚会在地上爬的小孩儿啊，有的家长说，哎，他膝盖不疼吗？他用哪里爬？他用这个地方爬，
0: 他要整条小腿。
1: 对
0: 对，面积很大，
1: 其实。所以这个就像你用一个自行车和一个越野车的轮子啊压地的不一样啊。
0: 哎，你别说，这么解很舒服。
1: 那这是拉伸我们的 那个小腿后面，对
3: 小腿后面，
2: 这应该是全国唯一一档跪着录的节目。
1: OK， 好，刚才我们说了是什么？拉伸这个髋前侧的肌肉，对吗？然后髋前侧还有大腿前侧，哎，这两块肌肉，这个大腿前侧叫股四头肌，这个髋前侧这个肌肉有一个叫腰大肌，一个髂肌，所以我们一下子拉了三块肌肉。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向侧弯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个腰侧面的肉也拉到了，
3: 拉到了，
1: 拉了好几块肌肉。
2: 咱们这个是属于柔韧性训练，
1: 柔韧性训练，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动作有什么帮助呢？腰首先不那么压力大了，对。第二个帮助就是你站起来，大家试一下啊。那刚才大家做了这个屈髋肌，还有大腿前侧，还有腰部的伸展，哎，你就会感觉到整个右边的身体好像支撑的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试一下原地踏踏步，哎，走一走，你去体会右脚着地和左脚着地的感觉。
3: 这个感觉右腿更有力量，
1: 对对，
3: 就踩得更实了那边。
1: 对，所以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几块肌肉，其中有一个叫腰大肌。
3: 腰大肌在哪？
1: 腰大肌从哪长？就是腰椎，腰椎前面还有腰椎横突的侧面那些突出的小骨头，它从那儿长。哦，长在哪里？长到连到我们的大腿上。所以说我们这个腿大家看的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其实腿要抬起来从哪里开始，应该是从肚脐眼外侧，有这么长。所以抬腿应该是先激活这块肉去抬腿。但是很多人这块肉睡着了。对，老年人走路你猜怎么走？甩小腿。哦，对吧？
3: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年龄大体态的问题，
1: 对，是那块肉，
3: 而是这块肌肉它丧失功能了，
1: 对，
3: 或者说长时间不使用，
1: 对，功能掉的挺厉害。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屈髋嘛，抬腿，运动员不老练这个动作，所以老年人你需要什么？你别甩小腿走，你还有这个抬腿的功能，当然我们不需要抬那么高，但起码你通过伸展激活它，
3: 那就日常就可以练了，哎，不是说特意要练，哎，
1: 对对对对，
2: 走路也是运动，
1: 是的，
3: 而是走路的时候你有意识抬大腿，哎，它就能练到这
1: 个。对，所以刚才这个是伸展它的作用啊，我们这在最后一个柔韧性训练，头前引、圆肩驼背的这个情况，
3: 这是常见，
1: 对，但是我们也要拉伸它嘛，对吧？另外，因为平时都是含胸的，那这个胸椎弯得太厉害了，我们得把胸椎挺起来。把胳膊展起来，对吧？好，我们三个人来做接下来的一个动作。我们两个膝盖呢，外侧，膝盖的外侧和你的髋的外侧同宽，哎，然后尽量保证这个大腿是垂直于地面的，双手斜前方伸直，然后往外开一点点就行了。这个时候呢，手往远伸，抬头往前看，让你的下巴尖儿去贴地面。哦。胸有拉到，对吗？哦，
3: 是的，
2: 我感觉背也有拉。
1: 对，尤其胸椎的中间，对吧？
3: 我感觉肩胛也有拉到。
1: 然后肩膀放松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容易肩膀紧张啊。好，保持均匀的呼吸，尽量不要憋气啊。
2: 这个得持续多长时间？
1: 一般来说，柔韧性训练每个动作30秒就够了。好了，慢慢回来。你感受一下这个上半身这种感觉。
3: 是的，是的，一下子就。其实是松解的感觉，
1: 对，你有感觉胸腔开开以后，呼吸好像
2: 皮都展开，
1: 是顺了一些，对吗？对，所以这两个就是我感觉是对于老年朋友真的是有帮助的，
3: 有帮助。
1: 因为
3: 但是是不是难度有点大呀？
1: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压力大，或者说头不舒服，对吗？
3: 对，
1: 哎，我们是不是家里有凳子呀？对，我又需要借一部或凳子了。刚才雪松老师提到，如果老年人做地面那个动作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可以降级一些，那这个版本就更适合所有人了啊。
3: 这是降级的，
1: 对，那就用凳子来做啊，还是让膝盖要跪地啊，然后这个时候两个手只让两个手放在上面，往下压，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肩的压力就没那么要求高了。你看，因为有的老年朋友这个肩只能到这儿，那如果在地面上的话，他感觉疼啊。
3: 是的，
1: 对吧？
3: 而且俯身的幅度太大了，
1: 对，
3: 也有一定的
1: 对颈椎啊、胸椎、肩膀有压力，那就用这个。那如果觉得这个还是难呢，那其实站着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们把凳子放在这样。哦，
3: 对。
1: 就这样去压，
3: 对，只要保证髋腰的角度，是吧？
1: 对，
3: 然后这个动作就能完成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倒起，我倒比较喜欢。
1: 你试试，
3: 我试试。好， 就这样呗。
1: 对，手臂伸直。但是我们要有一点小细节注意，就是别把压力全放在这个腰上啊。因为很多。

0: 人这么一压，就是腰时间，
1: 是这一块，
0: 是吧？对，肩膀、胸部，然后记住拉伸感轻柔一点就可以。
1: 就不要过分的去追求那种酸痛感。
0: 接下来我们来练核心。
1: 好。
0: 对，练核心呢，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核心有啥用呢？维持姿势，保护脊柱，对吧？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我有一个感觉，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容易摔倒。你说老爷子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对，是吧？这手扶着把手啊，这个时候车一晃的话，他能稳住。其实无论是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很重要。但老年人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强的话，是不是就容易被甩倒
0: 啊？其实您说了这个里面有含到一些核心的概念，但是它主要是由什么来决定？不是核心了，是第三个健康元素，叫平衡。
1: 平衡，
0: 对，所以为什么我把核心训练和平衡训练分开来说？核心我们就想脊柱稳定，平衡防止摔倒，这么理解就能把两个的功能给拆开。
1: 但是第一步是核心要稳住，
0: 先练核心，
1: 对， okay.
0: 核心有劲儿，我们先来一个伸展，好吧？
1: 好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不给你们演示，我来教大家怎么做。
1: 好的。
0: 所以您二位谁想当这个模特，趴下来，
1: 趴下。
0: 来吧，
2: 咱们一块儿吧。
0: K.O. 骨科的医生会建议我们做一个腰背肌力量训练。那他会提到一个动作叫什么？小飞燕，对吧？
1: 对，小飞燕，两头翘是吧？
0: 这个动作其实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看怎么去做传统的腰背肌训练。你就做吧。
1: 对，
0: 来做十个，
1: 两头翘，一二三，飞起来。
0: 大家看他的这个压力。因为我们易坤的这个柔韧性挺好，
3: 我做标准了，
0: 很标准，
1: 他
0: 的整个脊柱都能
1: 都起来了。
0: 但很多朋友就是啥，只有腰这儿弯，脊柱上半段就是一个直的。好，休息啊。
1: 好了，
0: 这是这
1: 是什么感觉？
3: 我感觉双肩还有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挤压。
0: 对，所以您看这个，他都有这个关节的活动能力，压力还在肩上和腰上，并没有在整个脊柱上。
1: 那是不对的。
0: 对啊。刚才是你练，现在是我教你练了啊！低头，
1: 放松。
0: 对，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双手放后边来，看大拇哥要指向上面。握拳不握拳都行。换那边，往外转，往外转，这叫肩外旋。什么肩外旋？大家看啊，我们平时都是肩内旋，就是。这叫圆肩嘛？
1: 这是内旋。
0: 你往外是不是外旋？那外旋是不是就挺起来了？这两个胳膊呢，要使劲的去往脚那个方向去够。我们有耸肩的，那这个时候把这儿也给拽下去了。
1: 就是防止耸肩。
0: 对，拽下去以后，然后再让你两个肩胛骨往中间挤。好，两个肩胛骨挤，为什么要挤呢？因为平时驼背、圆肩、肩胛骨那个距离。变大，
1: 对，肩胛骨现在收缩了。
0: 好，这个时候像一个燕子，对吧？
1: 像燕子了。
0: 燕子在天上飞，挺吗？
1: 对。
0: 它是挺吗？还是平的？
1: 平的，
0: 平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平的。老年朋友们，做脊柱训练，先不要想着把脊柱抬起来。就这么加十秒，五秒都可以。好，接下来臀部收紧，臀部收紧不是烂苹果，是个硬苹果。好，然后你的额头离开地面5公分就可以了，就够了。额头离开地面，好，其实现在你的脊柱整个在使劲了吧，就够了。
1: 那腿需要抬起来？
0: 腿不用抬，千万不要抬腿啊。好，把胸骨离开地面5公分。不，没有头，只是胸骨啊，就在这儿待住。这里有感觉吧？
3: 太有了。
0: 好了，请起来吧，
1: 起来吧，模特。哎呀，这是个真模特，
0: 出汗了。
1: 才5公分吧，才2分钟吧，对，
2: 我收回我刚刚说。
1: 但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未必要做到这么强烈的哈，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对，我们老年朋友其实趴在地上，收缩一下，放松，收缩一下，放松，就可以了。
2: 是，
0: 对，
2: 慢慢来，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对，收缩完了，你有啥感觉？你告诉大家一下。
3: 看我挺拔了。
0: 对了，
3: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非常自然。
1: 你明显比刚才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有效果，
0: 有效果，
1: 棒棒的。
0: 对，所以我们要简单说一下老年朋友怎么做这个核心训练啊。首先第一个先加，就是对于任何有基础病，就像您刚才说有基础病也好，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人，只加就行了。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憋气。呼气加，吸气放，呼气加。

0: 期计划，比如说有心脏的问题的人，不能扶着站起来，对吧？那就站着做啊。
1: 那所以刚才我在站着学也是对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有感觉吧？这是也是可以的，
1: 有感觉
0: 对吧？嗯啊，比如说平时我在等公交车，加一会儿，也不妨碍什么，也不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轻锻炼就是强调的随时随地。
0: 是的，接下来伸脊柱，如果站着伸怎么办？两个脚并住，分开也行啊。先夹紧了，臀部收紧，硬苹果不是烂苹果。臀部收紧以后，臀部往前推，够了。其实你脊柱没动，但是脊柱有收紧。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哪里往前顶啊？是臀部，
1: 臀部，
0: 记住是臀，不是腰。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站着练。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这些简单的健身方法，让老年朋友都能把它们练起来。
2: 我们女孩子，其实男生也一样，其实特别想让自己的肩背变薄一些，就不想要那种虎背熊腰的感觉，
3: 圆肩驼背的。
2: 对，
4: 那就是居家小器械，性价比之王——弹力带。
3: 弹力带，
2: 哎，其实弹力带是我最喜欢的。
3: 男生也能练吗？
4: 当然呀，弹力带不仅可以向心，也可以离心，两个力量都是需要去充分的控制的。
3: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2: 哎，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弹力带，我是觉得你刚才说弹力带，特别想推荐给朋友们，感受一下。
3: 来了，我迫不及待了。
2: 哇，到了我最喜欢的弹力带的环节了。小凤，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3: 其实我觉得弹力带吧，它用来热身可以，但是它能够起到这个塑形的效果。
2: 你知道吗？它可以让我们的后背变得更薄，
4: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身材更挺拔，
4: 对。
2: 而且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它不光能够让我打开我自己，还能让我脸上的筋膜往上走，
4: 对，
2: 效果真的是堪比提拉。
3: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2: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到，我亲测有效。哎，
3: 这个太有用了。
4: 包括你刚刚说对肌肉有什么帮助？当然有帮助了。肌肉有两个收缩，一个是离心收缩，一个是向心收缩。你这样抬就是向心，你这样放就是离心。当肌肉有一定维度的时候，你需要跳出瓶颈，你就需要去锻炼你的离心收缩，那它就是最好的帮助了。那我们今天就尝试三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3: 来吧。啊，
4: 来，第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啊。如果说你的力量不是特别足，或者说你找不到弹力带它给你的力量辅助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松一点点，
2: 越紧是越难的，根据自己的柔韧性来吧。
4: 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先去有一个磨合，包括我们弹力带也是。你看现在我先松一点点，就很简单，我们双脚打开，膝盖微屈放在你的臀两侧，手臂自然下垂向两侧，很好。一二三，向上举。好，我们向两边往外拉，展开你的胸部，将弹力带贴到你的臀部，同样的轨迹我们再回来，很好。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如果你觉得很轻而易举的拉开了，你就开始可以将你的弹力带绕一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2: 越窄越难。
3: 我不行了。
4: 对，
3: 我还是慢慢来吧。
4: 是，所以你要跟你的弹力带去磨合，慢慢磨合。好，来一起。长期坚持弹力带训练，可以显著提升肌肉力量和耐力，改善身体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减少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弹力带训练还可以辅助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如腰肌劳损、颈椎病等。做得太棒了。 OK， 第二个动作，我们向上举，往侧拉，让你的下面的手贴近你的大腿外侧，眼睛看侧方，然后看向前方，收回，然后我们回到中间，换另一侧向下拉，可以速度慢一点，让你的手臂充分拉长，你会感觉到你的肋骨侧边会被拉到上面手的侧方，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 OK， 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2: 但我拉完之后，我觉得身体特别的撑拔，特别的舒展。
3: 是的，
2: 是，就是含胸啊、驼背啊，立刻都没有了。
4: 对，
3: 我觉得这种运动特别适合 久坐的上班族，嗯，因为经常在打电脑，或者说一直窝着在一直玩手机的那
4: 种。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3: 有一些佝偻的人。
5: 西西姐的总结真的是太到位了，真的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以后呢，就是很多体态有可能支撑不了，有一些上肢它退化了，
4: 而且就算是说我们平常很注意哈，但是你的骨头越来越僵硬，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把它
5: 打开，通过一些小工具，我们打开你的自己的身体。
3: 通过成本不到5块钱的弹力带，真的是低成本健身。
4: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健身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都是练给自己的。
5: 你可以不用去健身房，你工作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开练。
4: 那接着吧，你刚才说还有一个玩法，
5: 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更简单了，直接向上举，眼睛看着弹力带，向下拉，向外侧拉。
4: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点力气。
5: 对，
4: 这个力量感比刚才强。
5: 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胸大肌是发力向外挤的。
3: 我不仅感觉到胸大肌，然后我的背肌其实也在疯狂的挤压。
5: 对，往下拉手，注意到你的肋骨不要向外翻，还有膝盖一定要弯曲一点，这样你的腰椎的压力都会很小。我们手臂向外拉的时候，保持一下胸部顶上去，不是向前顶，是斜上方顶，
4: 练臂力。
5: 对，
4: 不光是练打开，也练力量。我都觉得这个胳膊这有一点酸了。
5: 是，
3: 我感觉我的这条筋一直噔噔连到这儿，全都被撑开。
4: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其实是连着你脸部的这个肌肉的？
5: 对，
4: 你脸部肌肉也跟着要
3: 对，特别是当我展开的时候。
4: 对，我觉得脸部肌肉，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跟着动。就是弹力带虽然它还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但整体是比较舒缓的。
5: 是，
4: 我觉得是调整呼吸的运动。
6: 朋友，任何运动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坚持下去。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您也可以坚持锻炼，只要您坚持，您一定可以收获一个更强大、更自信、更健康、形体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谈及长征中的红军饮食，不少人会脱口而出草根、树皮乃至煮皮带充饥，这固然是长征艰苦卓绝的真实写照，却远非全部。在漫漫25000里的征途上，红军的食物来源与种类经历了特殊的演变过程，既有筹措到的粮食肉类，也有极端困境下用以维持生命的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等物，构成了长征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记忆。长征出发时，严格按标准配备数日干粮。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命令，要求迅速按编制配齐人员，补足武器、弹药、粮秣、服装等各类行军物资，明确要求每名指战员随身携带4天的粮食，每个伙食单位按人均1斤油、1斤盐的标准统一携带。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征途前，就统一组织筹备了行军粮秣，要求部队指战员和随军民工每人随身携带3至5天的粮食。这些粮食主要包含大米、苞谷等品类，之后大家将这些粮食自行加工制作干粮。大米先煮至半熟，捞出沥干水分后，再入锅加食盐翻炒， 制成干米，苞谷则先整体炒熟，添加适量食盐后再磨成细面。这类干粮轻便易携，既可以直接干食，也能加水冲泡后使用，还能长期储存，不易变质，完全适配长途行军的特殊作战需求。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部队要求每名指战员备好3天干粮、2双草鞋。当时每名战士配备2条米袋、1条装。

装生米，一条装熟食干粮，每袋可盛四五斤粮食，多余部分由马夫队的驼畜统一运输。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桑植地区撤离，向西转移。出发前，部队专门组织行装检查，明确要求每人必须携带的三样物品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装满三天粮食的粮袋。尽管各路红军在长征出发前都做了尽可能充分的物资筹备，可随身携带的干粮仅能支撑数日。对于跨越万水千山的漫长征途而言，这些储备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各部队就不得不就地自主解决给养问题。离开苏区后，依规依纪就地筹措粮食。长征初期，红军的给养补充主要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两种方式推进。脱离中央根据地后，失去稳固后方依托的红军，粮食等物资补给难度持续加大。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期间应随时注意开展筹款及征集资财工作，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和城市商人捐款，严格禁止任何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杜绝无组织乱没收的现象。同年11月12日、15日，中革军委连续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指示电，部署野战军筹粮工作。鉴于野战军即将向郴宜县以西挺进，沿途多为山地，村落稀少，粮食匮乏，各部队要抓住行军间隙，在途经区域全面搜寻土豪留存的谷米及其他食物，将没收所得的谷子迅速加工成米下发给部队，要求每人至少携带五天的粮食，其中包含一天用量的炒米，同时尽可能多准备干菜或盐炒豆子。只是同时明确，部队自身无法携带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全部留给后续跟进的部队，后卫部队可将多余的米谷、衣物等全部分发给当地群众，从源头上破坏敌军的给养补给条件，迟滞其前进速度。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每占领一处集镇和村庄，都会按照政策开展打土豪、开仓分粮工作，既补充部队自身给养，也救济当地穷苦群众。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占宣威和东川。宣威是滇东久负盛名的富庶之地，当地特产宣威火腿享誉全国。红军在此休整期间，没收了官僚资本经营的火腿公司，获得大批物资，有效改善了伙食，补充了指战员的体力。与此同时，红军始终坚持通过公平购买的方式，从当地群众手中获取食物。巧渡金沙江时，作为先头部队的某连整夜行军作战，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耗尽，为解决给养问题继续前进，连队将途经村镇私人点心铺里的饼干全部买下，全连100多名指战员每人分到一小份。红军这种公平交易也经常在当地群众家中进行，始终严守群众纪律。过雪山草地时，珍惜每一块可利用的食物。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阶段。红军三个方面军先后翻越数十座高海拔雪山，穿越茫茫草原，历经千难万险，

0: 出了巨大牺牲。多位亲历长征的老战士在回忆中提到，长征途中除作战之外，粮食问题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尤其是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区域后，粮食短缺的问题越发严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曾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为做好雪山草地的物资准备，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除预留5天休整所需的粮食外，必须额外筹足7天的粮食随身携带。各部队要尽一切可能抽调专门力量，在指定区域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的方式，收集所有麦子、苞谷、杂粮、油盐以及牛羊猪等食物，将牛羊肉烘烤成肉干替代干粮，同时调整作息饮食制度，将每日3餐改为2餐，一稀一干，最大限度节约粮食。红军各方面军过草地的行军路线和时长各不相同，用时最短的约7天，最长的则接近2个月。中央红军前卫团团长杨德志在回忆中提到，当地藏族同胞告知他们穿越草地需要5至7天的时间，因此部队提前备足了7天的粮食。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松潘草原向甘南进军。过草地前，部队曾要求每人带足10天粮食，大约10斤，但受筹粮条件限制，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带够，有的仅携带了2-3斤。除少量肉干外，主要口粮是煮熟的青稞麦粉，也有部分是煮过甚至未煮的青稞麦粒。每到休整地点，战士们就以班为单位，用搪瓷盆或搪瓷杯烧开水冲泡青稞麦粉食用，或是直接煮麦粒充饥。进入草地的第4天，部队就出现大范围断粮的情况，许多指战员只能四处寻找野菜果腹，野菜被吃光后就挖草根剥树皮充饥。进入极端困境时，甚至把腰间的皮带、枪背带削成小片，用水浸泡后煮熟食用。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仅准备了7-8天的粮食，原本预计10天就能通过草地，实际行军却长达20多天。红军初期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3小碗炒面，2天后改为2碗，再过2天减为1小碗，数日后又缩减至半小碗，最终完全断粮。指战员们把仅剩的一点炒面掺上野菜熬成糊糊充饥，到后来就完全依靠野菜草根维持生命。加之红二方面军行进于红四方面军之后，前面的部队已经把沿途的野菜基本采光，作为后卫的红二方面军甚至连野菜根都很难找到，最后只能杀掉驮运帐篷物资武器的牦牛和战马充饥。一头牛或马，全团指战员要分着吃好几天，大家还把骨头收集起来，连同草鞋上的牛皮、枪皮带、腰带等物品一起煮汤充饥。红四方面军派骑兵师筹集到2-3万头羊和4-5万斤粮食，在安区地区留下1000多头牛羊，专门供给后续跟进的红二方面军。朱德特意对兵站负责人叮嘱道，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后卫还有几万红军。总指挥部决定把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6天。 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他还强调，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长肚子也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做了更为细致的准备，按每人每天四两的标准筹备了全程所需的粮食，同时号召各部队学习识别可食用的野菜野果，征集了一批牦牛作为运输工具，明确在粮食极度短缺时可宰杀牦牛补充给养。部队还专门组织炊事员开展牛羊肉烹调训练，要求以班排为单位携带一口行军锅。左路军过草地前，在朱德的主持下专门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指导指战员掌握识别可食用野菜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因误食有毒植物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抵达陕甘后，改善伙食，恢复部队战斗力。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抵达半农半牧的巴西班右阿西一带，部队伙食得到明显改善，每天都能吃到萝卜、胡豆、甜菜、麦子等食物，基本可以吃饱。指战员的体力开始逐步恢复。休整期间，各级政治部广泛组织开展筹粮工作，红军的给养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随后红军彻底脱离雪山草地的藏族聚居区域，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一带。哈达铺是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物资充足，物价低廉，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白面、食盐和食用油，和此前数月在雪山草地中以野菜青草为食，长期缺油少盐的处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可谓天壤之别。老红军杨定华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简直像过年一样。一句看似朴素平常的大家要食得好，在红军大会师前夕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也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从安徽金寨林家铺子里走出来的女大校元帅夫人林月琴的故事。从一名普通的红军缝纫工到史无前例的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红军长征活动中，作为当时为数极少的长征女红军战士之一，林月琴领导的妇女工兵营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因此后来有人说这些女兵是走了35000里长征的人。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 他的老家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也就是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1930年1月，林月琴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他和队员们一起贴标语做宣传，使劳苦大众了解了红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林月琴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坚定地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的路上，尽管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但他不肯回去。红军驻扎后，他就组织了一些姐妹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者帮着做点针线活。林月琴就这样一直跟着红军队伍走新野、过正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后卫部队领导被他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他跟进，就收留他在73师政治部宣传队。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73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林月琴担任营长，率领全营3个连400-500名女战士，全部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林月琴和王泽南是妇女工兵营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他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3年之久。长征中，女兵大多担任的是护理、运输和宣传工作，担任粮食运输工作的女兵往往要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赶在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找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也藏起来了，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然后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经大亮，部队早出发了，他们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10-20里路，因此后来有人说，这些女兵是走了35000里长征的人。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女红军留在了河东，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也大多获得了美满和幸福。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很罗曼蒂克。他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当时众多好友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来相亲。林月琴和好友谈话间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的34-35岁的老红军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情显得有点拘束， 可那闪烁在眼睛后面的眼神似乎对他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就这样，李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李月琴当时年方23岁，在刘桂兰的牵线搭桥下，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1937年5月16日，李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1938年5月，林月琴同志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他工作认真、严谨细致、有条不紊，及时准确地承办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1941年4月到1942年底，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担任师直属队的干部工作。他处事公道，忠实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作风深入，联系群众，与人为善，及时为干部排忧解难，被大家视为大姐，当成知音。1943年1月，任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力员。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机要科成为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集体，保证了罗荣桓同志与上下之间和友邻部队之间的电报畅通无阻，安全保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担负了护理身患重病的罗荣桓同志的工作，配合医护人员精心安排罗荣桓同志的饮食起居，给予最周到的护理和精神上的慰藉，以保证他能担负起繁重的领导工作。1947年5月，组织上准备安排林月琴同志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罗荣桓同志知道后，考虑到前线干部的子女无学可上，无人照顾，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林月琴同志去办一所子弟学校，更好地培养革命后代。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同年7月，林月琴同志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担任校长。办学初期，生活艰苦，条件简陋，他怀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亲自筹集教具和营具，精心选调教员和医护人员，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竭尽全力，不断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把一个母亲全部的爱倾注在几百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林妈妈。她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时任中共副委书记。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15五规划提出加强生育力保护，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门诊服务，将药具服务融入门诊，是预防非意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率、保护生育力的关键举措。药具职能从节育管理转向生育支持，服务从单一发放升级为综合咨询与心理关怀，重点服务拟终止妊娠人群，推广高效避孕，构建孕前至术后全周期防护，并加强人文关怀。此举是药具转型与生育友好社会建设的务实路径。医保按病种付费改革推动同病同付，即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医院执行相同支付标准。现有 DRG 基层病种31个，地普基层病种127个，覆盖常见病。此举引导基层收治常见病，三级医院优化病种结构，促进分级诊疗。目前22省份出台初步举措，如哈尔滨筛选基层病组，深圳探索按健康绩效付费。改革需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多部门协同推进，让群众在家门口治得好，负担小。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及时结算资金达9457.31亿元，覆盖75.22万家机构，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改革实现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缓解医药机构资金压力，助推取消门诊预交金，降低住院预交金，减轻群众负担。国家要求2026年底前结算资金占比超80%，各地通过压缩周期、提高频次等方式加速推进，改革成效显著。近视防控眼镜通过周边离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平均控效约40%到60%，不能逆转或保证度数停长，效果受用眼习惯、户外活动、佩戴依从性影响，科学验配虚寒散瞳、眼轴测量等检查，视带不适应及时调整。有效防控需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遵循20/20/20用眼原则，保持正确坐姿与充足照明。近视防控无捷径，需综合坚持。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

0: 防疾病，
1: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心跳快了慢了漏了一拍，您有没有过这种心慌慌的感觉？很多人觉得心慌就是心律失常，可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安静时心跳多少算是正常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心跳那些事儿。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对心律失常患者介入微手术器管理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2: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心律失常，可能生活当中有不少人会出现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从床上刚一起来啊，心脏扑通扑通跳，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会扑通扑通的跳啊。那到底属不属于正常呢？心律失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慌呀、心悸呀是一回事儿吗？
3: 哎，大听众大家好。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常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我们正常结构性呢，它是有四个腔隙组成的。那我们心电系统电路系统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出现的所讲的这个心律失常。那心脏能规律的跳动呢，它主要是靠我们一套那个精密的电路系统，那这个系统的总司令就是我们的这个窦房结，它按一定的频率发出我们的信号，信号是沿着我们固定的这个通路传导，那指挥心肌收缩舒张。这里面讲的心律失常，我们所说的就是电路系统出了故障。它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心跳跳得过快。正常人我们的静息心率是在60到100次，那超过100次呢，就大家所说的这种心慌、行动过速了。那么还有像一些室上素，它可能心率就可能达到150到250次每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大家觉得心跳跳得太慢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病态的，那么也有一种正常生理的，就像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出现这种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2: 像运动员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的，
3: 属于正常的。
2: 但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60以下就属于心动过慢、
3: 心动过缓。对，它也分情况。如果我们的基础心率它就在50到60次，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呢，它是跳的不规律了。那这时候跳的不规律就是什么？它节奏乱了，就有时快有时慢。我们正常的心跳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可能说咚哒咚哒，
2: 对对，
3: 咚哒。那这时候心跳节律慢了，就变成什么？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就会出现这种
2: 时快时慢。
3: 是的，它这种是这种节律的这种变化。所以这种就出现了我们这种心律失常。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抢拍、多跳或者是慢跳、漏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心慌、心悸它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讲的心慌和心悸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医学上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心悸的这个词语。那主观上这是一种主观的状态，那有可能我们心脏好像咚咚跳得特别重，有时候呢就感觉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忽快忽慢的，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还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觉得我脖子上跳的也非常的剧烈的运动，对吧？它是一种感觉心悸，它和我们的正常的这种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旦要感觉到，那可能就是一种心悸的这种状态。
2: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悸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感受到的心慌？
3: 是
2: 一回事儿，
3: 是一回事。
2: 只不过在医学术语上可能你们称之为心悸，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慌的表现。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它和您刚才所说的心律失常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心悸它只是一种症状，我们心律失常讲的在医学上它就是一种临床的病症了。它是出现问题了才叫心律失常。
2: 心律失常就是说可能短暂的心慌只是因为你可能是不是因为紧张啊，或者是没有睡好觉呀，然后引起的这个心慌，但是心律失常是确诊了你心脏的确是出了问题。
3: 是的，它我们的电路系统有问题了。就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心跳的过快过慢啊，或者是节奏的变化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就是在临床啊就出现的这种心律失常的。它因为它类型是非常多，我们在临床就讲的最多的就是这几种状况。
2: 过快过慢，
3: 对，
2: 无规律，
3: 没有规律，是的，
2: 就
3: 是
2: 这三种。就是如果说临床上确诊了之后就是心律失常，
3: 对，
2: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感受吗？这三种情况在我们身上。
3: 那我们一般这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出现像我们的早搏，就是有时候咯噔一下，有时候心口一闷一紧缩感，然后你正常的心跳跳了以后，哎，我怎么感觉到心前区就闷了一下，这有可能是一种早搏的情况。
2: 早搏是属于快还是慢？
3: 早搏是属于就是心脏正常跳动它漏了一个节拍，
2: 就不规律。
3: 哎，它是不规律，它是正常，我们说的就是心脏的跳动是咚哒咚哒，它的早搏有时候可能它是咚哒过一
2: 段，
3: 它的早搏是它是一种无效的一种摄血的状态，所以对于我们心脏来讲，如果偶发的早搏它是问题不是太大的。那么如果像我们频发的早搏，有室性早搏，那有时候室早暗恋率啊等等这一块，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所以大多数我们偶发的早搏它是良性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的精神紧张啊，喝咖啡啊，或者浓茶啊，或者熬夜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喜欢打游戏啊，有时候晚上不睡觉就是连玩游戏啊，这种熬夜以后最容易诱发这种早搏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最常见的，就像房颤。房颤之类是我们心律失常最常见的一种，那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因为这时候心脏就逐渐走向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心房它是乱跳，它有时候呢可以达到350到600次，但心室率跳的也是快而不规则，所以这时候表现出忽快忽慢，毫无节奏，有时候像胸口就像揣了一个兔子，这时候病人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会出现一种心慌气短，表现出那个乏力。那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可以用什么？但这时候摸脉搏大家切记不要用自己的拇指摸，可以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哪地方呢？搭在我们这个手腕的靠大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动脉的搏动。那你们可以数一数，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心跳频率是不是正常的，心跳是不是忽快忽慢的。这时候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是自己能摸出来的。然后这时候房颤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如果你一旦确诊了房颤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那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这种血栓，有时候出现这种中风的情况。所以还有一种呢，像我们室上素，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么这种呢是年轻人就比较多见了。
2: 什么心动过速？
3: 室上性的心动过速。
2: 什么叫室上性？
3: 室上性就是心室和心房。
2: 室上性。
3: 室上性心动过速。
2: 室上性心动过速。
3: 是的是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年轻人是比较多见的。有时候跳起来以后呢，心脏就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然后这时候胸闷，还有颈部的血管它有一种紧闷感，它有一种波动感。所以它有时候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突然的发作，突然的终止。它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致命的，但是它是感觉上是非常难受的。
2: 就在那一瞬间它是很难受的。
3: 非常难受。它的因为它的心跳能达到150到250次。所以人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就觉得自己闷得活不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窦性的心动过速。就像我们这是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像我们运动以后啊出现的这个心率过快啊。但我们这个大多数它都不是病，它在去除诱因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心跳会逐渐恢复到正常。那么窦性的心动过速，它有时候感觉就像如果我运动了，对吧？你看我们一跑步以后 休息的状态下，我们心跳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哎呦，我的心跳好快，我受不了了，对吧？那心跳又感觉到好重，咚咚咚咚咚咚。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休息了以后它就会恢复的。那还有一种，我们窦性心动过速是一种疾病状态，也

0: 可能引起心动过速，就像我们高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小朋友，对吧？一发烧，或者我们成年人一发烧，有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心跳就非常快了。还有像我们一些贫血的，像我们女性同志啊，有时候如果贫血状态，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窦性心动过速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出现的严重的是什么？心动过缓。那么这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房室的传导阻滞。那在这里面，它的本质就是心跳跳得太慢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呢，它是小于40次每分钟了。它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讲发电机，就窦房结啊，它的信号它是传不到心室的，它中途它是有短路的状况。那明显的感觉它不是心慌了，而是大脑和全身的这种缺血的症状。有时候就心跳的什么供血不足出现的，活动后的气短、头晕或者眼前发黑发懵，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这种黑梦的状态，对吧？脑子发懵，全身是没有劲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讲的这种五种情况。
1: 早搏、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速和叫
0: 严重的心动过缓，
1: 严重的心动
0: 哎，
1: 过
0: 或
1: 缓，
0: 者
1: 就
0: 对。
1: 是正好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三种情况：过快、过慢和不规律，然后
0: 对，
1: 引起的这些
0: 这
1: 一
0: 些
1: 系列的一些症状，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动过快或者是心动过慢，哪个更危险呢？
0: 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危险，我们要看具体的原因或者是伴随的症状。那么一般的，我们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短时间内，我们极快就是过快，要比过慢更容易猝死，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要根据危险的排序，我们容易慢的呢，反而被容易忽视了。就有时候我心跳过慢，大部分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哎呀，你看我的，心脏功能多好啊，你看我心跳跳得非常慢啊，实际上这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所以在这地方最危险的一类，就是我们所出现的，就是所说的就是极快且不规律的这种无效的这种心率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你看这人运动的时候就突然这躺地上不动了，这是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心脏的无效的射血，就是时速时颤，
1: 就
0: 这个
1: 是
0: 是
1: 心跳过快
0: 过
1: 且
0: 快
1: 无效，
0: 无效，
1: 这个无效代表的是什么？
0: 代表的心脏的是没有效的射血，因为我们人体的活动是要靠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打到全身的机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血液供应，人体才能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你这活蹦乱跳啊。但是我们这是无效射血，就是全身各个器官都没有血液供应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就是他即使心跳很快，但是他的血液没有供应到全身。
0: 是的，对，它是我们所说的感觉。有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出现的晕厥，对吧？或者直接倒地，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羽毛球运动员，对吧？还有我们有时候就突然的就不行了，这种就是急速的这种室颤，那么导致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坏的结局，我们恶性的应该是过快比过慢应该是更危险。那第二类的就我们的危险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吧？我们极慢的心跳，这时候极慢的心跳，它是不是心跳慢而导致的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它是反复的晕厥，然后出现的这种猝死状态，有时候可能出现的这种外伤，对吧？它毫无征兆的，那有时候，哎呦，我一晕倒了，旁边可能有锐器物啊或者什么一下跌倒所导致的外伤的，像骨折啊或者头部的创伤啊，这种情况也临床上也会多见。它主要是无法维持大脑的血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什么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里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心跳过慢，一定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心跳过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忽快忽慢的，对吧？就像我们的房颤，对吧？房颤的室上素啊之类的，那么这类的呢，主要是我们讲的房颤是最主要就是怕中风，因为房颤心房乱颤，心房变大，它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漩涡状，就像我们在就是大型的水库啊，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水流速度往下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漩涡，漩涡状态，我们血流也是这样的，形成漩涡状态，这个血一直打不出去，它就形成。

0: 一个血栓。那这时候血栓呢，就最容易导致我们这次中风，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怕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哦，其实心动过快或者是过慢，不能直接和最危险画上等号，
0: 是的，
1: 而是和它的表现画
0: 对，
1: 上等号的，
0: 是的，是的，
1: 具
0: 是
1: 体的症状画上等号的。
0: 的，是的，是的，
1: 哦，
0: 说得非常对。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心律失常的高发人群呢？从您临床上来看，是老年人更多吗？
0: 我们一般是分几种情况，它本身一个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一些冠心病，对吧？像我们心肌梗塞以后，或者像一些心肌病、心衰或者心脏瓣膜病，这类本身心脏出现的问题的，那么它房子的结构出现问题了，那电路它迟早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像我们最简单，你看我们急性心梗，对吧？现在我们心梗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心梗以后，我们留下的这些瘢痕组织，我们电路就传导不过来了。就像我们电线，它中间被什么？被老鼠咬了，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就过不来了，
1: 短路了，
0: 哎，就短路了。所以我们可能就出现异常的这种放电。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慢性病控制不好的，那么像一些糖尿病啊、甲亢啊之类的高血压，还有这里面给提醒大家就是睡觉严重打呼噜的人。还有憋气的，他打呼噜，他有憋气，就呼吸暂停的这种，他也会出现什么？我们这种心脏这种节律的变化。那么还有像我们就是生活方式就踩红线的这些人，就经常就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对吧？熬夜或者是过量的饮浓茶或者咖啡啊，然后吸烟啊，还有像我们工作压力，因为当今社会我们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的这个人群啊，那么也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心律失常，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有一个博士生，对吧？他说前期他做了一个就是国自然申报国自然课题，他在前2个月之间，他一直高速的运转，他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有问题。等到我们他把国自然标书完全上交了以后，就会什么，一下子人就身体心跳就急速的快，他的心跳就达到130、140，有时候快到160、170。那前段时间就在我们那地方住院进行一个调理，这就是长期就是讲紧张、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出现的。
1: 就是在你当时那时那刻，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没觉得，但是
0: 对，
1: 当一旦松懈下来了以后，之前所积累的一系列的后果就在那一段时间爆发了。
0: 是的，是的，在临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发人群其实没有集中在哪个年龄段，而是说可能在各个年龄段，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年龄，可能造成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0: 是的，但大部分应该来讲，还是我们老年人，因为就是，讲的话，身体机能的衰减这种状态，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毕竟工作压力的这种情况，我们靠着自己的自身的释放啊，它会慢慢的逐步会调整过来。
1: 是的，那很多家里，很多听众家里可能都会有一个血压计，上面会有一个显示心率的数值。那正常的数值，心跳节律是怎样的？通过这上面的数值，我们能够发现心律失常的一些线索吗？
0: 我们所说的这种血压计测血压的这种心率，它是一过性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短时间的，它出现的这种1分钟之内，它一个标准的这个值，那有可能会在80次或者是70次。那你看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它只能够短时间反映你这个心跳是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的血压计定时、定点、定位，然后我们做一个。长期的或者一周的监测，如果你一周都是这种正常状态，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测血压，对吧？心血压计上显示心跳是80次，明天测血压的时候，心跳显示是45次，或者是后天又不一样了，那这种你基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你心脏的节律和跳动是有问题的。
1: 那就像看血压是一样的，血压也不是光看一天，而是我
0: 对。
1: 们要综合好几天的平均值来看。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心脏也是如此。
0: 心脏也是的，心跳的节律、规律、快慢也是通过我们是长期的这种监测。那如果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要过度去紧张，不要讲，哎呦，我今天怎么心跳一下过快了，或者我明天一下心跳过慢了。如果是这种生理状态下， 那如果或者是像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如果你只要缓解了，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对吧？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心跳变成正常了，你不要去过多的担心，因为我们心跳它也会受到我们心理的压力影响，干预是非常大的。
1: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偶尔心慌不一定是病，但持续或反复发作的心跳异常确实值得重视。关注心率变化，定期体检，保持良好作息，希望大家的每一次心跳都平稳有力。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防腹泻的三药三不要：吃冰镇西瓜，喝冰啤酒，隔夜的凉拌菜。这些常见的不好的习惯呢，都是诱发腹泻的主要诱因。再加上如果高温加速细菌病毒繁殖，比如说诺如、沙门氏菌等病原体容易通过饮食侵入人体，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黄建刚总结通俗易懂的防腹泻三药三不要的准则，从饮水、食材储存、个人卫生到用药禁忌等全方位的科普，帮助我们守住肠道健康防线。
6: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夏季腹泻。夏季腹泻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讲叫拉肚子啊，那么我们在医学上面呢叫急性胃肠炎，那么也有人讲是胃肠感冒。它呢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胃和肠道的急性炎症，通常呢起病急，主要表现就是腹泻呀，有一些人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有消化不良啊等等相关的症状。那么夏季腹泻呢，是夏季呢高发的消化系统疾病，多呢由于饮食不当啊、受凉啊、有感染啊等等所引起。虽然呢多数呢为轻症，但是呢严重起来，比如说出现了频繁的腹泻啊，这个量比较大的，容易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等啊，需要科学应对。那么今天呢，我也为这个夏季腹泻呢做一些基本的科普。第一呢，就是不要把这个腹泻当小事啊，是它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需要警惕。腹泻虽然是机体排出毒素的保护性反应，但是呢频繁重度的腹泻呢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啊大量的短时间 的大量的这个拉肚子，会出现快速脱水，诱发休克。因为呢腹泻会造成大量水分的流失，极易引发呢血容量不足，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属于高危人群。第二呢，会造成电解质紊乱，那么上吐下泻呢容易导致低钾低钠，严重的低钾和低钠可又易诱发心律失常，甚至呢有些啊有基础疾病的，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人，会造成心脏骤停。第三呢，有传染病传播的风险。我们这个国家对霍乱啊和细菌性痢疾等传染病早期都是有这个严格的这种防控啊。那么这两个病呢，还有一些传染性这个疾病的引起的这个腹泻，通常呢一开始也表现为普通腹泻，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及时就医，那么可能会传染家人或其他人，造成社会上的传播啊，出现这种隐患。然后第四呢，就是易混淆重症病情。我们有些其他的这个疾病，你比如说急性阑尾炎、缺血性的肠病、食物中毒等一些急症，一开始早期呢也是以腹泻症状为主，但是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这个病情如果会啊逐渐加重，出现其他的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来早期来医院来就诊。第二大方面，我们要说一下啊夏季的防腹泻的三药和三不要。三药，第一呢要饮用开水啊，尽量不要喝生水。那么桶装水开启后呢，最好能在一周左右呢喝完。第二呢，要生熟分开，冰箱里呢切开的水果、剩菜、 需密封腐膜保存，尽量当天或第二天吃完，食用前呢要彻底的加热。第三，要勤洗手，饭前便后使用肥皂或洗手液进行洗手，流动这个水洗手啊，我们建议不少于20秒。三不要呢，第一，不要盲目执行啊，如果没有明确病因啊，不要自行乱用一些什么强力的止泻药，因为这些可能会导致细菌滞留在体内，诱发毒素的蓄积。第二呢，不要只单纯喝白开水，因为反复的腹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电解质的流失，这个时候呢应该来医院来做一些检查需要口服补液盐或淡盐水米汤来补充电解质，补充体能。第三呢，就是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头孢诺氟沙星辅诺沙星等这些药物，它们呢是抗生素，它对细菌性感染性的腹泻才有效，对病毒性的腹泻呢没有效果，滥用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出现一些药物不良反应。第三大点我要说一下如果这个在你腹泻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前往肠道门诊就诊那么我们就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当腹泻伴随以下症状第一，常见的如果排便次数增多，大于每天3次，大便变得非常稀成水样，通常有伴有腹痛恶心呕吐发热等等就应该来医院不能这个长时间的大量的腹泻等情况。那么如果有危险信号就要立刻就医了，比如说有严重的脱水症状，口干舌燥尿量很少超过6个小时没有小便，眼窝有凹陷，皮肤干燥起皱，浑身虚弱无力，大便呢出现什么脓血便、洗入水样便，或者是大便发黑等等，这种情况要及时来医院。其他一些严重症状包括发烧、高热38.5度，有剧烈的腹痛如转移性的右下腹痛，频繁的呕吐，无法进食，精神萎靡，特别是小孩表现为嗜睡无力等。高危的人群包括婴幼儿、高龄老人、孕妇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如糖尿病、肾病等的一些患者。如果腹泻超过半日没有缓解，病情有加重的趋势，应立即就医。
4: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7: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拌炒均匀即可。食蔬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

0: 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止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他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两三百，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3: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3: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的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的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

0: 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
1: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0: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讲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这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刑事责任，它一般呢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叫判刑嘛。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这个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人，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他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万，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万，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销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呢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1: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信义义务。他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 几个具体的类型，他一个是讲了董建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实案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实案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法律的治理的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12，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吗？那就是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它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 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公务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公务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类，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抽逃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你比如说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征收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呀，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就是你通俗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的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也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的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的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较大是30,000元，也就是说30,000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0,000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0,000。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60,000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0,000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2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它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0,000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0,000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000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 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六万。

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两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五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1000，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两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数额最大的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比如说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着能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作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

0: 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他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他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
3: 请十二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9: 哎，小李，累了吧？
10: 过来，
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0: 有。拿捏了，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0: 这
9: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0: 啊、
9: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类的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的利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非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2，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获利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0: 梁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1: 其实我们在经过几年，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呢，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监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溯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呢，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一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它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的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

0: 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的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就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啊，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侵入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嗯，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啊。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嗯。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针对民营企业，我们也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他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呢，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的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溯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它的入罪门槛也调整了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物，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呀、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 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0,000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出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与私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 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发，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性质，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其实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要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嗯，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竞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0: 王大吉，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我们正式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消退，天气开始真正的转凉，昼夜温差也从此明显拉大。那么白露到了，是不是就代表入秋呢？从气象学上来说，入秋有严格的标准，只有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秋季。接下来我们来看省城合肥的天气。未来几天全市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具体来看，除了13号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其余时间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后天最高温度30度，10号最低温度只有18度。再来看全省天气，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7到10号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省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呢不超过31度。明天沿淮淮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后天沿淮淮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现在是季节交替的时节啊，气温起伏不定，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呢，试一试洋葱式穿衣法，随时根据温度和环境进行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

0: 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

0: 故事叫做《小狐狸尼克过白鹿》啊，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鹿节气，那么在这样的绘本故事当中，小狐狸会怎么度过白鹿这个节气呢？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

0: 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绘本故事哈，它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叫做小狐狸尼克过白鹿。什么叫做过白鹿呢？就是他会怎么去度过白鹿这个节气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故事哈。白鹿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白鹿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哈。但是呢，它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为什么说它会冒水珠呢？我想听完了之后啊，你心里就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小狐狸尼克收露水，看大雁，吃甜甜的龙眼，在笑声里去触摸秋天的凉爽，也来尝一尝秋天的甘甜。白鹿道，秋天笑，小狐狸尼克一大早就来敲门。乔娜，今天和我一起过白鹿吧。白鹿是什么呢？乔娜非常的好奇。尼克指着草叶说，你看，天气变凉，夜晚的水汽变成了小水珠，白白的，亮亮的，这个呀就叫做白鹿。那传说呢，白鹿这一天的露水擦眼睛会变亮，泡茶呢会更加的香。那尼克就说了，听到了没，我们就赶快多收集一点，然后送一瓶给兔奶奶吧。哇哦。在回家的路上啊，天空传来了一阵阵嘹亮的鸣叫。这个时候乔娜蹦起来说，哎，看，是大雁，他们排得真整齐呀。领头的大雁是最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替后面的挡风。尼克解释说，他们是最早一批走的，白鹿一到，大雁就知道秋天真的来了，所以这也就是古人观察到的大自然的变化。到了白鹿时节啊，有一个变化叫做鸿雁来，也就是鸿雁要开始往南边飞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兔奶奶家，兔奶奶家传来了细细的啾啾的声音。尼克呢指着小燕子说，哎，你看，这个时候就是玄鸟，小燕子归来了，大雁走了，他们收拾行李，明年春天才会回来。那大雁走了，燕子也走了，天上是不是就空荡荡的了呢？乔娜失落地说。这个时候尼克拍了拍他说，你往树上看吧。哎，这个时候他们就往这个树上看啊，这个时候树上很忙呢，在忙什么呢？尼克笑着说，这个就是白鹿节气的第三个大自然的变化，叫做群鸟养休。什么叫休啊？这个休难道是害羞的意思吗？哎，这个休啊指的是好吃的啊。大雁和燕子都往南方过冬了，留在这儿的鸟呢，他们不去南方过冬，但是他们要开始囤积粮食了。我们都知道哈，小动物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为冬眠开始做准备了。我们都说啊，如果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再开始准备的话，那就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要提前做准备。那各位同学也是一样啊，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如果想让这学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而不能说啊，我就等到快要考试的时候我再拼命的去复习吧，可能到那个时候也就晚了。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就像这些鸟儿们就要开始为过冬囤积粮食了。尼克拽了拽乔娜的胳膊说，好了，鸟儿们都忙个不停了，我们也该忙碌起来，我们赶快回家吧。那他们回家要去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啊。首先他们要喝白鹿茶。白鹿茶它不像春茶那么嫩，它也不像夏茶那么苦。尼克闻着茶香惬意地说道，说它呀刚刚好，甘醇又耐泡，就像是秋天的味道。
很醇厚的味道，然后呢也经得住这个开水泡好几开啊，就是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浓的。这是第一个他们要去做的事儿，叫做饮白露茶。那有喝的，自然也少不了吃的。这个时候他们要吃什么呢？哎，这个时候哈，一般到了白露节气，还会有一个习俗叫吃龙眼。白露的龙眼是最甜的。他们跑到屋后摘下了一大把，乔娜等不及了，一口气塞了三颗，这腮帮子啊都鼓得像气球一样了。还有就是酿白露酒。尼克这个时候啊又搬来了一个大陶缸，他把糯米和酒曲拌在一起，过几天就能够变成甜甜的米酒啦。乔娜惊喜地说，等酒好了之后我要给爷爷送过去。刚刚我们已经是知道了啊，乔娜和尼克他们是怎么度过这个白露节气的呢？他们是喝这个白露茶，然后呢酿白露酒，吃什么呢？吃这个白露的这个龙眼啊。那么他们后来又做了很多好吃的，但是他们这个吃的还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白色的菜。哎，为什么都是白色的菜呢？原来啊，这个呢叫做吃十样白，就是十种白色的蔬菜炖成一锅，吃了之后身体就棒棒的，秋冬啊也就不会生病了。哇哦，哇，十样白啊！那大家现在可以想想看，哪些蔬菜是白色的呢？你现在能够想起多少种呢？啊，好，我们继续往后听这个故事啊。那么后来他们还去做了什么呢？他们还到河边啊，搭了一个小石台。他们为什么要去到河边搭小石台呢？这也是有些地方的习俗，叫做祭禹王。禹是谁啊？大禹啊。知道这个神话故事的同学都知道大禹，对吧？大禹治水啊，治水的大英雄。尼克说，白露这天打鱼的人家都会去祭拜他，为什么呢？感谢他呀，让河水安安稳稳的。哇，刚刚我们已经是跟着尼克和乔娜过了一个白露节气哈。我们也知道这个节气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习俗，我们也了解到了其中的三候啊。第一候呢叫做鸿雁来，第二候叫做玄鸟归，第三候叫做群鸟养休啊。那么他们都是如何去度过的呢？他们主要的就是吃吃喝喝，是不是？他们吃了什么呢？哎，他们吃的是这个龙眼和十样白，喝的是白露茶啊。那白露一过啊，秋天就稳稳的到来了。所以也是跟各位同学说哈，天气真的要转凉啦，所以要吃饱，要穿暖啊，要像小动物一样存好粮食。我们也要为了秋天的收获啊，比如说我们秋天这个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学期我有哪些收获，而去做很好的一些准备啊。好，那最后来问大家几个小问题，来检验一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哈。白露的早上，草叶上的小水珠像什么？还记得我们说白露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吗？啊，因为这个早上的时候温度就会比较低，所以呢夜晚的水汽就变成了小水珠。它们像什么呀？白白的，亮晶晶的，有的可能会说像眼泪，有的可能会说像珍珠，没错，都是正确的哈。那他们后来

看到大雁排成了这个队形在飞，谁是最累的呀？哎，就是他们的队长排在第一位的，对吧？为什么排在第一位的最累呢？因为他要为后面的在挡风啊，所以他的风的阻力是最大的。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让这个队长哈，就是一个人从头飞到尾的时候都是在最前面，他们会不停的轮换。啊，这样保存了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大家啊轮着来，也没有一个大雁会说是特别的累，是吧？啊，好，那现在想想看，如果让你存一种过冬，哎，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你会想着要去存什么呢？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哈。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白鹭的小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跟着节气过日子，那跟着节气过日子啊，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在和大自然拉勾勾。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到了每一个不同的节气啊，它会有三候，每五天为一候，也就是说每天好像都会有一些新鲜事儿，而每一次的变化呢都是一些惊喜啊，每一次的变化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白露这个节气啊。一夜凉一夜，露水变白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白露节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又在提醒着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易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奕奕，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 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士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2: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于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 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
3: 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郁，欢迎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

0: 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啊。老人们常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从今天开始，夏天那股闷热的劲儿啊，就要正式的和我们说再见了。也就是说，真正的秋天就到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凉凉的很舒服的节气啊。提到白露，我想很多同学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白露的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白露之后大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且经常听大人会说白露深不露哈，这又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白露的白它不是露水本身白，而是啊它看起来白哈。大家可以想一想，夏天的时候空气又热又湿，夜里温度降不下来，水汽很难凝结成水珠，那就算有它也混在闷热的空气，你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可是到了白露时节，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白天变短，夜晚变长，地面散热也是越来越快。到了夜里，气温一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待不住了，它们会悄悄地爬上草叶、花瓣、石头，凝结成一颗颗小水珠。那么这个小水珠啊，就是露水。那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古人观察得很仔细啊，因为清晨的时候阳光斜斜地照过来，露珠就反射着光线，在深绿色的草叶的衬托下，看起来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加上秋天属金，在五行里金对应着白色，所以古人啊就把这个节气命名为白露这个节气。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为什么叫白露了呢？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也说，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啊，也就是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阳气渐渐的散去，阴气开始渐渐的变重啊，然后呢，这个露水就凝结而变成了白色，所以就叫做白露。那么这个露水啊，它不是掉下来的，是空气当中的水汽爬上去的。夜里呢，草叶石头散热比空气快嘛，表面的温度就比周围的空气低，所以水汽碰到这些冷的表面就凝结成了液态水，所以露水总是会出现在散热快、表面比较粗糙、导热慢的物体上，比如像草叶呀、瓦片啊、蜘蛛网啊。所以下次如果你早早的出门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哎，哪些地方是能够看到这些露珠的呢？那么白露节气到了，大自然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之前说过，古人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三候，每五天为一候，加起来就正好是15天，就是一个节气的长度了。那我们来看白露，第一个就是鸿雁来，大雁南飞，抬头去看哈，就会看到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哈，排着队往南方飞啊，他们要在白露之后霜降之前要赶到温暖的地方去过冬。大雁是非常非常有纪律的啊，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同学可以学一学大雁的纪律性，是吧啊，每年他们一般都是在这个时候会出发的啊，可以说哈，准时出发，从不迟到。这是一候鸿雁来，大雁开始往南边去飞了。二候呢，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候鸟，它对气温也特别敏感，所以白露到了之后，它们就知道哟，北方要开始变冷啦，虫子也要变少啦，于是它们也要成群结。

队的往南飞。古人说玄鸟归，哎，这个归用得很好，为什么呢？就像燕子啊、要回自己原来出生的家一样了啊。三后叫群鸟养休，这个群鸟就是不走的这些鸟啊。我们刚才说了，大雁、燕子，它们已经飞到南方去过冬了。还有一些鸟啊，它们呢不飞走，但是这个时候它们要养休。什么叫养休啊？休就指的是美味、美食啊。不走的鸟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开始囤积粮食，要开始过冬了。比如说啊，麻雀就在草丛里蹦蹦跳跳的，你以为它们只是在运动吗？不是，它在啄食草籽啊，就是把那些哎草里边的一些籽儿，完了之后给它弄出来，开始给它囤粮食。喜鹊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树枝上叼来叼去，加固自己的巢穴，所以整个自然界都在为冬天做准备了。植物也是一样啊，白露时节，水稻抽穗灌浆，棉花吐絮，茶叶进入秋茶的采摘期。那民间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奇。也就是说啊，白露这一天如果多雾，水稻就会长得特别好。还有呢，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药好喝秋白露，也就是白露前后采摘的茶叶，经过夏天的积累，味道特别的甘醇，也是茶农眼里的宝贝。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三候了，是吧？白露啊，它不是一个安静的节气，它是一个比较忙碌的节气哈。所有的生命都要赶时间，赶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该收的收了，该藏的藏了，该飞的飞了啊。那如果到了白露哈，老人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哦，白露时节，他会叮嘱你了啊，白露身不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白露时节，我们的身体就不要像夏天那样了，在光着胳膊啊，露着腿呀、啊、在穿着凉鞋呀、啊，啊，这个时候要开始稍微穿暖和一点了，否则就会感冒哈，就会像高老师一样啊，听声音就听出来了，感冒了。所以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哎，前几天就是有点贪凉了，都是穿着拖鞋啊，光着胳膊啊，这个没有感受到，其实这个时候身子已经不要再露出来了啊。那因为昼夜温差变大了嘛，白露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之一，白天可能还有28度、29度，你觉得穿着短袖没有问题，可是到了夜里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可能就15度、18度哈，甚至更低。你想一天之内温差超过了10度、13度啊，你白天穿的少，傍晚放学的时候冷风一吹就很容易着凉感冒，尤其容易感冒的地方在哪儿呢？露着脖子啊、后背、肚子、脚踝这些地方啊，是最怕受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注意了，不要把这些地方啊给它露出来了啊。另外呢，白露之后空气的湿度也是明显下降，秋风一吹啊，我们的皮肤就会觉得很干，我们的嘴唇就会起皮，嗓子就会发痒，这就叫秋燥。那这个时候光靠多喝水还不够啊，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做一些调整，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燥的食物啊。而且古人很聪明，他们会在白露这一天喝白露茶、吃龙眼、酿米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啊都会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还有一个习俗很有意思啊，就是收清露啊。古人相信白露的露水啊是有神奇的功效。看过《红楼梦》的啊，可能会知道薛宝钗吃的冷香丸配方里边就特意用了白露这一天的露水。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露水其实就是普通的水蒸气凝结的，没有特殊的药效，但是啊，这样的一个习俗它也反映出了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观察。那还要特别提醒，就是白露时节是过敏的高发期，秋天草木花粉浓度比较高，空气比较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过敏的问题哈，那这个时候要注意戴上口罩，要勤洗手，少去花草多的地方。好啦，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白露节

节气啊。那么在白露的时候说了，穿衣服的时候叫白露身不露，早上呢可以穿一件长袖，中午热了就可以脱下来。饮食多吃一些白色食物，梨呀、银耳啊、百合啊、山药啊、白萝卜啊，都是会很好的对付秋天的干燥啊，尤其是早上啊，喝一碗银耳百合羹那就更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早睡早起了，因为秋天白天变短，人体的生物钟也会跟着调，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在9:30之前就上床，早上7点左右起床，让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修复。还有运动方面呢，不要出太多的汗啊，秋天要收着点儿了，不宜过度的耗散啊你的这个身上的能量，所以跑完步也要记得及时擦干汗，换上干衣服，不要冷风一吹啊，然后你的后背还是湿湿的衣服，对不对？那就很容易着凉感冒了。白露是秋天真正开始的信号，它在提醒我们要和夏天说再见啦。每一颗晨露里边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秋天哈，只要你愿意弯下腰早起一点，你也许就能看见它。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在白露这个时节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清凉和成长。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

北京时间17:03，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安徽的天气变化。首先呢，来看一看降水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那其中呢，11到14号我省是有降水过程的，其余时间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啊，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的气温呢，普遍不超过31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十天全省每一天的准确预报啊。明天星期二9月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那到了周三9月9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10号周四，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11号周五，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到了12号周六，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周日9月13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中雨。到下周一9月1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那到了下周二9月15号，全省多云，还有下周三9月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6，来到今天的每日新鲜会，我们来关注啊，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了增资。那昨天呢，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呢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备部分国企自有的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3: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那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这个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因为资本实力的增强对于保险公司能够承担的风险保障责任也有利于加强。同时呢，因为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啊，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4: 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
5: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4: 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对于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

0: 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1: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啊，不管是从它的利润、营收，还是相对指标，比如说 ROA、ROE 方面，其实都已经取得比较好的效益。
2: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啊，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的资质、规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那在某些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呢，突破合理合法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呢，一些求职岗位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啊，也被纳入了被调范围，甚至呢，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在哪儿？如何有效地打击、治理这求职被调的乱象呢？我们来听报道。
3: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4: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3: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4: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3: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5: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了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3: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6: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7: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6: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3: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6: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3: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4: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3: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

0: 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1: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行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这家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1: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盗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2: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是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以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3: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3: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4: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4: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4: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

0: 由背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2: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无为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啊，动画电影表现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就是这个中外动画啊，各种题材都有啊，大家都在这个大荧幕上面一较高下，也带动了这个产业啊，从这个文旅打卡到这个衍生品开发啊，都变得热闹起来啊。这个动画 IP 的这个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1: 没错没错，今年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动画的崛起啊。首先第一个想聊的就是最近这几年啊，这个国产动画电影在制作模式上面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 AI 的大规模的应用，就现在很多环节都可以用 AI 来自动生成，然后像建模啊、渲染啊这些东西都比以前快了好几倍，也可以节省很多成本。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很小的团队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出不输于大制作的这样的一些画面。
2: 听起来就是制作门槛确实是降低了不少。
1: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云计算啊，这个 GPU 集群这一类的东西也让这个渲染的速度提升了，整个的这个周期也缩短了，也有很多的公司他们自己研发了一些工具，把这个流程标准化，就可以保证每一部电影的这个质量都是比较稳定的，也可以形成这种内容创作数据反哺内容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整个这个行业也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工业体系了。
2: 然后包括在内容和题材上面，你觉得国产动画电影最近有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现在的国产动画也不只是神话传说这一类的东西了，它现在也会涉及到一些现实生活呀，然后科幻呀，还有这种青春成长啊这一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它的这个叙事上面也会更愿意去用一些普通人的视角去讲一些比较有共鸣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很老套的英雄冒险啊这一类的东西，
2: 就是说更贴近观众了呗。
1: 对，没错，就是说无论是讲传统的故事还是讲现实生活，它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加进去，然后也会有一些东方的美学在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融合，包括也会关注一些社会话题，也会去刻画一些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都让国产动画更有辨识度，也更耐看，也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2: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在市场运作和商业模式上也动作频频，这些新玩法到底给行业带来了哪些变化？
1: 现在大家会把一个 IP 从电影然后再延伸到漫画啊、游戏啊、包括文旅啊，就是他会在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想好，就他的角色和故事是可以不断的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出现的，所以就可以一直持续的吸引粉丝。
2: 哦，原来就是说创作和市场是同步布局的。
1: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现在的院线也不再只是放电影，它也会有一些主题的活动啊，会有一些衍生品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也让大家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有更多的互动啊，这些都让国产动画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也有了更稳定的观众群，也让这个行业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
2: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是怎么用这么多元的题材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好不好？
1: 今年的这个动画电影啊，就是真的是你能想到的，神话冒险有，历史传奇有，然后现实青春也有，科幻悬疑全都有，就是你不管是小孩还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款。
2: 那确实这个是让大家都能够走进电影院找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部。
1: 比如说小朋友他有他的这个低幼向的一些动画，那大孩子呢有一些成长冒险的，然后成年人呢有一些这个很有历史厚重感的，或者说有一些情感共鸣的，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你单纯的就是想要去放松一下的，也有这种喜剧，那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这个就是动画也不再是只属于某一个年龄层的了。
2: 你觉得今年的这些动画电影在类型的融合和表现的形式上面有哪些让人觉得比较新鲜的？
1: 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大唐妖探》，它就是把这个古风的悬疑和这个机关的设定，还有一些喜剧的元素都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它的这个画风啊，包括它的这个剧情节奏都特别抓人。那还有像这个《去你的岛》，它是一个青春治愈加上一些奇幻的漂流，它的这个画面又是那种很柔和的水彩的感觉，让你特别容易被它的这个情感所打动。那还有就是这个《八仙》，它就是一个很热闹的神话冒险，又是一个喜剧，它就是把这些传统的角色都重新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构，就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混搭，也让每一部电影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气质，那也让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
2: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的这些动画电影在内容的呈现和市场的运作上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的玩法？
1: 就是他们特别擅长用这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历史或者神话作为一个基底，然后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大胆的创新，比如说是三国的故事或者是八仙的传说，它都会加入一些新的视角和一些现代的情感，让你觉得既熟悉又很新奇。
2: 哦，这样的话确实就可以吸引到更广泛的观众。
1: 然后在市场方面的话，就是片方也会很精细的去划分这个受众，比如说有一些是专门为亲子家庭设计的一些温馨的桥段，那有一些又是为了年轻的人设计的一些彩蛋啊等等，再加上一些经典的动画不断的重映呀，还有就是这种口碑的发酵，就让这个动画电影可以一直热热闹闹的不断档。
2: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产业价值的延伸啊，就是动画 IP 到底是怎么带动了这个所谓的文旅打卡的新热潮。
1: 就现在就是动画火了之后，很多地方都会跟这个 IP 去做一些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很火的动画出来之后，它的取景地就会变成一个打卡的路线，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场景啊，包括一些人物的巡游啊，都会在景区里面出现，
2: 就感觉已经不只是看电影这么简单了。
1: 对，没错，然后包括一些博物馆啊，一些商业的空间也会变成这个动画的主题展，也会有这种 AR VR 的这种互动啊，包括一些餐厅啊酒店啊都会推出 IP 联名的一些套餐啊，一些体验，就是让你整个城市都变成这个动画的世界，就大家的参与感和消费的方式也会变得丰富很多。
2: 哎，那现在大家走进电影院也不光是看电影了，还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周边，你觉得这种动画IP 的衍生品的开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潜力？
1: 就比如说一个爆款的动画出来之后，它的衍生品像玩偶啊潮玩啊这种就经常会卖断货，然后有的一些 IP 光玩偶可能三天就能卖10000多件，有的一些 IP 可能它的这个首日的这个周边的收入就能比平时翻4倍，
2: 听起来比电影票还赚钱啊。
1: 对啊，因为有的 IP 它的衍生品的收入占比可以高达70%，然后而且它的品类也非常的多，你看那个某一个 IP 它光衍生出来的产品就有200多种，再加上它跟其他的品牌的一些跨界的合作，它可以带动制造啊零售啊各个行业一起来增加这个经济的效益。对，所以它的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你觉得就是优质的动画 IP 是如何把这内容创作和这个消费市场串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的？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动画在做的时候，它就是一边在做内容，一边就在同步开发它的周边商品，然后等它上映的时候，它的这个线下的展览啊互动活动啊全都一起上，所以它的这个粉丝的热情可以直接转化成消费，那这个消费又会让这个 IP 变得更火，
2: 这样的话这个 IP 的生命力确实可以更长久。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高人气带来的收益又可以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制作当中，再加上现在有很多这种政策的推动啊，本地的这些产业园区的配合啊，还有这种新技术的加入，所以这个动画 IP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不断的自我进化的一个

0: 个文化经济的生态圈，它也会带动文旅啊、消费啊，甚至城市品牌啊全面的升级。
1: 说到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也算是梳理了一下2026年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惊喜啊，然后也看到了国产动画在内容创新上、在市场运作上、包括在 IP 的延伸上面的一些新的趋势。我觉得可能未来的动画电影会继续的打破边界啊，会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空枪》，它的票房突破了5亿。同时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六公主》竖屏上新这个事儿啊。这个《空枪》呢，它是一部犯罪类型的电影，它在上映了19天的时间就突破了5亿票房。它这个电影呢，是通过一连串的这种抢劫啊、勒索呀、这种高冲突的情节，来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在时代的变化下面，一个小人物他是如何被欲望一步一步的推向深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电影呢，除了这个紧凑的剧情让人非常的过瘾之外啊，还有就是这个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这几个演技派的同台飙戏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啊。
2: 对，
1: 然后导演韩延呢也分享了一些他在幕后的一些有趣的选人故事。
2: 我们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是紧凑剧情和深刻内核的完美融合。 OK， 说到这个电影的剧情啊，其实我是想问，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特别让你心跳加速的这种强冲突的场面？
1: 开场就是高能啊，就是那个海关的盘查和抢劫的现场不断的切，然后他那个用那个空枪顶着自己的头连扣5下扳机，这个就是一下就抓住你所有的注意力。
2: 对，这个确实这个节奏抓得太紧了。后面
1: 就是金店抢劫运钞车，然后包括这个绑架了这个富商的儿子，要这个天价的赎金啊，这个警察和这个匪徒之间的这个猫鼠游戏，包括这个反派的这个黑化的过程，都是就是全程都是冲突，一波接一波。
2: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的这个内核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1: 我觉得它其实讲的是一个90年代的这个社会剧烈变化当中，这个贫富差距被放大，然后底层的人想要拼命的翻身，被这个机会和欲望冲昏了头脑之后的一个悲剧。
2: 对，所以主角的这个选择其实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
1: 对，就是他把这个命运的这个抉择放在了这个空枪这个象征上面啊，就是它是一个警示啊，就是你不要去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去跨越这个底线啊，不然的话你最后就是看似好像你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其实最后你只会走向毁灭。就是它其实不只是在讲一个犯罪的故事，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命运和规则的一个警钟长鸣。
2: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人物塑造上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用这种传统的好坏去区分人物。
2: 对，
1: 它其实每个人都是被环境、欲望和命运裹挟着往前走的。就包括主角，他其实也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恶人。
2: 对，所以观众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复杂的情感。
1: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打破这种传统的类型片的这种设定，让你觉得人物的这种挣扎和选择变得特别的真实啊。你没有办法去用一句话去评判它是好还是坏啊，就这种真实感让这个故事的冲突啊和这个警示的作用就特别的有力量。
2: 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角色魅力。好吧，第一个问题，

0: 你觉得朱一龙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演怎么样？他这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
1: 嗯，他就是把这个万梓强这个人物演得特别的层次分明啊，就是他那种一开始的那种内敛的野径到后面的那种彻底的疯狂啊，他的那种转变非常的自然啊，就是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挣扎什么。
0: 他的那种疯狂确实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1: 对，他那种就是自卑又自傲，然后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又想拼命的抓住命运的那种赌徒的心理，他都演得特别的好。包括他学了粤语，也专门为了这个角色去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把这个小人物想要翻身但是最后被欲望吞噬的那种悲剧感诠释得非常的到位。
0: 嗯，
1: 对，就是他也为这个电影贡献了非常多的高光的时刻。
0: 哎，那你觉得谭健次和梁家辉他们两个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
1: 嗯，谭健次他是那种很内敛的表演，
0: 对，
1: 他就是靠一些很小的表情和一些很独特的方言，把这个警察的那种倔强还有他的那种成长都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对，就是他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在跟这个对手戏的人在较劲，
0: 他这个角色就感觉特别的真实。
1: 对，然后梁家辉的话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是那种非常的雍容尔雅，但是又非常的心思很深的一个人。他跟这个朱一龙两个人的对手戏就像下棋一样，就是那种很紧绷的那种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对，他也是把这个人物的那种复杂的层次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对，也让这个整个电影的这个冲突啊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配角的选择上面还有哪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其实配角我觉得也是很用心的，就是惠英红还有这个袁富华，他们其实都是有很多这种老戏骨的加盟。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哪怕是一个镜头就很有戏，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90年代的这种欲望都市的这种味道就给你带出来了。
0: 对，
1: 包括万梓强的这个三个手下，他们其实也是各有各的性格，而且他们跟万梓强之间的那种兄弟情啊也是非常的推动了这个剧情的发展，就是整个的这个群像的刻画是非常的让这个电影的这个氛围和这个人物的情感都更饱满了。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导演的这个摇人秘诀啊。
1: 对，
0: 你觉得韩延在选演员和组建团队方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1: 嗯，他其实就是跟他的核心的演员会有很多次的合作嘛，就包括他这个电影其实一开始他就是认定了要朱一龙来演的。
2: 对，
1: 然后他也说过如果他不来演的话他这个电影就不拍了。就他们两个其实在之前的作品里面就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包括他跟谭健次其实也是之前就有合作过。
0: 嗯，
1: 对，就是大家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化学反应。
0: 对，这种信任确实是很容易让整个剧组的氛围变得不一样。
1: 没错没错，然后他在开拍之前还会带大家提前把这个全片的剧情都预演一遍，就大家一起走一遍戏，把它剪辑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包括他还会带大家去这个场景里面实地的去体验。
0: 嗯，
1: 对，就是这种细致的沟通让大家很快的就能够找到这种角色的感觉和这个团队的默契。
0: 嗯，
1: 对，这个也是为后面的拍摄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韩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到让演员能够真正的去呈现出这种复杂的层次的？
1: 他其实很擅长就是通过一些很细微的动作啊去引导演员。
0: 对，
1: 比如说他会让你去反复的去琢磨一句台词的语气或者一个表情的变化。
0: 嗯，
1: 对，他会去反复的拍摄很多次，直到他找到那个最精准的那个情绪的瞬间。
0: 这种细致的要求真的很考验演员的专注力。
1: 对，他就是他不光是说让你去深入的理解这个角色，
0: 嗯，
1: 他还会跟你一起去探讨这个角色的背景故事啊，他的心理动机啊，嗯，就包括像朱一龙他们就是会因为太投入而忘了吃饭这种，他这种投入感就是让这个角色的层次和这个故事的张力都被推到了一个极致。
0: 你觉得韩延这种独特的指导方式到底给这个电影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他的这种选人的眼光和他这种对细节的极致的追求，让这个电影在开拍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之间的配合的基础，然后大家的节奏啊，包括情感的传递啊，都是非常到位的。
0: 所以说，其实观众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背后都是下足了功夫的。
1: 没错。然后他这种分层次的这种引导表演啊，让大家都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都发挥出来，所以最后才会有这个演员之间的这种强烈的化学反应，这个电影才会有这么强的情绪的张力和这么高的完成度，才会有这么好的票房成绩和口碑的双赢。
0: 好吧，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空腔的这个票房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然后也聊了聊这个电影本身的一些独特的亮点，也聊了聊演员们的一些精彩的表现，也聊了聊这个导演的一些独到的指导方式，也展望了一下未来这个犯罪爽片的一些可能的走向。
1: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

0: 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

0: 看着国外气象卫星传回的云图，周恩来总理号召要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卫星如同太空中的眼睛，有了它，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时效将实现大幅提升。可是要研发气象卫星又谈何容易？1971年7月1日，中央军委批复成立中央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站，即现在的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气象人面临的现实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没有图纸、资料和经验，多数成员甚至连卫星轨道的基本概念都没接触过。气象观测数据的自主权关系到国家的防灾减灾和战略安全，绝不能受制于人。基于这样的共识，大家一点点摸索，一组组试验，一次次攻关，终于1988年9月7日，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此举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看着一张张从太空传回的云图，老一辈气象人感慨万千，我们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的拓荒路，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眼睛。从无到有还不够，怎么让中国卫星飞得更稳更好？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卫星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云图抖动，风云卫星也不例外。我国科学家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中国气象人在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云图抖动问题。仰望苍穹，中国气象人逐风识云的脚步仍未停歇。风云三号可精准获取高空至地面大气温湿压数据，定量监测温室气体、气溶胶等生态环境要素，在太空给大气做 CT， 从幻想变为现实。从风云二号到风云四号，观测效能全面革新，全圆盘成像时长减半，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静止轨道高光谱探测，高频次开展大气温湿度扩线观测，图像分辨率从标清迈入超高清时代。通过提供精确的遥感数据，风云气象卫星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六月，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侵袭，风云四号 B 星以分钟级高频次快速扫描实时捕捉对流云团生肖演变全过程，风云四号 C 星搭载的闪电成像仪同步锁定对流区闪电活动，多星协同构建立体监测防线。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同时气象观测也不只用于天气预报，还深入社会发展各领域，从保障生命安全促进生产发展到助力生活富裕守护生态良好，中国气象人用数十载接续奋斗筑起一道坚实的气象服务保障屏障。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实时观测资料。我国开发的全民早期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个国家落地应用，40多个国家可以云上使用，为全球气象防灾减灾贡献中国智慧。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亳州小雨，23到32度。宿州多云，21到32度。淮北晴天，22到31度。阜阳多云转晴，23到33度。蚌埠晴转阴，21到30度。淮南多云转阴，21到30度。陆安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1到30度。滁州晴天，19到28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1到29度。铜陵多云，21到28度。芜湖、池州、宣城、黄山明天呢都是晴天，21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1到29度。
1: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起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童书，就是孩子们看的书。这段时间呢，一批带着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地霸占了孩子的电子书单，像什么《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成事之道》。不难听出来啊，这类读物的书名呢很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应该怎么才能赢？打开内容平台啊，像电商的一些卖书的平台，像这类的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呢，像是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的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的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一些词汇，如今呢正在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它们不像是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会成为畅销，甚至会霸占榜单呢？质量究竟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报道。
1: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3: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4: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5: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7: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3: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

0: 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就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0: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1: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人本。
0: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1: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我也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1: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1: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6: 继续今日锦囊，今天啊，我们迎来白露节气。那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呢是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么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呢？
7: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8: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7: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 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9: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7: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8: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7: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

0: 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 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1: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7: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
1: 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

0: 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对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楠、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白露是转凉的路口，灼热的暑气将在黄昏和夜晚的缝隙中渐渐消融，我们会渐渐感受到一丝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曼妙。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台湾民谣《秋蝉》。日子总是浩浩荡荡，一路向前。此刻，任凭你怎么挽留，秋天已真真切切地萦绕在身边了。我们来听小柯演唱的《北京秋天的黄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琼瑶1975年为他的电影《在水一方》填词的同名歌曲，由林嘉庆谱曲，歌词出自《诗经·蒹葭》，婉转悠扬的曲调很好地体现了歌词中塑造的流水般的意境。

天渐寒凉，人也愈发敏感脆弱，正所谓自古逢秋悲寂寥。其实不如将那些闪光的时刻化为生活的底气，让生活经得起千万次的重复与磨砺。我们一起在张雨生的《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树》中感受生命的力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由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苏慧伦2001年推出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

天气渐渐转凉，我们会在清晨时分发现草地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中国人常用露水来形容那些珍贵而短暂、晶莹又易逝的瞬间。比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感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们来听张国荣的经典歌曲《春夏秋冬》，来感受四季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小狐狸尼克过白鹿啊，因为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鹿节气。那么在这样的绘本故事当中，小狐狸会怎么度过白鹿这个节气呢？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绘本故事哈，它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叫做小狐狸尼克过白鹭。什么叫做过白鹭呢？就是他会怎么去度过白鹭这个节气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故事哈。白鹭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白鹭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哈。但是呢，它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为什么说它会冒水珠呢？我想听完了之后啊，你心里就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小狐狸尼克收露水，看大雁，吃甜甜的龙眼，在笑声里去触摸秋天的凉爽，也来尝一尝秋天的甘甜。白鹭到，秋天笑，小狐狸尼克一大早就来敲门。乔娜，今天和我一起过白鹭吧。白鹭是什么呢？乔娜非常的好奇。尼克指着草叶说，你看，天气变凉，夜晚的水汽变成了小水珠，白白的，亮亮的，这个呀就叫做白鹭。那传说呢，白鹭这一天的露水擦眼睛会变亮，泡茶呢会更加的香。那尼克就说了，听到了没，我们就赶快多收集一点，然后送一瓶给兔奶奶吧。哇哦！在回家的路上啊，天空传来了一阵阵嘹亮的鸣叫。这个时候乔娜蹦起来说，哎，看，是大雁，他们排得真整齐呀。领头的大雁是最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替后面的挡风。尼克解释说，他们是最早一批走的，白鹭一到，大雁就知道秋天真的来了，所以这也就是古人观察到的大自然的变化。到了白鹭时节啊，有一个变化叫做鸿雁来，也就是鸿雁要开始往南边飞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兔奶奶家，兔奶奶家传来了细细的啾啾的声音。尼克呢指着小燕子说，哎，你看，这个时候就是玄鸟，小燕子归来了，大雁走了，他们收拾行李，明年春天才会回来。那大雁走了，燕子也走了，天上是不是就空荡荡的了呢？乔娜失落地说。这个时候尼克拍了拍他说，你往树上看吧。哎，这个时候他们就往这个树上看啊，这个时候树上很忙呢，在忙什么呢？尼克笑着说，这个就是白鹭节气的第三个大自然的变化，叫做群鸟养休。什么叫休啊？这个休难道是害羞的意思吗？哎，这个休啊指的是好吃的啊。大雁和燕子都往南方过冬了，留在这儿的鸟呢，它们不去南方过冬，但是它们要开始囤积粮食了。我们都知道哈，小动物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为冬眠开始做准备了。我们都说啊，如果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再开始准备的话，那就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呢就要提前做准备。那各位同学也是一样啊，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如果想让这学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而不能说啊，我就等到快要考试的时候我再拼命的去复习吧，可能到那个时候也就晚了。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就像这些鸟儿们就要开始为过冬囤积粮食了。尼克拽了拽乔娜的胳膊说，好了，鸟儿们都忙个不停了，我们也该忙碌起来，我们赶快回家吧。那他们回家要去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啊。首先他们要喝白鹭茶。白鹭茶它不像春茶那么嫩，它也不像夏茶那么苦。尼克闻着茶香惬意地说道，说它呀刚刚好，甘醇又耐泡，就像是秋天的味道。
很醇厚的味道，然后呢也经得住这个开水泡好几开啊，就是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浓的。这是第一个他们要去做的事儿，叫做饮白露茶。那有喝的，自然也少不了吃的。这个时候他们要吃什么呢？哎，这个时候哈，一般到了白露节气，还会有一个习俗叫吃龙眼。白露的龙眼是最甜的。他们跑到屋后摘下了一大把，乔娜等不及了，一口气塞了三颗，这腮帮子啊都鼓得像气球一样了。还有就是酿白露酒。尼克这个时候啊又搬来了一个大陶缸，他把糯米和酒曲拌在一起，过几天就能够变成甜甜的米酒啦。乔娜惊喜地说，等酒好了之后我要给爷爷送过去。刚刚我们已经是知道了啊，乔娜和尼克他们是怎么度过这个白露节气的呢？他们是喝这个白露茶，然后呢酿白露酒，吃什么呢？吃这个白露的这个龙眼啊。那么他们后来又做了很多好吃的，但是他们这个吃的还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白色的菜。哎，为什么都是白色的菜呢？原来啊，这个呢叫做吃十样白，就是十种白色的蔬菜炖成一锅，吃了之后身体就棒棒的，秋冬啊也就不会生病了。哇哦，哇，十样白啊！那大家现在可以想想看，哪些蔬菜是白色的呢？你现在能够想起多少种呢？啊？好，我们继续往后听这个故事啊。那么后来他们还去做了什么呢？他们还到河边啊搭了一个小石台。他们为什么要去到河边搭小石台呢？这也是有些地方的习俗，叫做祭禹王。禹是谁啊？大禹啊。知道这个神话故事的同学都知道大禹，对吧？大禹治水啊，治水的大英雄。尼克说，白露这天打鱼的人家都会去祭拜他，为什么呢？感谢他呀，让河水安安稳稳的。哇，刚刚我们已经是跟着尼克和乔娜过了一个白露节气哈。我们也知道这个节气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习俗。我们也了解到了其中的三候啊，第一候呢叫做鸿雁来，第二候叫做玄鸟归，第三候叫做群鸟养休啊。那么他们都是如何去度过的呢？他们主要的就是吃吃喝喝，是不是？他们吃了什么呢？哎，他们吃的是这个龙眼和十样白，喝的是白。

白露茶啊。那白露一过啊，秋天就稳稳的到来了，所以也是跟各位同学说哈，天气真的要转凉啦，所以要吃饱，要穿暖啊，要像小动物一样存好粮食。我们也要为了秋天的收获啊，比如说我们秋天这个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学期我有哪些收获，而去做很好的一些准备啊。好，那最后来问大家几个小问题，来检验一下大家听得认真不认真哈。白露的早上，草叶上的小水珠像什么？还记得我们说白露是秋天第一个会冒水珠的节气吗？啊，因为这个早上的时候温度就会比较低，所以呢，夜晚的水汽就变成了小水珠，它们像什么呀？白白的，亮晶晶的，有的可能会说像眼泪，有的可能会说像珍珠，没错，都是正确的哈。那他们后来看到大雁排成了这个队形在飞，谁是最累的呀？哎，就是他们的队长排在第一位的，对吧？为什么排在第一位的最累呢？因为他要为后面的在挡风啊，所以他的风的阻力是最大的。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让这个队长哈，就是一个人从头飞到尾的时候都是在最前面，他们会不停的轮换啊，这样保存了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大家轮着来。也没有一个大雁会说是特别的累，是吧？啊，好，那现在想想看，如果让你存一种过冬，哎，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你会想着要去存什么呢？大家可以思考思考哈。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白露的小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跟着节气过日子，那跟着节气过日子啊，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在和大自然拉勾勾。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到了每一个不同的节气啊，它会有三候，每五天为一候，也就是说每天好像都会有一些新鲜事儿，而每一次的变化呢都是一些惊喜啊，每一次的变化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0: 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了。

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白露这个节气啊。一夜凉一夜，露水变白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白露节气？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又在提醒着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了解。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

0: 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啊。老人们常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从今天开始，夏天那股闷热的劲儿啊，就要正式的和我们说再见了。也就是说，真正的秋天就到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凉凉的很舒服的节气啊。提到白露，我想很多同学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白露的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白露之后大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且经常听大人会说白露深不露哈，这又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白露的白它不是露水本身白，而是啊它看起来白哈。大家可以想一想，夏天的时候空气又热又湿，夜里温度降不下来，水汽很难凝结成水珠，那就算有它也混在闷热的空气，你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可是到了白露时节，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白天变短，夜晚变长，地面散热也是越来越快。到了夜里，气温一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待不住了，它们会悄悄地爬上草叶、花瓣、石头，凝结成一颗颗小水珠。那么这个小水珠啊，就是露水。那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古人观察得很仔细啊，因为清晨的时候阳光斜斜地照过来，露珠就反射着光线，在深绿色的草叶的衬托下，看起来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加上秋天属金，在五行里金对应着白色，所以古人啊就把这个节气命名为白露这个节气。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为什么叫白露了呢？月令72候集解里边也说，八月节阴气渐重， 露凝而白也。啊，也就是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阳气渐渐的散去，阴气开始渐渐的变重啊，然后呢，这个露水就凝结而变成了白色，所以就叫做白露。那么这个露水啊，它不是掉下来的，是空气当中的水汽爬上去的。夜里呢，草叶石头散热比空气快嘛，表面的温度就比周围的空气低，所以水汽碰到这些冷的表面就凝结成了液态水。所以露水总是会出现在散热快、表面比较粗糙、导热慢的物体上，比如像草叶呀、瓦片啊、蜘蛛网啊。所以下次如果你早早的出门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哎，哪些地方是能够看到这些露珠的呢？那么白露节气到了，大自然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之前说过，古人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三候，每五天为一候，加起来就正好是15天，就是一个节气的长度了。那我们来看白露，第一个就是鸿雁来，大雁南飞。抬头去看哈，就会看到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哈，排着队往南方飞啊。他们要在白露之后、霜降之前，要赶到温暖的地方去过冬。大雁是非常非常有纪律的啊，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同学可以学一学大雁的纪律性，是吧？啊，每年他们一般都是在这个时候会出发的。可以说哈，准时出发，从不迟到。这是一候，鸿雁来，大雁开始往南边去飞了。二候呢，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候鸟，它对气温也特别敏感，所以白露到了之后，它们就知道哟，北方要开始变冷啦，虫子也要变少啦，于是它们也要成群结队的往南飞。古人说玄鸟归。哎，这个龟用得很好，为什么呢？就像燕子啊，要回自己原来出生的家一样了啊。三后叫群鸟养休，这个群鸟就是不走的这些鸟啊。我们刚才说了，大雁、燕子，它们已经飞到南方去过冬了。还有一些鸟啊，它们呢不飞走，但是这个时候它们要养休。什么叫养休啊？休就指的是美味、美食。不走的鸟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开始囤积粮食，要开始过冬了。比如说啊，麻雀就在草丛里蹦蹦跳跳的，你以为它们只是在运动吗？不是，它在啄食草籽。就是把那些草里边的一些籽儿，完了之后给它弄出来，开始给它囤粮食。喜鹊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树枝上叼来叼去，加固自己的巢穴，所以整个自然界都在为冬天做准备了。植物也是一样啊，白露时节，水稻抽穗灌浆，棉花吐絮，茶叶进入秋茶的采摘期。那民间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奇。也就是说啊，白露这一天如果多雾，水稻就会长得特别好。还有呢，叫做春茶苦，夏茶涩，药好喝。秋白露，也就是白露前后采摘的茶叶，经过夏天的积累，味道特别的甘醇，也是茶农眼里的宝贝。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三候了，是吧？白露啊，它不是一个安静的节气，它是一个比较忙碌的节气哈。所有的生命都要赶时间，赶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该收的收了，该藏的藏了，该飞的飞了啊。那如果到了白露哈，老人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哦，白露时节，他会叮嘱你了啊，白露身不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白露时节，我们的身体就不要像夏天那样了，在光着胳膊啊，露着腿呀、啊、在穿着凉鞋呀、啊，这个时候要开始稍微穿暖和一点了，否则就会感冒哈，就会像高老师一样啊，听声音就听出来了感冒了。所以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前几天就是有点贪凉了，都是穿着拖鞋呀、啊、光着胳膊啊这个没有感受到其实这个时候身子已经不要再露出来了啊。那 因为昼夜温差变大了嘛，白露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之一，白天可能还有28度、29度，你觉得穿着短袖没有问题，可是到了夜里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可能就15度、18度哈，甚至更低。你想一天之内温差超过了10度、13度啊，你白天穿的少，傍晚放学的时候冷风一吹就很容易着凉感冒，尤其容易感冒的地方在哪儿呢？露着脖子啊，后背、肚子、脚踝这些地方啊，是最怕受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注意了，不要把这些地方啊给它露出来了啊。另外呢，白露之后空气的湿度也是明显下降，秋风一吹啊，我们的皮肤就会觉得很干，我们的嘴唇就会起皮，嗓子就会发痒，这就叫秋燥。那这个时候光靠多喝水还不够啊，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做一些调整，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燥的食物啊。而且古人很聪明，他们会在白露这一天喝白露茶、吃龙眼、酿米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啊都会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还有一个习俗很有意思啊，就是收清露啊。古人相信白露的露水啊是有神奇的功效。看过《红楼梦》的啊，可能会知道薛宝钗吃的冷香丸配方里边就特意用了白露这一天的露水。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露水其实就是普通的水蒸气凝结的，没有特殊的药效。但是啊，这样的一个习俗，它也反映出了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观察。那还要特别提醒，就是白露时节是过敏的高发期，秋天草木花粉浓度比较高，空气比较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过敏的问题哈，那这个时候要注意戴上口罩，要勤洗手，少去花草多的地方。好啦，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白露节气啊。那么在白露的时候说了，穿衣服的时候叫白露身不露，早上呢可以穿一件长袖，中午热了就可以脱下来。饮食多吃一些白色食物，梨呀、银耳啊、百合啊、山药啊、白萝卜啊，都是会很好的对付秋天的干燥啊，尤其是早上啊，喝一碗银耳百合羹那就更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要早睡早起了，因为秋天白天变短，人体的生物钟也会跟着调，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在9:30之前就上床，早上7点左右起床，让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修复。还有运动方面呢，不要出太多的汗啊，秋天要收着点儿了，不宜过度的耗散啊你的这个身上的能量，所以跑完步也要记得及时擦干汗，换上干衣服，不要冷风一吹啊，然后你的后背还是湿湿的衣服，对不对？那就很容易着凉感冒了。白露是秋天真正开始的信号，它在提醒我们要和夏天说再见啦。每一颗晨露里边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秋天哈，只要你愿意弯下腰早起一点，你也许就能看见它。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在白露这个时节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清凉和成长。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30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薛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尖上的母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林则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当代作家魏巍的经典散文《我的老师》。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草尖上的母亲》，这是诗人余秀华的最新散文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余秀华是当代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诗人之一，他出生于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因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行动不便。2014年，他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广泛关注。此后他先后出版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后山开花》等诗集，作品销量累计超过200万册，并被翻译为英语和法语，成为最畅销的当代诗人之一。

草尖上的母亲这个书名带着一种脆弱而又坚韧的诗意。草尖上的露珠清晨闪亮，转瞬即逝。余秀华用这个意象来形容她对母亲的记忆。母亲已经离世，但关于母亲的记忆却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每一个清晨重新凝结。这本书是余秀华魁违八年的第二部随笔集，历时五年写就。他打破了此前无端欢喜的写法，每一篇都有明确的主题和方向。书中同名篇章《草尖上的母亲》是全书的灵魂。余秀华以自己的人生的重要节点为线索，回忆母亲的一生。他没有塑造一个完美母亲的形象，而是写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那个风风火火在人间活过的女人，那个和别人吵架不赢不放手的女人，那个在田间地头劳作了一辈子的女人。余秀华的文字里既有对母亲深沉的思念，也有母女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坦诚的让人心痛。除了写母亲的篇章，书中还记录了病逝日记，虽为草木人，但无草木心。我曾到过虚土村，我的横店村，我的米海尔等多个系列。在病逝日记中，余秀华记录了病中生活的所思所感，那些关于身体疼痛和孤独的思考，读来让人动容。在虽为草木人，但无草木心中，他写横店四季的生活片段，写田野庄稼四季轮转中的乡村日常，文字中有一种对土地的深情。读余秀华的散文，会发现他的散文和诗歌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不加修饰的真。他不追求文字的精致和优雅，而是用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他的文字有时粗糙，有时锋利，有时温柔，但永远真诚。这种真诚是他所有作品当中最打动人的力量。在《草尖上的母亲》中，这种真诚体现为对母亲记忆的毫不回避，好的、坏的、温暖的、刺痛的，他都一一写下来，不美化，不掩饰。《草尖上的母亲》是一部关于记忆、关于亲情、关于自我和解的书。余秀华在书中坦诚地暴露自己，把书写作为与自我达成和解的方式。他写母亲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来处，写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诗人，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受过伤的人，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余秀华。他通过写母亲找到了理解自己生命的线索。余秀华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写母亲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却又最难做到的事情。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有时候甚至充满了冲突。但母亲去世后，他发现那些冲突反而成了最珍贵的记忆，因为那证明他们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于彼此的生命中。他说，写这本书的过程就是重新认识母亲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这本书虽然写的是一个诗人的私人记忆，但它触及的主题是普世的，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将面对至亲的离去。余秀华写的是他自己的母亲，但是在他的文字里，无数读者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那种对亲人笨拙而深沉的爱，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种在逝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痛楚。这些情感跨越了身份和地域的界限，触动着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余秀华在这本书中展现了他作为散文家的另一面。人们通常通过诗歌认识余秀华，习惯了他那种短促密集如子弹般有力的表达，但在散文中他展现了一种更为舒展的叙述能力。他可以慢慢地讲一个故事，可以停下来描写一棵树、一朵花、一个午后的阳光，
这种从容不是放松，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自信。他不再需要用激烈的词语来证明自己，而是用平静的叙述来抵达更远的地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林则徐识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时运不济，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恶似欲，阴智无益。这段话的意思是，心地不善良，占据风水宝地也没有用；不孝敬父母，侍奉神灵没有用；自家兄弟不和睦，去社会上结交朋友没有用；行为不端，读书再多没有用；做事不合规矩，即使聪明也没有用；心高气傲不谦虚，掌握知识再多也没有用；运气不好，时机不到，妄求别人没有用；谋取不义之财，再去施舍没有用；不珍惜自己的元气，吃补药没有用；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即使祖上积有阴德也没有用。这段话是林则徐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对后世子孙和他人的行为的指导。林则徐字元甫，又字少穆石林，清朝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治水名人。林则徐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等职，两次受命钦差大臣，主张严禁鸦片，在虎门收缴销毁鸦片，是抗击西方侵略的民族英雄。西方入侵中国后，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持开放态度，主持编译《四周志》，魏源在此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有启发作用。林则徐一生秉持忠贞爱国、勤勉为民、清廉为官、淡泊名利、勤俭持家的官德家风为后人称颂。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作家魏巍的经典散文《我的老师》。
2: 作者简介：

魏巍，河南省郑州市人，1920年1月16日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魏巍原名洪杰，曾用笔名洪阳。

0: 杨树，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说家。巍巍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林小学及简易乡村师范，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曾任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建国后也没有脱离部队生活，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从1939年到1949年，巍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曾先后写作发表了《回回你喊起他们吧》、《好夫妻歌》及《黎明的风景》、《寄张家口》、《开上前线》等诗歌作品。其中1942年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建国后专业从事散文及小说的创作，曾在1950年到1958年间三次赴朝鲜，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及《故土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1963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从1959年开始到1978年，历时22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东方》，以史诗般的笔触，热情而又深远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的战争生活，因而荣获1982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
1: 重温经典，
0: 由陈冰朗读。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有18、9岁，右嘴角边上有余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 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呢！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 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他的女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 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原天盖大海，黑水托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多么有益的影响啊。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他，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喽。那时的我真好像死了父亲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呢？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暑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回，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上完初小，就转到县里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

0: 生。
1: 我的老师是一篇优美的寄人散文，作者运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自己童年时代在蔡老师的教导下学习的情景。这篇散文思想意蕴高尚，感情真挚热烈，表达了平易朴实的情感。作品中描写的片段，如欲打不打的瞬间，男扮女装的演出，到老师的女友家吃蜂蜜的兴奋，有腔有调的读诗，受了委屈时让老师给排解，都是最符合儿童心理的。通过儿童时代对生活在老师身边的几件小事的回忆，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作者以娓娓动人的语言抒发师生间的拳拳之情，作者把描写的重点放在老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循循善诱的启发开导上。他的美丽，他的温柔，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教孩子们到朋友家观察蜜蜂，品尝蜂蜜，学习热爱生活，说明他是一位慈爱、公平、伟大的人，总是为孩子们排忧解难，毫不客气地批评顽皮的孩子，劝慰受委屈的孩子。无论是课内课外，学期中假日里，都让我由衷的难忘。结尾处自然而收，不留痕迹，但是在字里行间却无处不流露着对老师的敬佩与怀念之情。文章语言平实自然，结构严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要

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了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调增的剂型规格中，增加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难点问题。同时，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同时，公立医疗机构限期更新，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地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3甲大医院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适配的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据透露，针对慢性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互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到的药物将持续扩容。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3项国家标准近日实施。以上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适用于9个月至6岁儿童使用的家用及便携式坐便器、马桶坐便圈、小便器、蹲便器4类产品及其附件。在机械物理方面，明确产品稳定性、防滑性、爬梯强度与成人马桶结合牢固性等关键指标，通过规范静态载荷及耐久性实验要求，有效防范侧翻、滑脱、夹伤等安全风险。
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国内感统训练产品领域首项通用技术国家标准。

0: 适用于12岁以下婴童使用的前庭觉、本体觉、触觉、听觉统合、视觉统合及多品类组合的综合性训练产品。标准构建通用基础要求加特定品类专项要求的分层技术体系。通用基础要求明确各品类产品共性安全规范，统一管控机械物理风险、化学有害物质、电器附件安全、毛绒材料燃烧性能等共性安全指标，严守产品材料安全底线。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则面向6至14岁儿童游泳场景，涵盖塑胶泳帽、泳镜、鼻夹、耳塞四类配套产品，围绕实际佩戴使用需求，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搭建技术规范体系。适配舒适性方面，合理划定泳帽尺寸范围，明确泳镜头戴可调节、鼻桥可适配的技术要求，规定鼻夹、耳塞边缘不得存在锐利边缘或尖端，兼顾使用安全与佩戴贴合度。健康安全性方面，结合儿童皮肤娇嫩的生理特点，严格限定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并对产品色牢度作出规范，有效降低儿童长期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岭北新村的居民黄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在的居民楼计划加装电梯，但是现场一处配电柜阻碍了电梯施工，居民们希望能够移走这处电力设施。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4: 借着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惠民政策，看着小区其他楼栋陆续装上电梯，岭北新村六栋的居民也盼着能用上电梯。可楼栋旁的配电柜正好处在规划的电梯点位上，电梯公司表示，配电柜不移位，电梯就无法施工。反映人黄女士：
5: 因为这个下面一个动力柜的存在，我也求助过社区，也求助过12345，然后现在呢也求助了这个天天直播，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就是说希望那个电力公司能够为我们移除这个动力柜，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实事，希望能够尽快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然后让我们早日安装那上电梯，便于我们老百姓出行。因为我们这个还有老人，还有70、80岁老人上下楼还要背上背下，也都不方便，所以请求供电公司还有一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4: 可移走配电柜的费用却让整栋楼的居民犯了难。安庆市岭北新村六栋居民何先生
6: 打了报告到电力公司，电力公司也来评估了，评估了大概要19万块钱左右吧。他说这个费用呢，就要我们这一栋楼的这个16户人家摊。大家有的老板，特别有的家庭还是困难的，掏不起这个钱呢。连加这个电梯这个费用，大家都在克服困难。
4: 记者随后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辖区的慎塘社区。安庆经开区岭北街道慎塘社区党委副书记赵文新：
7: 社区已收到六栋居民关于申请移配电柜的事情，关于配电柜的男士，我们社区也会将此事跟我们上级单位反映，争取将供电局、我们里面办事处

0: 住物业居民代表，我们约出来坐在一起商量一个结果，尽快给居民一个答复。
1: 随后记者也将该问题反映给了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庆供电公司。据工作人员介绍，前期接到群众诉求后，他们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居民规划的电梯位置需要占用原有低压电缆分支箱点位。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3条，因建设引起建筑物、构筑物与供电设施相互妨碍，需要迁移供电设施或采取防护措施时，应当按照建设先后的原则确定其担负的责任，如供电设施建设在先，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在后，由后续建设单位负担供电设施迁移防护所需的费用。所以，本次配电设备迁改产生的费用需由迁改提出方承担。供电公司表示，后续会持续关注居民诉求，跟进做好相关服务。
2: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合肥的柯先生、宋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2023年至2025年期间，张某利用上海一家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打着上市公司集团的旗号，以在北京和上海打造高品质的灵活办公空间、科创产业园服务、 IPO 上市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构部分项目，隐瞒项目亏损真相，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制造虚假繁荣，掩盖投资风险，宣称投资该产业可获年化30%的高额分红回报，并通过签订保本返利投资合同、年利率18%-36%的高利息借款直借条等方式骗取投诉人的信任，向投诉人及其他不特定人员募集资金。自2025年11月15号起，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其公司亏损2.4亿，公司资不抵债，因此无法兑现其承诺的投资回报和利息支付，拒绝返还投资款，且不向投资人说明资金去向，导致所有投资人血本无归，亏损严重。目前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案，涉及约230名国内受害人和2名美及华人，涉案总金额达人民币6亿元，严重损害了众多受害人的财产权益。其中约有40名以上的投资人在张某和他联系的银行抵押贷款，向张某本人及实控公司提供投资和借款，因而倾家荡产，被迫卖房还贷，面临居无定所、生活无着、子女学业断供、老人赡养无能的困局，极大的危害社会稳定，同时也扰乱了正常国家金融秩序，损害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关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和集资诈骗一案，受害人已经向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包河警方也已经立案，但此案进展非常缓慢，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广大受害人非常担心和不满，希望相关部门领导关注督办此案，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接到了投诉人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后的基本情况如下：一、2025年11月27号，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接报中心将关于合肥某公司非法集资警情作为线索核查下发给包河分局经侦大队。2025年12月11号，合肥市包河分局经侦大队经核查发现该公司具有犯罪行为，遂将线索核查导入法定程序，于当日受理。2025年12月16号立案侦查。 经查，202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利用上海某公司名义，以在北京、上海打造高品质的办公空间、科技产业服务员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公开宣传投资可获高额返利，诱骗被害人签订投资合同，诈骗投资人投资款，已接到70余人报案，被害投资金额1.9亿元，返利金额5000万，损失金额1.4亿元。投诉人宋先生投资407万，实际损失295万。办案民警已经前往北京，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押回，并于当日送往合肥市看守所执行拘留。至投诉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案件办理也仍在时效范围内。执法责任和信访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情况。一，经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评查，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不存在执法瑕疵或执法错误。二，公安机关在办理信访事件过程当中不存在违反信访工作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要求的情况。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会同合肥公安经侦部门共同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做好投诉人等人的解释沟通工作；二、指导合肥市经侦部门加快案件侦办，尽快查明犯罪事实；三、按照三同两分原则，妥善做好本地投资群众接待工作。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一不留神的孩子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孩子呢，因为个子小，加上动物园的围栏有破损，于是呢就钻进围栏里去逗猴子，结果被挠伤了。现在呢，我想让动物园承担一定的医药费，想要问一下可以吗？据我了解啊，其实咱们国家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法的，这个侵权责任法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动物园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比如这位听众朋友您给我们发送微信的哈，您的孩子脱离了监护，动物园虽然有过错，但是说实话哈，这过错不大，那么动物园一般要承担40%左右的责任。同时呢，发散一点来说吧，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比如说孩子脱离监护，动物园有较大过错，比如说铁笼破损啊，间距过小啊，防护不到位啊，救助不及时，看守人员不尽责等等，动物园呢一般要承担60%的责任。所以具体的情况啊，要具体来对待，您可以先和动物园来进行协商一下，这是没有定论的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您好，想咨询一下，我家里有个亲戚啊，是开装修公司的，他为了承接大业务呢，想要使自己的装修公司获得有关的建筑资质，所以委托了一家公司代办资质，并订立了代办协议，其中约定代办的费用是10万块钱。专业公司呢寻找有关建筑师纳入这个我亲戚这家装修公司的人才库，约定了一定时间抽走，即只做代办使用。那么我的亲戚在支付了代办费5万块钱之后呢，因为这个专业公司的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再支付后续的款项。现在呢，专业公司已经是将我的这个亲戚诉到法院去了，要求呢支付剩余的款项。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我家里的这个亲戚还需要支付剩余的款项吗？说到这儿，我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而且您的这个亲戚有钱 前要求这个代办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50000块钱。为什么呢？第一，这个案件其实是在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之下，委托专业公司寻找

0: 有相应资质人员挂靠在您亲戚的公司名下，而且双方明确约定挂靠人仅供申报资质使用，并且不在您亲戚的公司上班。由此呢，其实是可以认定委托合同就是为了规避法律关于建筑业从业资格的规定，所以这个委托合同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它本身就是不符的，合同关系肯定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合同无效之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为该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呢，您这个亲戚根本就不用担心，而且这件案子既然已经诉诸到法院了，法院肯定会依据相关的条例来进行判决的，您只要等待法院的判决就可以了。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0: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4: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1: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勤、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 我们就开展的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4: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0: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1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4: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2: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税 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证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4: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13: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家同龄地区，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啊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都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14: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

0: 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啊，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啊，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啊，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类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2: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3: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

0: 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0: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4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2: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啊，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变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到冷空气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那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提醒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
1: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养老机构呢，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其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记者日前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于安全短板，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首先来看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

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服务品质落到细节里，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托付放心，社会看到舒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说，两项强制性标准也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一线管理人员提供了一把尺子，让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筑牢安全防线。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为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今天的22:41呢，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此时节，天高云淡，气爽风凉。白露时节如何养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送给大家一份养生攻略。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此时呢，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较大，要注意应季养生。那么白露节气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有三点需要格外注意，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
1: 我们俗话说啊，叫做寒从脚下起，所以呢到了白露之后呢，我就不建议哈，大家再继续穿凉鞋或者呢露脚啊露脚踝的这样的状态。那这个老人说的寒从脚下起啊，要暖脚，暖我们的脚踝，实际上呢也是跟中医是相关的。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经络哈，12条经当中有6条经都是从我们的足开始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注意足部的保暖，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脚踝就不要动了。另外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腹部了，尤其是脐部要保暖。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啊，很多小女孩子啊喜欢穿露脐装，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穿了，尤其是要注重我们的腰腹部的保暖，尤其是脐周。那脐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凹陷进去，它的皮下脂肪是很少的，我们护住我们阳气的这个

0: 保护层呢也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一个，有很多人啊，到这个时候，尤其是说脾胃阳虚、脾肾阳虚、阳气不足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有一个现象出来，就是我们肚子一受凉，或者一吃凉东西啊，或者是呢到了空调房间，肚子不注意保暖。那这个就会出现了，不论是说腹痛、腹胀，或者说食后出现了腹胀、不消化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会出现了什么大便不成形。那这样的人就更要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不要露脐了，不要动这个我们的腹部哈，不要穿露脐装。那还有，其实腰部也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就是这个颈部了，尤其是我们的脖子哈、啊，大椎穴。我最近在门诊啊，经常会跟患者说，在家的时候呢，平常啊可以这样手搓热，手搓热以后手心是热的，越搓越快哈、啊，越快越搓，搓完也热了以后呢，给捂在这个颈部。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经常呢自己做一个示范，给他捂上以后，患者都会觉得呀好舒服啊，这种地方暖了以后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这些呢，平常自己就可以来使用了，这样呢就既能够防止我们秋天啊到了白露之后我们动肩颈，同时呢也缓解我们不小心动了以后的这样子寒，驱除这种寒冷，能够有一个温散通络的作用。
1: 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也是进入了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呢都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又该如何守护咱们的呼吸道健康呢？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2: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1: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变大，燥邪偏盛，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等肺胃阴伤现象。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感觉，脚还可能会出现脱屑、皲裂等一些情况。那秋季养肺呢，应该多喝水，保持呼吸道湿润。此外呢，还可以适量的饮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南沙参，搭配茯苓，能够养阴生津、化痰除湿，适合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的人群饮用。制作方法呢，是取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煮20分钟，晾凉到温热的时候就可以饮用。当然了，这个南沙参配茯苓这个茶饮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平时像怕风怕冷、腰膝酸软的人群是需要慎用的。我们一起来听。
4: 白露茶饮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功效润肺化痰、健脾祛湿。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和南沙参配合使用，养阴生津的同时可以化痰除湿、健脾安神，改善口干、咽干、痰黏难咳、心慌失眠、身体虚胖等症状。这个量是1到2个饮的量，可以一天喝。什么人群不适合呢？脾肾阳虚、 平时怕风怕冷，要吃酸源小便多的人群不食用。
1: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南沙参、茯苓饮之外，白露时节养生啊，还建议多吃以下的一些健脾润燥的食物。
0: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时候很多人啊耳熟能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百合、莲子，还有呢这种银耳，还有秋梨，包括呢秋藕，这样的食物呢能够滋阴润肺，缓解我们秋季秋燥的问题。其实中医呢还有一句在饮食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要省心增酸以养肝，这是体现了治胃病的一个理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适当吃一些像乌梅呀、还有西红柿呀、这样的一些带有酸性酸味的食物哈、包括还有酸杏儿 啊还有像那个桃子哈、桃子也应季了。
1: 除了吃这些健脾润燥的食物，《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到，秋天呢应该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意思呢说就是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时间不应超过23点，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白露节气一到，人体的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会出现入睡难、睡眠质量差的表现。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不妨试一试按揉这两个穴位。那到底是哪两个呢？我们先来听一下。
5: 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呢，它是心经的原穴。这个穴位在哪儿呢？我们看到这个手腕这个地方有一条腕横纹，腕横纹呢往里面走，在尺侧，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一侧叫做桡侧，在小拇指这一侧呢叫做尺侧，在腕横纹尺侧的尽头，我们用手去摸呢，这块有一块骨头，这个骨头呢往里面走，用手去按，发现里面有一个凹陷，这个呢就是神门穴的位置。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经常按揉这个神门穴。那么当我们经常去揉一揉神门穴，我们的情绪好了，我们的睡眠好了，自然而然你的肤色、你的气色就会好了。
6: 每天按揉神门穴2次，每次3分钟，就能逐渐改善您的气色了。
1: 除了神门穴，还有一个叫太冲穴。太冲穴呢是位于足第一和第二趾骨之间，可以摸到血管搏动处，用大拇指与食指顺时针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胀麻木感即可，每天坚持能够疏肝理气、健脾护胆。此外呢，还建议大家适量的运动。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或者是练习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等。秋天空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刺激就会增大，过敏性的疾病也会逐渐增多。其中呢，是以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那秋季如何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有两个穴位也同样可以帮助您缓解不适症状。第一个叫迎香穴，是位于鼻翼外侧0.5到1厘米的地方，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鼻塞的功效。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按压1到3分钟。第二个穴位叫合谷穴，位于手部虎口处，手背部第一、二掌骨之间，肺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呢，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即可。秋色渐浓，寒气渐重，白露时节要注意保暖，以免着凉感冒。那进入秋季应该如何养生？我们为大家总结起来有9字口诀。
7: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口诀，叫两不急三不要四不宜。那我们就先说两不急，首先呢是不要急着添衣裳，因为这时候呢一个是我们逐渐有一个变凉的过程，再有我们还是其实这个气候还是很不稳定的啊，我们要逐渐适应这个逐渐往冬天过渡这个过程。第二呢是不要急着进补，实际上冬天呢是一个寒冷的季节，也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其实冬天呢才适合于进补。我再解释一下三不要哈，第一呢是不要贪凉，第二呢不要悲秋，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舒畅啊，以免造成一些心理的一些健康问题。第三呢就是不要熬夜啊，这个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还是讲究要早睡早起，要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四不宜呢，首先我们还是说秋天的气候干燥了，所以呢不宜特别的辛辣。第二呢是避免暴饮暴食。第三呢是不宜过度的劳累。第四呢是不宜这个过量的这个运动啊，那要结合我们的身体，一定要适当的运动，也不是说越剧烈越好。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专家介绍的九字口诀，两不急，三不要，四不宜，您记住了吗？掌握好这份养生攻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快乐的度过这个秋天吧。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咱们现在啊，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刷一些短视频，那平台上那些讲健康讲养生的科普号，您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里面的人经常是穿着白大褂，背景像诊室，讲得头头是道，看着也特别可信。可是我要告诉您啊，这里面有真有假，有些所谓的专家您根本查不到这个人，有些讲的知识呢，当然是带引号的哈，连基本的常识都站不住脚。那记者最近就在几个大平台上发现了有这么一批人，表面上是科普，背地里是另有目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来看看这些虚拟专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脑里
4: 想，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5: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4: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6: 我看

0: 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1: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2: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边，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1: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3: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1: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4: 好，听众朋友，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各位听众朋友，
1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4: 将军
1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送出。那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效塑形。高效塑形呢，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内啊，最大化的改变身体成分，减少脂肪，增加或维持肌肉，从而塑造出更紧致、更有线条感的身材。但是高效塑形绝非只做有氧或者是举铁，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特别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高效塑形不仅仅是追求健美身材，更可以提升生活质量，保持独立生活能力，预防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到高效塑形呢？有哪些适合我们高效塑形的妙招呢？接下来我们就和主持人一起跟随运动教练孙喜哲来学习如何高效塑形。
14: 最后再加点料，把这个双手再挤到一起啊，腹肌就使上劲了，是吧？保持保持，快了啊！
19: 我准备好了。
14: 等会儿，
19: 你们俩干嘛呢？
14: 还有五秒，
19: 不是说要好好锻炼运动吗？
14: 对，一坤，你等会儿，三，
19: 不是你们不带我，我不行了，
14: 我要扶一下，
19: 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太强烈了，我衣服都穿好了，你们不带我，
20: 我们练完了，
14: 对，今天这个效果够了，
19: 这就结束了，
14: 对，
20: 练完了。
14: 够用，
20: 这里门道太多了，一会儿让孙教练给你好好的科普科普，好
19: 吧？对，你们得带我练呀。
14: 可以，
20: 进里边接着聊，休息一会儿，
14: 行
20: 吧？
14: 好，走，
19: 来，坐吧。我今天好不容易穿上运动服，想着跟专业教练练一下，你们都不带我。
20: 练完了，真的是练完了，我没骗你。
14: 是的，是的，看着挺简单，对吗？
20: 对，简单、轻柔，想象不到吧？所以说你做的准备有点过了。
19: 你们刚刚就这样，
14: 对，
19: 变得跟没练有什么区别啊？
14: 就像你刚才看见那个动作，看着就是在那里静静的靠墙，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细节，脚趾头怎么踩，关节怎么摆位，怎么发力，全身每一个肌肉好像都在使劲。
20: 专业的讲，就是不论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都用上了。
14: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练那些动作，你感觉身上有点毛毛小细汗，也够。
19: 就适量运动，
14: 对，只要你动得有目的性就有效果。
19: 但你们那刚也太适量了，而且还不带我，能不能带我再练练？
14: 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给你来几个硬货。只要你给刺激，它首先不容易流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兜里有10块钱，我10块钱，我每天保持这10块钱不多，但是不能少，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20: 保持肌肉量，
14: 对，保持肌肉量不流失或减缓流失的
20: 速度，
14: 这是老年人第一个要注意的。从各个角度来说，运动活动都是正向的事情，当然你再有科学的运动方式那就更正向了，全是正，那就是正，
20: 太好了，
14: 对吧？
19: 对，我觉得运动是一个特别能够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事。
14: 是，
19: 每当我感到压力山大或者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就会去健身房出出汗，听听音乐，然后就感觉整个人浑身充满了斗志。
14: 对，其实老年朋友也应该是获得这样的情绪的支持的，练完心情好，感觉有劲儿，感觉有状态了，那就愿意跟人去交流，没劲儿了那就谁也不想理。
20: 所以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大胆的能够走出这一步。别认为运动是一个挺遥远的一个事情。
14: 对，
20: 刚才金小姐讲的轻运动啊，既然可以随时随地唾手可及，那我们不妨都动起来，每天10分钟啊，
14: 可以
20: 10分钟几个动作就 OK 了。
19: 说了那么多，要不咱们就练练。你们刚刚都没带我，
14: 可以，练起来，
19: 练起来，
20: 练起来，
14: 走
20: 来。
14: 老坐着是不是这儿容易短呀？对吧？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个髋前面这个肉给拉开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右膝盖跪地，来，我准备了个垫子啊，
19: 给大家
14: 膝盖都健康吧。
20: 没问题。
14: 如果在家里膝盖有什么疼呀之类的，就垫厚一点的垫子就舒服了。然后我们把你的小腿，然后脚面全压在地上，这样的话，你尝试把你的小腿前侧，我们叫胫骨前侧，还有脚面前侧都压住。你发现压住以后，大腿前面就有一点点的使劲了。
20: 有了，
14: 其实是伸展感。你有吗？好，现在我们摸着自己的髋前侧，还有自己的臀部，把你的髋前侧往上提，后面的臀部往下坐。有拉伸感了，已经
20: 有，
14: 又有了，是吧？
20: 有了，
14: 保持，这是两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然后把这两个髋骨尽量让它一样高啊。好，这是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右手放在头后边，往左边弯脊柱，是不是又有拉伸感了？
20: 是。
14: 我们尽量一个动作多给大家拉伸一些地方啊。
20: 但是这个动作挺难呐。
14: 对，拉伸感特强。然后左膝盖往外顶一点点。 左膝盖往外开一点点，然后让你的右肩膀往后转一点点，右肩膀往后转，但是骨盆不动啊。哎，这个拉伸感对了吧？
0: 对。
14: 好，右侧的臀发点劲儿，发点力量往前推，往正前方推。嗯，你感觉拉伸了吧？
20: 嗯，臀部收紧。
14: 对。
21: 我感觉
14: 稳住，
21: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每个细节都在发力。
14: 贺老师已经出汗了，我说拉伸也出汗对吧？就是毛毛小汗。
21: 对，看来贺老师虽然年轻，但深层肌肉还是弱了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14: 好了，回来，
21: 我这个膝盖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14: 有点受不了。
21: 所以老年朋友如果膝盖不好的，在下面垫厚一点。
14: 另外还有一个防止膝盖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小腿的前侧脚面要用力的压地。所以这一点来说，就是你整个膝盖、小腿前侧还有脚背都压在地上，那你就不会集中在
20: 均匀
21: 在膝盖上了。
14: 膝盖上了，就像我们看那个刚会在地上爬的小孩儿啊，有的家长说，哎，他膝盖不疼吗？嗯，他用哪里爬？他用这个地方，
20: 他要整条小腿。
14: 对
20: 对，面积很大，其实。
14: 所以这个就像你用一个自行车和一个越野车的轮子啊压地的不一样啊。
20: 哎，你别说，这么解很舒服。
14: 那这是拉伸我们的那个小腿后面，
20: 小腿后面，
21: 这应该是全国唯一一档跪着录的节目。
14: OK， 好，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什么拉伸这个髋前侧的肌肉，对吗？然后髋前侧还有大腿前侧，哎，这两块肌肉，这个大腿前侧叫股四头肌，这个髋前侧这个肌肉有一个叫腰大肌，一个髂肌，所以我们一下子拉了三块肌肉。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向侧弯了，是吧？
21: 对对对，
14: 这个腰侧面的肉也拉到了，
21: 也拉到了，
14: 拉了好几块肌肉。
21: 咱们这个是属于柔韧性训练，
14: 柔韧性训练，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动作有什么帮助呢？腰首先不那么压力大了，对。第二个帮助就是你站起来，大家试一下啊。那刚才大家做了这个屈髋肌，还有大腿前侧，还有腰部的伸展，哎，你就会感觉到整个右边的身体好像支撑的效果更好了，所以大家试一下原地踏步，哎。

0: 走，你去体会右脚着地和左脚着地的感觉。
1: 这个感觉右腿更有力量。
0: 对，对，
1: 就踩得更实了那边。
0: 对，所以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几块肌肉，其中有一个叫腰大肌。
1: 腰大肌在哪？
0: 腰大肌从哪儿长？就是腰椎。嗯。啊，腰椎前面，还有腰椎横突的侧面那些突出来小骨头，它从那儿长。哦。长在哪里？长到连到我们的大腿上。所以说我们这个腿大家看的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其实腿要抬起来从哪里开始，应该是从肚脐眼外侧，有这么长。所以抬腿应该是先激活这块肉去抬腿。但是很多人这块肉睡着了。对，老年人走路你猜怎么走？甩小腿。哦，对吧？
1: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年龄大体态的问题。
0: 对，是那块肉，
1: 而是这块肌肉它丧失功能了。
0: 对，
1: 或者说长时间不使用。
0: 对，功能掉的挺厉害。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屈髋嘛。抬腿运动员不老练这个动作。所以老年人你需要什么，你别甩小腿走，你还有这个抬腿的功能。当然我们不需要抬那么高，但起码你通过伸展激活它，
1: 那就日常就可以练了。哎，不是说特意要练这块。哎，
0: 对对对对，
2: 走路也是运动。
0: 是的，
1: 而是走路的时候你有意识抬大腿，哎，它就能练到这块。
0: 对，所以刚才这个是伸展它的作用啊。我们这在最后一个柔韧性训练，头前引圆肩驼背的这个情况，
1: 这是常见。
0: 对，但是我们也要拉伸它嘛，对吧？另外因为平时都是含胸的，那这个胸椎弯得太厉害了，我们得把胸椎挺起来，把胳膊展起来，对吧？好，我们三个人来做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好好好，我们两个膝盖呢，外侧膝盖的外侧和你的髋的外侧同宽，哎，然后尽量保证这个大腿是垂直于地面的，双手斜前方伸直，然后往外开一点点就行了。这个时候呢，手往远伸，抬头往前看，让你的下巴尖儿去贴地面。哦，胸有拉到对吗？哦，
3: 是的，
4: 我感觉背也有拉。
0: 对，尤其胸椎的中间，对吧？
3: 我感觉肩胛也有拉到。
0: 然后肩膀放松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容易肩膀紧张啊。好，保持均匀的呼吸，尽量不要憋气啊。
4: 这个得持续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说，柔韧性训练每个动作30秒就够了。好了，慢慢回来。你感受一下这个上半身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一下子就其实是松解的感觉。
0: 对，你有感觉胸腔开开以后，呼吸好像
2: 皮都展开，
0: 顺了一些。对吗？对，所以这两个就是我感觉是对于老年朋友真的是有帮助的。
1: 有帮助。
0: 因为
1: 但是是不是难度有点大呀？
0: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压力大，或者说头不舒服，对吗？
1: 对。
0: 哎，我们是不是家里有凳子呀？对，我又需要借一部凳子了。刚才雪松老师提到，如果老年人做地面那个动作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可以降阶一些，那这个版本就更适合所有人了啊。
1: 这是降阶。
0: 对，那就用凳子来做啊，还是让膝盖要跪地啊，然后这个时候两个手只让两个手放在上面往下压。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肩的压力就没那么要求高了。你看，因为有的老年朋友这个肩只能到这儿。那如果在地面上的话，他感觉疼啊。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俯身的幅度太大了。
0: 对
1: 也有一定的
0: 对颈椎啊、胸椎、肩膀有压力，那就用这个。那如果觉得这个还是难呢，那其实站着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们把凳子放在这样。哦，
1: 对，
0: 就这样去压。
1: 对，只要保证宽腰的角度，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动作就能完成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倒比较信。
0: 你试一试。
1: 我试试。好，就这样呗。
0: 对，手臂伸直。但是我们要有一点小细节注意，就是别把压力全放在这个腰上啊。因为很多人这么一压就是腰时间
1: 是这一块，
0: 是吧？对，肩膀、胸部，然后记住拉伸感轻柔一点就可以。
1: 就不要过分的去追求那种酸痛感。
0: 接下来我们来练核心。
1: 好。
0: 对，练核心呢，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核心有啥用呢？维持姿势，保护脊柱，对吧？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1: 我有一个感觉，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容易摔倒。比如说老年人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对，是吧？这手扶着把手啊，这个时候车一晃的话，它能稳住。其实无论是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很重要。但老年人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强的话，是不是就容易被甩倒啊？
0: 其实您说了这个里面有含到一些核心的概念，但是它主要是由什么来决定？不是核心了，是第三个健康元素叫平衡。
1: 平衡。
0: 对，所以为什么？

0: 我把核心训练和平衡训练分开来说，核心我们就想脊柱稳定，平衡防止摔倒。这么理解就能把两个的功能给拆。
1: 但是第一步是核心要稳住，
2: 先练核心。对，
0: 核心有劲儿。我们先来一个伸展，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时候我不给你们演示，我来教大家怎么做。
1: 好的。
0: 所以您二位谁想当这个模特，趴下来。
1: 趴下，
0: 来吧，
2: 咱们一块儿吧。
0: KO。 骨科的医生会建议我们做一个腰背肌力量训练。那他会提到一个动作叫什么小飞燕，对吧？
1: 对，小飞燕，两头翘是吧？
0: 这个动作其实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怎么去做传统的腰背肌训练。你就做吧。
1: 对，
0: 做十个，
1: 两头翘，一二三，飞起来。
0: 大家看他的这个压力。
1: 因为我们一
0: 髋的这个柔韧性挺好，
1: 我做标准了，
0: 很标准，它的整个脊柱都能
1: 都起来了。
0: 但很多朋友就是只有腰这儿弯，脊柱上半段就是一个直的，好休息啊。
1: 好了，
0: 这是这儿累什么
1: 感觉？
0: 我感觉双肩还有这个地方，
1: 对，
0: 到了一个挤啊。
1: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它都有这个关节的活动能力，压力还在肩上和腰上，并没有在整个脊柱上，
1: 那是不对的。
0: 对。 刚才是你练，现在是我教你练了啊。一头更放松。对，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双手放后边来，看大拇哥要指向上面。握拳不握拳都行，换那边。往外转，往外转，这叫肩外旋。什么肩外旋？大家看啊，我们平时都是肩内旋，就是圆肩嘛。
1: 这是内旋。
0: 你往外是不是外旋？那外旋是不是就挺起来了？ 这两个胳膊呢，要使劲的去往脚那个方向去够。我们有耸肩的，那这个时候把这儿也给拽下去了。哦，
1: 就是防止耸肩。
0: 对，拽下去以后，然后再让你两个肩胛骨往中间挤。好，两个肩胛骨挤，为什么要挤呢？因为平时驼背、圆肩、肩胛骨那个距离变大。
1: 对对对，肩胛骨现在收缩了。
0: 好。 哎，这个时候像一个燕子，对吧？
1: 像燕子了。
0: 燕子在天上飞，
1: 对，
0: 挺吗？
1: 对。
0: 它是挺吗？还是平的？
1: 平的。
0: 平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平的。老年朋友们，做脊柱训练，先不要想着把脊柱抬起来。就这么夹，夹10秒，5秒都可以。好，接下来臀部收紧。臀部收紧不是烂苹果，是个硬苹果。好。 然后你的额头离开地面5公分就可以了，就够了。额头离开地面。好，其实现在你的脊柱整个在使劲了吧？就够了。
1: 那腿需要抬起来？
0: 腿不用抬，千万不要抬腿啊！
1: 好，
0: 把胸骨离开地面5公分。哎，不用，没有头，只是胸骨啊，就在这待住。
1: 这里有感觉吧？太有了。
0: 好了，请起来吧。
1: 起来吧，模特。哎呀，这是个真模特，出汗了。
0: 才5公分吧，才2分钟吧，对，
1: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那个太轻松了。
0: 对，
1: 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未必要做到这么强烈的哈，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对，我们老年朋友其实趴在地上，哎，收缩一下，放松，收缩一下，放松就可以了。
1: 是，
0: 对，
1: 慢慢来，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对，
1: 收缩完了，你就啥感觉？你告诉大家一下，
3: 看我挺拔的吗？
0: 哎，对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非常自然。哎，你明显比刚才做的椅子上的时候，有效果，
1: 有效果，棒棒的。
0: 对，所以我们要简单说一下老年朋友怎么做这个核心训练啊。首先第一个先夹，就是对于任何有基础病，就像您刚才说有基础病也好，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人，只夹就行了。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憋气。呼气夹，吸气放，呼气夹，吸气放。 比如说有心脏的问题，不能扶着站起来，对吧？那就站着坐啊。所以刚才我在站着学也是对的，对对对对对对，有感觉吧？这是也是可以的，
1: 有感觉，
0: 对吧？比如说平时我在等公交车，加一会儿，也不妨碍什么，也不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轻锻炼就是强调的随时随地。
0: 是的，接下来伸脊柱，如果站着伸怎么办？两个脚并住，分开也行啊，先夹紧了。 臀部收紧，硬苹果不是烂苹果。臀部收紧以后，臀部往前推，够了。其实你脊柱没动，但是脊柱有收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哪里往前顶啊？是臀部，臀部，基础是臀，不是腰。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站着练。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这些简单的健身方法，让老年朋友都能把它们练起来。
2: 我们女孩子，其实男生也一样，其实特别想让自己的肩背变薄一些，就不想要那种虎背熊腰的感觉，
3: 圆肩驼背的。
2: 对，
4: 那就是居家小器械性价比之王——弹力带。
3: 弹力带，
2: 哎，其实弹力带是我最喜欢的。
3: 男生也能练吗？
4: 当然呀，弹力带不仅可以向心，也可以离心，两个力量都是需要去充分的控制的。
3: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2: 哎，其实他从来没有练过弹力带，我是觉得应该说弹力带特别想推荐给朋友们，感受一下。
3: 来了，我迫不及待了。
2: 哇，到了我最喜欢的弹力带的环节了。小凤，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3: 其实我觉得弹力带吧，它用来热身可以，但是它能够起到这个塑形的效果。
2: 你知道吗？它可以让我们的后背变得更薄，
4: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身材更挺拔，
4: 对。
2: 而且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它不光能够让我打开我自己，还能让我脸上的筋膜往上走，
4: 对，
2: 效果真的是堪比提拉。
3: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2: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到，我亲测有效。哎，
3: 这个太有用了。
4: 包括你刚刚说对肌肉什么帮助，当然有帮助了。肌肉有两个收缩，一个是离心收缩，一个是向心收缩。你这样抬就是向心，你这样放就是离心。当肌肉有一定维度的时候，你需要跳出瓶颈，你就需要去锻炼你的离心收缩，那它就是最好的帮助了。那我们今天就尝试三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3: 来吧。
4: 来，第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啊。如果说你的力量不是特别足，或者说你找不到弹力带它给你的力量辅助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松一点点，
2: 越紧是越难的，根据自己的柔韧性来吧。
4: 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先去有一个磨合，包括我们弹力带也是。你看，现在我先松一点点，就很简单。我们双脚打开，膝盖微屈放在你的臀两侧，手臂自然下垂向两侧，很好。一二三，上上举。好，我们向两边往外拉，展开你的胸部，将弹力带贴到你的臀部。同样的轨迹，我们再回来。很好，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如果你觉得很轻而易举的拉开了，你就开始可以将你的弹力带绕一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2: 越窄越难。
3: 我不行了。
2: 对，
3: 我还是慢慢来吧。
4: 是，所以你要跟你的弹力带去磨合，慢慢磨合。好，来一起。长期坚持弹力带训练，可以显著提升肌肉力量和耐力，改善身体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减少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弹力带训练还可以辅助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如腰肌劳损、颈椎病等。做得太棒了。 OK， 第二个动作，我们上上举，往侧拉，让你的下面的手贴近你的大腿外侧，眼睛看侧方，然后看向前方，收回，然后我们回到中间，换另一侧向下拉，可以速度慢一点，让你的手臂充分拉长，你会感觉到你的内骨侧边会被拉到上面手的侧方，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 OK， 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2: 但我拉完之后，我觉得身体特别的撑拔，特别的舒展。
3: 是的，
2: 是，就是含胸啊、驼背啊，立刻都没有了。
3: 我觉得这种运动特别适合久坐的上班族，因为经常在打电脑，或者说一直窝着在一直玩手机的。
2: 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3: 有一些佝偻的人。
4: 对，琪姐的总结真的是太到位了，真的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以后呢，就是很多体态有可能支撑不了，有一些上肢它退化了。
2: 而且就算是说我们平常很注意哈，但是你的骨头越来越僵硬，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把它
4: 打开，通过一些小工具，我们打开你的自己的身体，
3: 通过成本不到5块钱的弹力带，真的是低成本健身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健身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都是练给自己的。
4: 你可以不用去健身房，你工作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开练。
2: 那接着吧，你刚才说还有一个玩法是吗？
4: 还有个动作，那就更简单了，直接向上举，眼睛看着弹力带，向下拉，向外侧拉。
2: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点力气。
4: 对，
2: 这个力量感比刚才强。
4: 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胸大肌是发力向外挤的。
3: 我不仅感觉到胸大肌，然后我的背肌其实也在疯狂的挤压。
4: 对，往下拉的时候，注意到你的肋骨不要向外翻，还有膝盖一定要弯曲一点，这样你的腰椎的压力都会很小。我们手臂向外拉的时候，保持一下胸部顶上去，不是向前顶，是斜上方顶，
2: 练臂力。
4: 对，
2: 不光是练打开，也练力量。
3: 对，
2: 我都觉得这个胳膊这有一点酸了。
4: 是，
3: 我感觉我的这条筋一直噔连到这儿，全都被撑开。
2: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其实是连着你脸部的这个肌肉的？
4: 对，
2: 你脸部肌肉也跟着要
3: 对，特别是当我展开的时候。
2: 对，我觉得脸部肌肉，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跟着动。就是弹力带虽然它还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但整体是比较舒缓的。
4: 是，
2: 我觉得是调整呼吸的运动。

听众朋友，任何运动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坚持下去。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您也可以坚持锻炼。只要您坚持，您一定可以收获一个更强大、更自信、更健康、形体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
1: 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陈大漠把妻子女儿失踪的事儿先放了下来，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原因。他来到了中诚的办公室，听说要派人去乡下参加巡视组的工作，陈大漠支吾了一下。
6: 钟头啊，说实话，这呢算是一个闲差，可目前我们队里那几头蒜呢，都忙得转不开身呢。
5: 大漠呀，王璐的信息中心库已经启动，我听说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资料录入整理阶段，他自己没什么大事。我看呐，干脆让他下乡熟悉熟悉情况，回来后可能对反恐工作的认识更感性了。大漠，你看行吗？
6: 怎么，派王璐去？
5: 钟诚犹豫了一下，又说道：“说老实话吧，我还是觉得把他弄来当警察压力挺大的。你说，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啊，我怎么向他父亲交代呢？”哎，所以呀、啊，但凡有这种相对安全的事情啊，我第一个就想到的是王璐。我总想，也许呢，他就是图个新鲜，过不了多久就会提出走人的。到那时候，我绝对不拦他。
6: 哦，钟头，我理解你的难处。
5: 在怎么用王璐的问题上，我真的是很矛盾呐、啊。他确实是个人才，啊。
6: 要是有个普通家庭背景啊，那就好操作了。哎，我说钟头，别为难了，不是有2个指标吗？这样，让艾莉跟他一起下去吧。
5: 你呀、啊，跟我想的一样。哎，大漠，你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吗？啊，
6: 我，钟头，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艾丽和王璐了啊。说完，陈大漠转身走出了中城的办公室。
5: 黄昏里，艾丽正在公安局院里用鸡毛掸子弹去越野车身上的灰尘。这会儿她歪戴着帽子，嘴里吹着一支欢快的小曲儿。陈大漠走了过来。
6: 艾丽，到。
5: 陈大漠本来想说，你的帽子是怎么戴的呢？但是艾丽已经纠正了，她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6: 艾丽啊，这车收拾好了吗？
7: 好了。
6: 咱们什么时候用车，这辆车就突突突开走了。
5: 艾丽啊，钟头呢，
6: 准备让你和王璐跟着巡视组下乡，你有问题吗？
7: 美差呀。多长时间呢？
6: 也是个把月了。
7: 哦，那就是说我要离开亲爱的喀什一段时间。可是那些天天想着我的漂亮姑娘们怎么办呢？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啊？
6: 好了好了，别没正经啊。最近在外面打架没有？
7: 哎呀，不打了不打了。哎呀，现在都快找老婆了，不能再打架了。
5: 这时候王璐肩上背着个手提电脑走了过来，他笑着问道，
6: 艾丽，过去你老打架吗？
7: 这是我爷爷惯的。
5: 艾丽

0: 但是我爷爷不这么认为，他说呀，
1: 我孙子不是狗熊，是英雄，
0: 他宁愿跟人打得鼻青脸肿，也没说过一句软话啊，送他去干公安，那一定是个英雄。啊，就这样，啊，我爸爸走了后门，才送我进了公安局。
2: 陈大木点评着说：“目前看来，你呀，没少给我惹事，嗯。但是呢，大事上，还不糊涂，过得去。”
3: 说着，陈大木一扭脸对王璐说：“王璐啊，我有事要跟你说。”两个人回到了队里。陈大漠严肃地说道：“
4: 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呢，需要你和艾丽去做。”
2: 说着，陈大漠把巡视组下乡的事儿告诉了王璐，他特别交代：“
4: 下乡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反分裂的宣传啊，王璐啊，对你个人而言呢，还有一项要紧的任务，那就是要继续追踪黑鹰，争取找出接头人。”
3: 这亚历坤看上去更像个街头的二六子，这个形象使他周围多了许多社会渣子之类的人物。亚历坤常常混迹其中，得到一些高科技手段无法获取的情报。这一天，亚历坤向忠诚报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伊布拉因最近很活跃，他频频出现在各个清真寺，向穆斯林们煽动极端宗教情绪。忠诚听了，很敏感地问亚历坤：“哦，他都说些什么呢？”“
5: 哦，他要求啊，信徒们每日要做五次奶麻子，不做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他要求他们都要学阿拉伯语，要抵制汉语，要求他们觉醒。”“
4: 哦，这是他一贯的言论呐。”“
5: 哎，钟头，我还没说完呢。这些言论是他在台上说的，但是在私底下他还煽动信徒们说，新疆的穆斯林为什么没有其他伊斯兰国家富？那是因为新疆的石油资源被共产党占有了，被汉人抢走了。他还煽动，唯有古兰经是至高无上的，全体信徒要靠它改变命运。”“
4: 啊，我就知道他终究要跳出来，他熬不过我们，他也不可能再等下去了。”“
5: 哎，钟头，那怎么办？就凭着他的反动言论，咱们也可以监控他呀。”“
4: 不行啊，他的身份太特殊，没有上级的允许，咱们不能控他。”“
5: 那可是
4: 他利用宗教来蛊惑煽动民众，比实施单纯的暴力恐怖行为还可怕呀。”“亚历坤，我比你更清楚这个人，他是个坏到骨子里的人，跑到境外去的恐怖组织头目阿里木就是他的弟子，前几个月被咱们干掉的境外来人卡斯木也是他的弟子，就凭着这些，咱们也有理由收拾他。可是要收拾他，得拿出确凿的证据，不能给舆论监督留下把柄。就算咱们现在抓住阿里木，他会辩解说，我信仰的是宗教，不是伊布拉因本人，而伊布拉因自称是替真主说话，他代表的是宗教。伊布拉因这个人的狡猾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披着宗教的外衣干坏事，而且身上披着政协副主席这件红色外衣，为所欲为。啊，我很清楚，他的存在啊，给南疆带来多么大的隐患。但是要除掉他，咱们不仅需要斗智斗勇，还需要时间呢。
5: 那，钟导，可是这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啊！他昨天又去了民族大学。
4: 民族大学？他去那儿干什么？
3: 亚历坤，
4: 你要跟着他。
5: 嗯，我会的。
2: 亚历坤走后，忠诚拨了内线，请买卖提名副局长到他的办公室来。买副局长坐下后，

0: 忠诚把亚历坤报告的伊布拉因的最近动向叙述了一遍。麦副局长的态度是，这个人非监控起来不可。忠诚叹了口气，是啊，跟我的想法一致啊。哎，老麦啊，出租车那个案子之后啊，南疆是安静了大半年，可我心里怎么不踏实了呢？你看啊，按着一般人的思维，这平静是好事啊，啊？可咱们是警察呀，警察当然有警察的思维方式，我恰恰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麦副局长心情沉重地说，
1: 钟头啊，咱们俩还真想到一块儿了。我也在琢磨呀，这过分的平静不正常啊，嗯，这不符合敌人活动的规律呀。
0: 是吗？那么，哎，老麦啊，你说说看，敌人的活动规律是怎么样的呢？麦副局长思索着说，
1: 这境外指挥、境外派遣、境外培训，然后呢，回到境内行动，这一规律不会有变吧？啊，你看啊，前段时间呢，境外的敌人是异常的活跃啊。从情报上反映，西方某大国有个什么自由基金会，他们决定每年给新疆的分裂势力提供400万美金。你说说看，这敌人要这么多钱他干什么呢？嗯，不就是要在国内搞点事吗？我觉得下一步南疆是肯定要冒泡啊。他至于在哪儿会冒泡，我心里也没底儿啊。忠诚啊，我正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呢。
0: 是啊是啊是啊，不错，咱们呢想到一块儿了。哎，老美，你觉得这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呀同意你前段时间提出的主动出击，露头就打。
0: 是啊，而且呢，中央已经有明确的指示，要让咱们标本兼治。麦副局长想了想，
1: 我觉得咱们南疆的情况跟内地不同啊。你看啊，咱们的对手呢是暴力恐怖分子，是需要打击和消灭的敌人，而内地的警察面对的多半是刑事犯罪嫌疑人，那抓人要讲证据，应该区别对待。你看，就拿伊布拉因来说吧，你我都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因为他是内部人，咱们有纪律，不能实现露头就打的原则。然而呢，如果他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势必影响到咱们今后的打击力度。所以啊，我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先打掉他。
0: 两个人商谈了半天，最后决定以忠诚的名义向公安厅长南振中拟写一个专题报告。买卖提名副局长离开办公室之后，忠诚提笔信手写下报告的题目，一个必须认真侦控的危险人物。忠诚在报告中写道，经过近期侦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可能要发生一些大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认为与这些事有关的一个焦点人物伊布拉因是一个必须认真侦控的危险人物。假如敌人近期正在酝酿制造什么大的阴谋活动的话，这个人物是最危险的。忠诚希望厅长能同意南疆警方正式侦控伊布拉因。那么，陈大默的妻子和女儿究竟到哪儿去了呢？那天，女儿不见了，莱里给陈大默打了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正焦急地等着陈大默回来，突然有人着急地按着门铃，他打开门一看，是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来人额头上渗着汗水，他自我介绍：“
1: 莱利老师，我叫斯玛伊，是开出租车的。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是同学，我的老婆是你们学校的清洁工啊。”“
2: 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你的女儿还没有回来吧？”“
2: 是啊，没回来。”“
1: 哎，你看，刚才我的女儿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和古里仙在小鸽子广场被两个陌生人带走了，可能他们有麻烦，因为她的话没说完，电话就被匆匆挂断了。”“
2: 啊，小鸽子广场？”
0: 莱利一听女儿有危险，什么都顾不上了，“
2: 那就赶紧去找啊。”
0: 说完，他跟着司马懿咚咚咚地下了楼，然后坐进司马懿的出租车。这出租车驶出公安局宿舍院后，出租车的后备箱里突然滚出两个男人，他们是亚森和买卖提。亚森手持布莱塔9毫米手枪，买卖提手里持着匕首，两人分别控制住了司马懿和莱利。亚森一手用枪顶住莱利的头，一手捂住他的嘴：“
1: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
0: 正在驾车的司马懿身体颤动了一下，车速放慢了。买卖提立刻用匕首指着他：“
1: 哎，别耍花招，往城外开，不然我就杀了你。”
0: 惊恐万分的司马懿不得不照着走。
2: 莱利想不通，这车子里怎么会突然冒出两个凶恶的男人呢？
0: 他奋力地拨开了亚森的手，大声喊道：“
2: 来人呐，抢劫了！”
0: 并且本能地去拉车门，要跳车。亚森牢牢地抓住他的双手，把他的脸摁在了身下。莱利动弹不得，但他仍然喊着：“
2: 司马懿，不要听他的，快把车开到公安局。”
0: 这时候，司马懿的额头冒着虚汗，他快要哭出来了：“
1: 莱利老师，对不起呀，对不起。”
0: 莱利猛然咬住亚森的手背，亚森一疼，松开了手。借着这个机会，莱利扑到了前座上，想去抢方向盘，但是被亚森硬拽了回来。“
2: 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抓我？”
0: 这次亚森不手软了，他先是给莱利一个巴掌，然后拿出透明胶条，企图封住他的嘴。莱利挣扎着冲司马懿又吼又喊：“
2: 你为什么要害我？你是个男人吗？为什么这么懦弱？我们两个人跟他们拼了，求求你，为了我们的孩子。”
0: 司马懿几次想要停车，但是买卖提的匕首已经戳疼了他的脖颈，他只好流着泪抓紧方向盘，继续朝前开。慢慢的，司马懿痛苦地解释道：“
1: 对不起，莱利老师，我也是没办法啊。”
0: 亚森终于把莱利的嘴巴封上了透明胶条，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了起来，双手反绑到背后。更惨的是，莱利被亚森几拳打昏了过去。出租车向着以甘气乡方向的大戈壁滩开去了。司马懿回头看看昏死过去的莱利，难过极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司马懿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今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把出租车擦洗干净之后，先祈祷了一番，希望今天运气好，能多拉上几个客人，多挣钱。然后他开始在喀什的大街小巷转着拉载客人。大约12点时，两个陌生男人招手上了他的车。上车不久，他们突然用布莱塔9毫米手枪对准了他，逼迫他把车停到一个偏僻处。亚森问着发抖的司马懿：“
1: 你听说过出租车司机被焚烧的案子吗？那就是我干的。
0: 他这个开场白令司马懿胆战心惊，他问道：“

0: 你们想干什么？我跟你们无冤无仇啊！
1: 他以为亚森两个人想抢他的车和钱。亚森哈哈的恶笑着，哈哈哈哈哈哈！啊，不错不错，我们的确跟你无冤无仇，可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跟另外一个人有仇啊！啊，我们需要你帮点小忙，否则你就有大麻烦了。
0: 什么忙？我是一个司机呀，我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啊，很简单，这事儿啊，帮我们骗个孩子出来，把他交到我们的手上，就放了你。否则啊，哈哈，你会没命的。一听说要骗的孩子是孤立仙，
0: 司马懿死活不干。那是女儿的好朋友啊。
1: 而且平日莱利老师对自己的女儿并不薄啊。亚森见状，给麦麦提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立刻对司马懿一顿暴打，并且扬言，如果不从，就把司马懿的女儿和老婆杀死。反抗了2个多小时，司马懿才妥协，他要亚森发誓，把古力仙骗出来之后，就把自己和女儿放掉。而且不许伤害古力仙。亚森答应了他的条件。于是，司马懿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谎称小鸽子广场邀请到著名的小虎队与热心的歌迷见面。他在小鸽子广场附近的一棵树下，等他和古力仙来。小虎队是司马懿的女儿和古力仙的青春偶像，所以司马懿断定这个理由足够让女儿和古力仙上当了。果然，当女儿听说这一好消息之后，马上跑出家，她在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怀着喜悦的心情给古力仙打了一个电话。两个人见面之后，神神秘秘地往小鸽子广场方向跑去。快到小鸽子广场时，果然他们看见司马懿的出租车停在一棵树下。两个小姑娘毫无提防地走了过来。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司马懿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谎称小鸽子广场邀请到著名的小虎队与热心的歌迷见面。当女儿听说这一好消息之后，马上跑出家，她在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怀着喜悦的心情给古丽仙打了一个电话。两个小姑娘一见面，神秘兮兮地往小鸽子广场方向跑去。快到小鸽子广场时，果然就见着司马懿的出租车停在一棵树下。两个小姑娘毫无提防地走了过去。她们刚刚拉开车门，突然被人蒙住了眼和嘴，接着她们被拖进了车内。司马懿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最大的担心是女儿有生命危险。因为亚森他们并没有承诺马上放他们父女回家，而是用枪逼迫他把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司马懿以为出租车开到那个地方之后，他们就会放了自己和女儿，因为他们要的是古丽仙。等他跑出去之后，他就赶紧去报警，可是亚森好像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他把两个昏过去的小姑娘转到另一个车上之后，又用枪指着司马懿说，
2: 如果我现在放了你，你肯定会把警察找来的，所以啊，你还得跟我走一趟，我需要你帮我最后一个忙。
1: 司马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人弄走，魂儿都散了。他拼命想把女儿抢回来，但是他无能为力。亚森粗声恶气地说道，
2: 怎么想把女儿带回家啊？可以可以啊，就看你的表现了。
1: 于是绝望中的司马懿又一次听从亚森的摆布，他在傍晚时分按响了莱利家的门铃，狠心地把莱利骗到自己的出租车上。他不知道眼前这两个凶恶的男人要把莱利母女怎么样，要把自己和女儿怎么样。他在心里向真主祈祷，真主啊，救救我们吧。陈大漠满怀心事，他利用下班时间独自驾车去了一趟希尔埃利的家里。他分析，既然所有亲属都不知道莱利母女的去处，那么莱利母女的失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他想到了希尔埃利，难道希尔埃利已经知道有人在调查他，才对他采取报复？如果这个推理成立，那么说明，第一，希尔埃利的确在南疆，第二，他的家人知道希尔埃里的下落。当陈大漠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希尔埃里的哥哥海米提赶紧起身迎接。他明明手里拿着烟，却问老婆，烟放在哪儿了？赶快招待客人呐。这个细节被陈大漠看在了眼里。陈大漠不请自进，一直走到了炕边坐下。他摆摆手对海梅蒂示意自己有烟，然后默默地点上了一支烟。海梅蒂暗示老婆退出去，他谨慎地留下来陪着陈大漠。十年前，当弟弟又接女学生之后，就是这个警察反复到他家来问这问那，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前几天这个警察又突然找上门来，而就是在那天，希尔埃里在失踪了近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家里来看哥哥。他给哥哥放下两坛厚厚的钱之后，两人正要长叙一番，不料外面有人敲门。希尔埃里赶紧躲在里屋听动静，当他认定院子里的人就是陈大漠的时候，
3: 他恼怒地骂了一句，然后便匆忙从后院跑了。海米体心里明白，这个警察深夜来访肯定是冲着弟弟来的。陈大漠不动声色。
4: 哎，希尔埃里回来过吗？
3: 听到这个问题，海米体出现第二次恐慌。他明明已经把老婆支出无趣，却突然愚蠢地大声问自己的老婆：“
4: 哎，你看见我弟弟回来了吗？啊，
3: 我怎么不知道啊？”陈大漠冷眼看了他一会儿：“
4: 你坐下吧，啊，咱们谈谈。
3: 我弟弟啊，他真的没有回来。
4: 嗯。”你说没有的事情，我偏说有，啊？这里面恐怕有些道理吧。
3: 警察先生，我已经忘记我还有一个弟弟了。
4: 嗯？我记得你们兄弟俩相依为命，父母早逝了，对吧？
3: 海米体遗憾地说道。我一手把弟弟养大，我们的兄弟感情很好。
4: 是啊，你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哥哥呀。
3: 海米体的眼眶有些湿润了。我弟弟小时候很懂事儿啊。
4: 那他从什么时候变得不懂事了呢？
3: 他不是故意要诱奸那个女学生的。
4: 嗯，十年前你就这样说过，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3: 我害了我弟弟，我求你放过他吧。你已经毁掉他一次了，不能再毁他了。
4: 我是依法办事，你要知道，毁他的是他自己。
3: 我弟弟太可怜了，有家不能回呀。陈大漠站起身，一边观察着一边问道：“
4: 他变化大吗？”“
3: 哎，十年前的弟弟已经死了。”
2: 陈大漠突然发问：“
4: 他现在在哪儿？”
3: 海米体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我不知道。”“
4: 那么他给你的2万块钱花了吗？”“
3: 他没给钱，是我做生意挣的。不信你问我老婆。”“
4: 小心呐，来路不明的钱花了烧手啊。”
3: 这天夜里，陈大漠空手而归，但是他心里有数了，希尔埃里确实回过家，那就说明自己对希尔埃里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1: 想到莱利母女下落不明，陈大漠急火攻心。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三天三夜过去了，南疆还未传出莱利母女被杀害的消息，那就说明第一，莱利母女可能被绑架了；第二，是政治原因。等王璐和埃利下乡之后，陈大漠才把这事情报告给了忠诚，并且把自己对希尔埃里的怀疑说了出来。
2: 忠诚一听脑皮子都炸了，他指着大漠的鼻子说道：“你可真沉得住气。”“
4: 那我沉不住气又有什么办法？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啊。哎，告诉我，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5: 我已经查到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和他的女儿也同时失踪了，目前呢他们也都没有下落。那个女孩是古丽仙的同学。”“
1: 很蹊跷啊。没听说莱里得罪过什么人吗？”
3: 陈大漠有把握地说道。“
5: 莱里啊是个直性子，可能有时候出口伤人，脾气比一般女同志也大一点，但是绝不至于树敌啊。”“
1: 大漠，会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呢？”“
2: 我也这样认为。”
1: “
3: 要是这样，这事情可就不简单了。你说说看，这敌人想干什么呢？
1: 两个人正在分析着，买卖提名副局长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5: 哎，钟头啊，咱们又有麻烦了。刚才一个农民报警说，他从叶尔羌河的芦苇丛里发现了一具漂浮着的尸体呀，那头被人砍掉了。
3: 陈大漠惊讶地问道，怎么，无头尸体？钟诚很平静地问道，你怎么看呢？买卖提名内疚地说，
2: 哎，乌麦尔昨天晚上啊，突然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3: 嗯？你是说乌麦尔？
2: 是啊，昨天上午乌麦尔紧急通知亚历坤说，接头人主动跟他联系了，对方要求他到老地方见面。于是呢，我就带着乌麦尔和反恐二队赶到接头地点，可是我们等了半天也没见着人，我们就收工了。我让乌麦尔回去先休息，有什么情况赶紧报告。唉，我分析啊，就在我们扑到接头地点的时候，对方却乘机等候在乌麦尔家的附近。乌麦尔应该是在家门口被人绑架的。
3: 钟诚焦虑地问道，你们不是一直在控制着乌麦尔吗？
2: 是啊，这监控器里一直有图像啊，可是后来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估计啊，乌麦尔被搜身了，敌人可能把他衣服上的探头给拽下来砸碎了，这说明敌人的警惕性很高啊。
3: 嗯，这样，赶紧确定尸源。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3: 陈大木这时候开口说话了。
5: 钟鹏，我是搞痕迹技术出身的，让我上这个案子吧。
3: 哎，大漠，莱利母女还没有下落呢。
5: 急也没用啊，也许两件事儿并不矛盾呢，没准是一伙人干的。
2: 啊，我刚才松了一口气儿，只要尸体不是女性，就说明莱利母女还活着，就有被找到的希望啊。
1: 王璐和艾丽参加的下乡宣传巡视组一共20人，公检法各路人马齐全。该巈视组又分成4个小组，他俩和另外3个成员作为第一组来到波斯坦市下属的一干气乡。该组成员的积极性都很高，头一天他们就把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培训班的第一批30名群众组织起来了。小组成员轮流讲课，王璐首当其冲登上讲台。他的讲课内容是关于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的认识问题。王璐是结合南疆地区这10年中的暴力恐怖案例来展开讲的，由此显得生动而有说服力。接连讲了3天课，王璐发现一个问题，来听课的青年人少，老年人多，这是怎么回事呢？青年人都到哪儿去了呢？这天下课之后，王璐拉着艾丽来到派出所，他想，既然到了乡下，不如顺便把伊干旗乡这些年的暴力恐怖案件情况一一录入整理，同时也了解一下伊干旗乡青年们的情况。一进派出所，尔肯所长就热情地通知他们，乡党委书记库尔班打来电话，一再邀请2位警察到他家吃晚饭。这次下乡，王璐随身带来了手提电脑和便携式打印机，在派出所他让艾丽帮着翻查档案，自己则录入档案资料。尔肯所长有事先走了，走时他叮嘱两人晚上8点以前在库尔班书记家会合。又忙了一阵儿，艾丽统统王璐说，
6: 哎，收工吧，吃饭时间到了。
1: 然后两个人步行往库尔班书记家方向走去。当他们穿越旅游景点时，
3: 看到乡演出队正在给游客表演民族舞蹈。艾丽一听到音乐，立刻手舞足蹈起来。她拉着王璐非要先看一会儿歌舞，再去库尔班家吃饭。王璐拗不过她，两人往葡萄架跟前凑了过去。伊干吉乡有一口著名的地下水井。十年前，一名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这口设计合理、科学又纯净的地下井已经存在2000年。这口井一直滋养整个伊干吉乡的人民。据统计，伊干吉乡的百岁老人的比例在全疆位居第一。考古工作者偶然的发现被公诸于众之后，伊干吉乡一夜间成名，政府决定开发这口地下水井的旅游潜质，因此伊干吉乡被政府定为南疆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为了配合旅游景点的开发，伊干吉乡成立了一支民族歌舞表演队，每天为游客表演。这天黄昏，旅游景点下的葡萄架下，一个红脸膛的中年民间乐手正起劲儿地击打手鼓。舞台上，美丽的维族少女帕利旦正随着节奏跳着激情欢快的红玫瑰独舞。台下的游客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帕利丹的独舞。帕利丹的美是一种外向的、奔放的、热烈的、风情万种的美。艾莉欣喜地对王璐说：“哎，你快看，台上这个姑娘啊，就是我未来的老婆呀。”王璐斜眼瞧了瞧她：“嘿嘿，你呀，省省心吧，人家能看上你？”
7: 我不开玩笑，真的，你看那个跳舞的姑娘，哦，那条子真正点呢。
3: 艾莉张着嘴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姑娘独舞。帕利旦在舞台上投入地跳着，偶尔向台下的观众抛一个媚眼，这其中就有艾莉。艾莉以为姑娘也注意到了自己，得意洋洋地对王璐耳语：“
7: 哎，你看呐，我走到哪儿，那哪儿的姑娘就喜欢我。你看台上跳舞的这个啊，你看她的眼神儿。”“
4: 哼，我就看她眼里没你。”
3: 帕利丹的独舞结束了，台下的游客们礼节性的鼓掌。艾莉一看热烈的程度不够，立刻抡起手掌拼命鼓击，带动着全场的游客都跟着鼓掌。帕利丹礼貌地向游客们谢幕，也特意向艾莉致谢。游客们热烈地议论着走了，艾莉冲上前去表白说：“
7: 哎，你的独舞跳得棒极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艾莉。”
3: 女孩轻声回答。
8: 帕利丹：“
7: 哦，帕利丹，帕利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8: 帕利丹：
7: 哦，你很漂亮，我认识你很荣幸啊。”
3: 艾莉的四肢灵活地扭动着，她真想上前拥抱着美丽的姑娘。那一刻，她是真的没有杂念，很纯净、很美好的想法，但是她不敢冒昧，怕失去再见这姑娘的机会。艾莉清了清喉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
7: 我是南疆地区的警察，跟着工作组下乡搞宣传来了。感谢真主让我遇到你，能告诉我吗？你的家在哪里呀？”
3: 没想到这帕利丹警惕性还挺高，他撅着小嘴问道：“
8: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艾莉猛然附在他耳边悄悄说：“
8: 哎，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你了。”
3: 帕利丹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他义正言辞地指责道：“
8: 有你这样当警察的吗？”
3: 艾莉刚想再说些什么，帕利丹已经一跺脚跑了。王璐拉了拉艾莉：“
4: 哎，梦醒了吧？啊，该去吃饭了。”
3: 王璐在一旁撇了嘴笑，艾莉瞪着眼责怪他：“
4: 你怎么不帮忙呢？眼睁睁看着他走了。我告诉你，我刚才对他说的是实话，
8: 我真的喜欢他。
3: 艾莉不甘心，又跑到演出队队长面前，先递了一支烟，然后打听帕利丹的情况。队长透露说，帕利丹是伊干奇乡最漂亮的女孩，人很本分，现在还没有确定男朋友。艾莉对队长是千恩万谢，回到王璐身边时，嘴里咂咂咂地弄出很大的动静。
8: 哎呀，完了，我对他一见钟情，我拔不出来了。哎，我有爱情了。
3: 一路上，艾莉乐滋滋地自言自语，
8: 美极了，真是美极了。
3: 艾莉手舞足蹈地模仿着帕利丹的动作，嘴里哼哼着《红玫瑰》的歌曲，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派出所所长尔肯已经在库尔班书记家门前等着王璐和艾莉了。尔肯问王璐，
9: 知道为什么库尔班书记一定要热情地邀请你们来做客吗？
3: 王璐想了想，然后实话实说，
9: 我不知道。
3: 接着尔肯便给王璐讲了一个故事。库尔班书记与中城局长原来是患难之交。20年前，正在读大学4年级的中城和12名大学生被安排在北疆伊犁的一个林场实习。在那里，每天都有上千根排好的木头静静地躺在山坡上。伐木工们总要定点把最下面的那根木头撬开，然后上千根木头就会按着固定的顺序排向一个储木场，然后再从储木场排放到山下的林场。年轻的忠诚对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与比他年长10余岁的林场派出所民警库尔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候，忠诚的理想是读研究生，然后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去大展宏图，而库尔班却平淡地告诉他，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好警察。他还说，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飞了，总要有人留下来守卫边疆吧。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忠诚实习结束的那天。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让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路上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这种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

0: 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0: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逾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

0: 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12: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哎，苗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响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了，保护大家伙，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福州。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四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1: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2: 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0: 我是刘媛媛。
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告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

0: 二人作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是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0: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1: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2: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3: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4: 嗯，你就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0: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4: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接下来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OK 了吗？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
3: 你们
8: OK OK。哎呦，
7: 太高了！
8: 吃了，吃了3块，
4: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什么？是谁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3: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 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

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妈，
6: 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1: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类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马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索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0: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1: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2: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4: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祝福。
2: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6: 啊，生日快乐，对啦。
1: 你们
7: OK OK。哎呦，
1: 吃了，吃了3块，
2: 吃了3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9: 开心。
10: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你，我想你。
10: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说说这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1: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1: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

0: 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

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

0: 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站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哲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下，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

0: 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站立有益心脏，4种疾病风险显著拉低。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贴秋膘前想减肥，先记住这10个提示。在生活小窍门当中跟您说说新买的铁锅如何防止生锈。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提起运动呢，您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跑步、打球、跳操等等，却忽略了站也是一项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运动。近日呢，一项新的研究揭示，日常生活当中多站的好处有益心血管。 哪怕是站起来做家务、洗澡都有好处。近日呢，一项发表于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网络版的研究显示，所有运动都是有助于预防疾病，即使是站起来进行日常活动，包括家务、园艺、烹饪和淋浴等等，也都是对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 这个研究呢，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团队主导，旨在分析日常生活活动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共计呢，纳入了5416名女性，年龄在63到97岁之间，她们的体力活动研究开始前，她们均没有心脏病。 研究中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将人们清醒时的每分钟的活动分为以下几类：坐着、坐在车里、站着不动、日常生活运动、走路或跑步。其中呢，日常生活运动包括在房间或庭院当中站立行走时发生的活动，比如说穿衣服、准备饭菜或者是园艺活动。 研究发现呢，与每天生活运动少于2小时的女性相比，每天生活运动至少4小时的女性患各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概率是这样的：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43%，患冠心病风险降低43%，中风风险降低30%，因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62%。 研究者表示呢，早前研究通常关注跑步和快步走等一些活动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而这个研究呢，测量了日常活动当中强度较小的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大部分运动与日常生活有关，但是可能不被视为体育活动。这次研究呢，至少表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站立或者是离开椅子进行各种活动， 就会帮助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站立的时候呢，人的心率平均每分钟加快10次，每分钟能够多燃烧0.7千卡的热量，一个小时就是50千卡。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科文·芬顿教授表示，站立的好处是不胜枚举。 改善姿势，缓解背部疼痛，加速血液循环，促进心血管健康。站立时，人们更愿意随意走动，愿意走得更远，爬楼梯的几率也会提高。英国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曾经邀请伦敦奥运会英国拳击代表队的队医、英联邦运动会首席医官叫麦克·卢斯摩尔医生做客。 医生指出呢，如果能够坚持每周5天、每天累计3个小时的站立，长期积累的好处堪比一年跑10次马拉松。因为站立的时候呢，腿部所有的肌肉都在工作，如果再配合走动或者是其他动作，肌肉的活动量更大，消耗的热量就更多。除此之外呢，站立对于改善情绪和提高工作效率也是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站着工作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人很难长时间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工作50到60分钟之后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有效缓解工作压力。日常站立不需要留下整块的时间专门站，最好呢充分利用碎片的时间。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最好呢把握以下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能站着就不坐。生活当中啊，改变很多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养成站立的习惯，比如说少开车，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通勤或外出坐地铁或公交别抢座，尽量呢多站一会儿，站起来接电话。 如果是移动电话，还可以到走廊里边走边接，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
下午如果感觉到困倦，可以用站立、走动代替咖啡。晚饭呢，最好吃完立即刷碗，以免窝在沙发里长出小肚腩。站立着看电视，或者是给花浇浇水，给鱼喂个食儿，做做家务，开窗眺望一会儿，远离沙发。第二呢，就是充分利用午餐时间。 午餐呢是上班族站起来活动的最佳机会，一定要把握好。如果条件允许，尽量能够饭后散散步，既可以缓解困倦感，又能够增加运动量，为下午的工作带来活力。老年人午餐之后呢，也不要马上休息，最好在屋里溜达上10分钟，或者是站立一会儿再休息。第三，想方设法走得远一点。 下班回家呢，不妨提前一站下车走回家，这样呢，既锻炼身体，又能看看沿路的景色，缓解整日的疲劳。开车外出办事，可以把车停得稍微远一些，增加走路的机会。能够走楼梯，就不要坐电梯。站桩练习呢，是很好的缓解肌肉衰老的办法，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都可以练习。需要提醒的是，站立也要适度。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关注的是贴秋膘前想减肥，先记住这十个提示。听众朋友，在贴秋膘季节来临之前，很多朋友都想趁着现在食欲不振，赶紧把身上的肥肉甩一甩。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减肥的方式不合理，可能会影响效果，甚至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各种麻烦。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初秋时节减肥的十个贴心提示。第一个就是不要用水果代替主食。很多减肥人士呢都爱吃甜美又清爽的水果，觉得用它们代替三餐是简单的减肥方式。然而呢，与主食相比，水果在同样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情况下，蛋白质含量更低，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加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轻微的营养不良性的浮肿。第二个，可以用杂粮代替白粥。很多人喜欢用清粥小菜来减肥，白粥呢容易消化，能够帮助有效地补充水分，也能够提供一些淀粉，但是维生素的含量是不足的，血糖反应又过高，蛋白质的含量又过低，所以相对而言，加入糙米、豆子、花生等一些杂粮粥会好一些，可以增加维生素 B1、钾、蛋白质等一些营养成分的供应量，如果煮浓一点可以替代主食。第三呢，就是要吃有咸味的菜肴。天热的时候，特别是有点运动的人，衣服上都会有白花花的汗渍，如果说只吃钠含量过低的水果、甜味的食物和淡味的食物，可能因为缺钠而出现虚弱乏力、头晕头痛、口渴脱水等一些不适，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因为电解质紊乱而出现生命危险。第四，建议每餐都有蛋白质。天气热的话，本来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又嫌热又不爱做饭，减肥的时候呢，最容易发生蛋白质食物不足的情况，容易降低代谢率。比如说早上吃鸡蛋，当然了，咸鸭蛋也可以，中午呢吃肉类或者是鱼，晚上吃豆制品，保证每餐都有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再加上牛奶或酸奶和豆浆就可以了。第五呢，慎用不吃主食只吃肉的减肥方式。高蛋白质饮食会带来较高的食物热效应，饭后的身体散热增加，更让人觉得燥热难耐。天热的时候本来就需要补充水分，蛋白质摄入较多时更容易觉得口渴，会加剧身体的不适的感觉。第六，注意补充足够的钙元素。可以把甜食换成酸奶，也不妨用盒装的巴氏牛奶或灭菌奶，兑上三倍的凉白开水稀释之后当成饮料来喝，它的热量不高又能够补充营养。菜肴当中可以加入凉拌的豆腐丝、豆腐干等一些高钙的豆制品。第七，避免甜饮料，少吃雪糕和冰激凌。这些食物呢，热量高而营养素密度低，如果一定要吃的话，尽量要买小份，而且呢，一周只能吃一两次。可以把芒果、香蕉、樱桃、荔枝等水果冷冻起来，每天呢取出少量当冷食吃，也可以把酸奶冷冻起来，然后呢用小勺子刮着吃，作为冰激凌的替代品。第八，尽量避免夜间进食。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们常常是早上晚起，早餐少吃，午餐减量，到了晚上凉快的时候再出去吃夜宵。然而即使是同样的食物，如果夜里进食的比例比较大，也是不利于减肥的。近年来的研究提示，把进食的重心

放在白天更有利于减肥，不如早点起床，趁凉爽的时候多吃一些，中午闲热可以少吃一点，下午呢加个餐，晚上再吃清淡一些，再早点睡觉。第九，运动的时候不要过量，以不感觉到疲劳为准。不要在身体乏力、食欲不振或环境温度高的情况下勉强运动，不仅运动效果不佳，还容易流失肌肉，甚至会发生危险。运动前呢，可以先吃点水果，喝点粥。运动当中呢，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补水，在心跳恢复正常之后再及时用餐。第十，运动之后呢，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水。除了不要一下子喝太多的水之外呢，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也不要太低。过多的摄入水分容易引起血液渗透压的变化，电解质紊乱。运动之后，身体表面血液扩张，肌肉血液充盈，而内脏供血相对减少。突然的大量的冰水刺激引起过激反应之后呢，有可能会造成心脏不适，甚至会发生危险。总之呢，减肥不能以牺牲健康、损失肌肉为代价。只有一个活力满满的身体才是最不容易发胖的状态，只有一个肌肉充实的身体才是曲线优美的状态。如果说因为减肥而造成了健康活力的下降，那么到了深秋甚至到了冬季之后，就容易出现喝凉水也长肉的情况，而且呢，更容易发生感染性的疾病。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番茄生吃和熟吃哪个营养更高。如果为了补充维生素 C， 番茄呢可以当作水果生吃，但是要注意洗干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番茄最好是熟吃。番茄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番茄红素，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但是生吃的时候呢，人体能够吸收到的番茄红素是极低的，只有加热烹饪过的番茄红素才能被人体吸收，身体获得的营养会更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脖子上长了小肉疙瘩不疼不痒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大家，这个呢叫丝状疣，就是又细又长的疣，看起来呢像是倒立的小钉子。它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皮肤之后引起的局部角质的异常增生，常发生在面部、颈部和腋下等部位。发现丝状疣千万不要用手去揪，因为呢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可能会通过皮肤接触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建议及时就医。具体治疗主要看医生的面诊评估意见和个人的意愿。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窍门。很多人呢喜欢用铁锅来炒菜，因为用铁锅呢可以补充铁元素，省油，避免不粘锅表层有害化学物质的潜在的影响等等。但是铁锅的缺点呢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容易生锈。下面跟您分享一个小妙招，可以让您轻松地摆脱这个小烦恼。首先呢，把这锅里啊倒入白醋，同比例的可乐，适量的洗洁精，拿抹布把锅具用这些混合粘液沾湿，然后放置5分钟。之后呢，加入温水清洗干净。此外呢，还可以将铁锅烧热，然后放入白醋刷洗干净。那么新买的铁锅如何防止生锈呢？新买的铁锅先用洗洁精清洗干净，然后再用中小火烤，烤透的地方呈灰蓝色，渐渐地慢慢地转动铁锅，把整个铁锅烤成灰蓝色。然后呢，用一块肥肉放进锅里，均匀地擦拭整个锅，烧出来的油不要倒掉，让其附着在锅上放1-2天，之后呢，用热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开锅，这样做呢，不仅不生锈，还不会糊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时间也要吃好。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7: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7: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7: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

0: 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软硬协同精准赋能，安徽持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初创企业加速成长。
4: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尽责。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3: 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老区里的新青年，感受他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红色热土上书写青春答卷的动人故事。
4: 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我省各地多举措助企纾困解难促发展。
3: 上半年安徽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发放信贷资金1.2万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3: 为破解创业者在创业时面临的空间、资源、服务等现实难题，安徽持续打造专业化创业孵化载体，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以软硬协同的精准赋能，助力初创企业减负提速、加速成长。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大数据产业园的星辉 OPC 创业社区里，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玲正在调试自己搭建的 AI 智能体。别看只有他一个人，搭配上 AI 助手就能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玲：
6: 一人创业公司的团队，其实前期的场地然后 AI 算力都是不小的开销，这里的工位成本是低的，然后还能拿到一些 AI 相关的补贴，然后会议室和路演厅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减轻我们初期的创业压力，然后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产品和研发上面去。
5: 星辉 OPC 青年创业社区走的是空间运营加 AI 赋能加生态服务加产业投资一体化路子。入驻团队不仅能拿到算力补贴，社区还会联动龙头企业导入产业资源，分发业务订单，重点孵化 AI 智能应用类的创业项目。星辉 OPC 创业社区负责人祖颖：
7: 把这个 AI 的资源啊、物理的空间啊、居住的配套整合在一块儿，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政策的红利和产业的生态，吸引更多的 AI 年轻者在我们这地方进行项目创业落地，助力中小创业主体加速成长。
5: 伴随 AI 单人创业模式不断兴起，安徽省新近出台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从算力补贴、 场景对接、创业载体建设等多方面，为这类艺人创业新模式提供全链条政策支持。同时，安徽还深入推进个人创业一件事改革，把13项高频创业事项整合为集成联办，办理时限从13天压缩到3天，升级省级创业服务平台，已有超60万创业者从中受益。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项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初创时，公司负责人一次性提交材料，就能同步办理商事注册、社保开户、贷款申报等多项业务。申报材料大幅精简，全套手续短短数日即可办结。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 CEO 周明阳：
8: 现在的话，个人创业实现了这个集成联办，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流程上就大幅的精简了，几天就可以完成全套的流程。政务效率提升呢，可以让我们创业者省下更多的时间，专心经营公司的项目和产品研发。
5: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青年创业园43家，留学人员创业园18家，培育省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1500多个。
4: 安徽台消息，9月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张西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防汛、防台风、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等工作建言献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务实履职助力155良好开局。张西明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实际实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3: 安徽台消息，9月7号，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

0: 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持续推动从严治校，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检察院举行第七届特约检察员聘请仪式暨座谈会，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新一届特约检察员要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检察机关科学决策、精准履职提供专业参考。此次省检察院共聘请15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员，任期5年。
0: 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安徽台报道。
2: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瑜、赵振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叶涛宁。
3: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2: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刘思哲。
4: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人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2: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新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请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10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将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中国青年网记者杨一涵。
5: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2: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振国。
6: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些发展的这个历程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对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价值导向。
1: 红军摇篮星火传。90年前，红军将士冲破重重阻碍，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有2支与安徽金寨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革命的火种曾以燎原之势从这里点燃。90年过去，火种未熄。如今，在这片被称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土地上，一群年轻人正用他们的方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这群老区里的新青年。安徽台报道，
1: 他叫翁子俊，1999年出生，金寨县桃岭乡人。现在他是十万剧场的创制总监，也是沉浸式红色情景剧《立夏》中地下党员刘燕的扮演者。陆安市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演员汪子俊，
2: 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首先他内心里面有他的信念，我得去琢磨清楚。
1: 1934年11月，诞生于金寨的红25军，共2900多人被迫开始长征。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却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劲旅。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从未走远。汪子俊和伙伴们就是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将这里的红色故事传送好。一年600多场演出里，20多万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游客七琼卫，
3: 今天这场沉浸式演出，其中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中间让我藏了一个包，以及最后我们一起大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1: 跨越时空传递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在剧场里演历史是汪子俊的方式。而在50多公里外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出生于1998年的金寨姑娘雷雨珍选择讲历史。
4: 在长征的路上，他就用他的剃头挑子，一头挑着武器炸药，另外一头就挑着熊开先，一路从大别山奔走到了陕北。
1: 这个长征路上金寨父子兵的故事，雷雨珍已经反复讲述了无数遍。父亲熊发龙原是湘苏维爱主席、理发师傅，儿子熊开先幼年就跟随父亲加入红军游击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老红军之一。两人也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父子红军。陆安市金寨革命博物馆讲解员雷雨珍，
4: 90年前他们从大别山出发，也是他们有着这样子不怕苦不怕累坚定的信念才让他们走下去。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给观众听，是一种长征精神的延续。
5: 家人们看过来，我脚下的这个点呢，可是红三十二师的一个临时驻点。
1: 这位侃侃而谈的人身穿红马甲，他是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的后备干部王良洲。2023年，看着大湾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从外地返乡，拿起手机做起直播，用自己的故事向大家讲述大湾的变化。陆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后备干部红色推荐官王良洲，
6: 金寨的话本身是革命老区嘛，我们也会结合到一些红色历史和大湾村的一些变化，让大家更多了解。没有红军那个时期的一个付出，自然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1: 没有90年前那群年轻人劈开荆棘走出来的路，就没有如今脚下的坦途。王良洲说，现在大湾村的百姓们还带着那股拼劲，把路修好了，把民宿建起来了，把土特产卖出去了，村里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王良洲，
6: 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像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话，致富的决心啊，他这一块他也是不怕困难的。大湾村现在有今天的发展，少不了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像老一代人，他们是走出去干革命，我们这新一代的年轻人回来，自然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1: 一个演，一个讲，一个播。汪子俊、雷雨珍、王良洲，三个金寨青年，三种青春表达，把红色故事装进了剧场的光影里，展厅的声音里，直播的画面里，也装进了更多人心里。汪子俊，
2: 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的先辈用生命走完的那一段路，我们作为后辈，我们得用信仰把它接住，然后再坚定地走下去。
1: 雷雨珍，
4: 我今年28岁，红25军长征出发时，他们的战士比我小很多。90年前，他们选择用生命照亮一条路；90年后，我选择用讲述点亮更多人。
1: 王良洲，
6: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今天呢，回来我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其实红色故事就是这样，一代讲给一代听，一代接着一代传。
7: 安徽把帮扶企业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拿出多项办法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助企纾困举措，让企业安心落地、放心经营。安徽台综合报道。
8: 进入第三季度，马鞍山市当涂县工业企业迎来生产旺季，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主动下沉，及时排查消除各类用电隐患，并结合企业生产变化动态，优化供电方案，精准调整用电负荷。 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优质服务管理专责金海翔，
9: 推行项目专研靠前对接全程代办服务，持续压缩办电流程，以稳定可靠便捷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当好企业发展电保姆。
8: 产业要发展，配套是关键。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不少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道路通行等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的现象。当地接到企业反映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现场研判，多方联动协调，推动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阜阳市三合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松松，
10: 给镇里反映了以后，镇里立刻把我们这个路啊列为镇里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预计今年动工，今年可以竣工。极大的方便了我后期的我这个大货车的进出，这样呢也可以节约了我们企业的这个运输成本。
8: 在助力纾困的同时，各地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陆安市霍邱县持续加大信贷投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融资难题从点上解决向面上破解转变。今年以来，全县已举办引企对接活动5场，精准满足2027户市场主体融资需求16.2亿元。霍邱九龙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飞，
11: 既是为我们提供了1000万元的银行信贷资金，我们采购原料与生产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和支持。
8: 宣城市经德县开通企业家反映问题直通车，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严格落实项目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工作，为企业解决各类发展难题。安徽森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德策，
12: 金德开发区真的很为我们企业着想，从落地到投产，不仅提供了专业的指导，还提供了周到的全程服务，从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节约了时间和成本，让我们在金德发展更有信心。
8: 好的营商环境既要有让企业追加投资的动力，也要有让务工者安家落户的暖配套。在安庆市望江县，纺织服装产业年产值突破225亿元，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为了让产业工人就业务工更加安心，望江县持续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在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生活配套上持续发力。望江县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徐艳霞，
13: 将医院门诊建到企业基层一线，打通企业医疗绿色通道，不断优化企业医疗保障工作。
0: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安徽台报道。
14: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参赛者胡优雅，
15: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14: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王勇，
16: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14: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R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安徽省文联原副主席、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一级编剧王长安，
17: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14: 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文华奖获得者黄兴德。
16: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14: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巷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现场观众法哈尔·哈亚特：
18: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14: 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再丰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丰：
19: 我们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20: 美丽中国行。
7: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安徽台报道。
21: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冠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超：
22: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21: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吕正：
23: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21: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在九华山国有林场，护林员林旭东师傅已经巡山10几年，他脚下的这片山林刚刚经历了一场鱼松蚕线虫病的持久战。九华山风景区护林员林旭东：
23: 执行24小时监控，负责捉人、看护、守护、巡岭、森林防火，并中山保护，样样不落。
21: 今年四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0: 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上半年，合作银行新发放专项信贷1.2万亿元，服务企业34.4万户。
7: 近日，已通车运营26年的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及接线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全线改扩建的前期技术服务招标。届时将在不中断铁路通行的前提下，完成大桥韧性提升与公路车道扩容。
0: 近日，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共享停车惠民举措，新增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0: 本台节目。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早上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明天江北晴天转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合肥地区是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市内的道路通行状况。目前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有以下的路段呢处于拥堵状态。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郎溪路高架从郎溪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处于拥堵状态。这里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安徽各地积极探索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及利用新路径，变废为宝，助力绿色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淮南录制，将于中秋夜与观众见面。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优化全民参保结构，让医保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秋季花粉过敏高发，科学防护有妙招，稍后是详细内容。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
1: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
2: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1: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
3: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1: 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能源，淮南也有新解法。在这家餐厨垃圾特许处置企业，餐厨垃圾经过除杂、挤压、三相分离等标准化工序后，随即转化为粗油脂、有机固渣和有机农业。
4: 固相呢，主要用来养殖昆虫，水相呢用来产生沼气，油相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化工煤油的供应性原料，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90%以上。
1: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
5: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1: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6: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1: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近日在淮南进行录制，将于中秋夜与观众见面。
7: 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巡月、揽辰、耀秋3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俗，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8: 有国风戏腔，还会有现代流行，还会有一些传统的重新演绎的一些曲风呈现，在中秋晚上呈现给大家一个团圆美好的思念。
7: 今年总台秋晚落地淮南，这座千年古城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与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也积淀着深厚的淮河文脉。八公山淮南子、安丰堂古水利遗存与豆腐文化等尽显地域底蕴与人间烟火，这些特色文化符号将与中秋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晚会增添更多亮色。
9: 我们用了淮、水、月这样的3个字形成了核心的概念，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一个大的圆环，那这个圆环里面还有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表演水域，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是在水中的一轮圆月，寓意着中秋的团圆。我们所有的表演是在宣纸之上和在我们的水中啊来整个进行的。那同时还有这个一轮特别大的直径18米的可以横向移动的圆月啊，也作为背景的一部分。
7: 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总台秋晚将会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10: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0: 2026年7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全面启动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推动科学教学从传统知识传授向探究实践深度转型。新学期，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率先落地新政要求，以 AR 赋能智慧课堂，以项目实践培育素养，让学生在动手中探究科学，点亮科创梦想。
11: 在新学期特色科学第一课上，为了揭开飞机为什么会飞的秘密，老师带着同学们亲手开展吹纸条、漏斗托、乒乓球等趣味小实验，细致观察实验现象，认真填写研究记录单，一步步验证科学猜想。同时，课堂依托 AI 智慧教学设备，实时收集全体学生答题数据与疑问，智能梳理学情，实现全员参与、精准教学。学生徐天宇：
12: 这样子上课堂亲手操作一下，我感觉记得更加牢固了，并且我感觉这样上课更加的有趣，就像在玩游戏一样，感觉不枯燥了。
11: 学生胡梦琪：
13: 我觉得这节课我们更多的是先自己动脑筋做思考做设计，以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设计图交给 AI， 这样我们的设计图会变得更加完善准确，弥补我们平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11: 伴随着做中学改革的全面推进，学校科学课堂也告别了重技以轻实践的旧模式，实现了从教知识到育能力的转变。课堂里每个孩子都是主动的小科学家。合肥市师范附小小学科学教师方清：
14: 例如思维型课堂答题器就能够快速收集全班同学的每个回答，它能够帮我们快速分析并归类，解决了传统课堂只有个别学生发言的问题。科学实践平台则提供了学习支架和丰富的学习资料，它能够及时保存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度，能够让项目化更高效的实施。
11: 作为教育部做中学领航行动项目校，合肥市师范附小小学构建了体系化全覆盖的科创育人体系，形成了真探究、深实践、质评价为核心的教学特色。
15: 合肥市师范附小小学教学管理部副主任胡兴勇：
16: 新的学期我们将继续把做中学落到实处，深耕科创教育，培养孩子的创新实践能力。首先守住课堂主阵地，打磨升级 AR 智慧科学课堂，不断丰富 STEM 课例资源，把做中学真正融入到平时的科学课。其次呢，拓展实践的场景，给学生更多动手实操的机会，同时优化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探究的完整过程，发挥项目效的示范作用，实实在在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创新实践素养。
0: 教师节临近，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一商场台阶化身告白台阶，踏面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而贴面留给市民书写暖心留言。这场以台阶视角制造情绪反差的特别活动，邀请市民写下想对老师说的话。
17: 9月7日下午，活动现场设有留言服务台，市民领取便签纸和彩笔，写下想对老师说的话，粘贴到打卡墙上即可。同时，现场市民还可以站在台阶上下体验视角变化，拍照留念，带上话题告白台阶、老师的经典名言、那些年老师说过的话、教师节快乐，分享感动。对于这场将城市公共空间与情感表达巧妙融合的活动，资深媒体人杨洋给予了高度评价。芜湖传媒中心综合频率副总监杨洋：
18: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 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17: 记者在现场探访时遇到了路过的市民李女士，她看到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不禁笑出了声，随即表示晚上一定要带着女儿再来看看。市民李文：
19: 看到这些话真的太亲切了，我就是我的那个小学班主任其实就爱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啊就是毕业才知道这都是激将法，然后老师都是骗你的。我想打个电话然后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啊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17: 一支笔，一张纸，一段台阶，一份心意，教师节的意义或许就藏在这向下看与回头看之间。那些曾经听不进去的话，终会在某次回望中变成最温暖的体谅。而这份体谅正是芜湖这座城市会客厅送给所有师生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礼物。
10: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0: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呼吸道秋燥相关疾病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市民要顺应时节变化，科学做好换季防护。
20: 白露节气，暑热消退，秋凉到来，昼夜温差拉大，空气湿度下降，凉燥交替容易诱发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不适。针对这一季节健康特点，同济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杨梅从作息调养给出专业建议。
21: 白露时节，阳气渐收，万物内敛。那养生呢，首要顺应时节，调整作息规律。日常应当坚持早睡早起，充足休养生息，收敛肺气，帮助人体适应秋季气候的变化。那夜间呢，人体的阳气是偏弱的，那睡眠环境啊要做好防护，关好门窗，护住腰腹，养护体内正气，提升我们这个机体的一个基础的抵抗力。
20: 针对白露节气带来的气候特点和高发健康问题，杨梅结合时节特点给出了通俗易懂贴合日常的养生防护妙招，帮助市民科学换季，健康入秋。
21: 白露过后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凉，一个是燥。首先一定要注意保暖，切记不要贪凉，早晚及时去加外套，然后腹部啊脚踝重点保暖，避免受凉感冒。饮食上呢，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这类润燥的食材，多喝水，少吃辛辣上火、生冷寒凉的食物。平时呢要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然后平稳的去度过这个换季期。
0: 休闲娱乐时来一杯，工作烦心时来一杯，逛街聚会时也来一杯。近年来，饮品店的果茶凭借清新口感和健康标签，在饮品的市场一路走红，成为众多消费者的心头好。那么，果茶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健康吗？
22: 水果向来被视作健康食品，因此名称或宣传中带有水果、鲜果字样的饮品，容易让消费者认为它们同样健康，却忽略了其中可能添加的糖分和其他添加剂。在制作果茶时，为提升甜度、优化口感，商家通常会添加果葡萄浆、白砂糖、蜂蜜等，同时为强化水果风味，还会使用浓缩果汁、果酱或果蓉。而这些浓缩制品在加工时可能已添加了大量糖分。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欧红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3: 一个中杯的奶茶大约是500毫升的情况下，如果选正常糖，总糖是在30到40克，但是你那杯果茶为了好喝，里面的果浆浓缩

0: 蔬果汁外加糖浆，一杯下来可能就轻松上了50克的糖。据消委会测评，某些网红果茶的含糖量100毫升可能会有10到12克的糖，喝一杯这样的果茶就相当于吃了十几块的方糖。
1: 除此之外，水果天然含有果糖、葡萄糖等糖类，水果中的糖分高度浓缩，进一步增加了果茶的糖分含量。一些椰果、珍珠、爆爆珠、茶冻等小料在加工时，通常需经过糖渍或用糖水浸泡，以保持独特口感和风味，也会让果糖糖分含量更上一层楼。即便选择少糖或无糖选项，许多果茶依然甜味明显。波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欧红琴。
0: 果茶的三分糖只是少加了额外糖浆，但里面的果浆、果泥本身就有大量的糖，而且为了平衡酸味加糖，很多果茶的三分糖比奶茶的七分糖可能还高。
1: 医生提醒，如果消费者偶尔想喝果茶，建议从饮品选择、饮用频率和摄入量三方面把控。优先选清爽型基底，减少或不加小料。点单时明确要求减少果酱、糖浆投放量。在饮用频率和摄入量上，每周饮用不超过一杯，选中杯或小杯规格，避免与高糖餐同食。生活中，市民也可以自制冷泡茶饮品，水果少榨汁，多鲜切。采用鲜切水果块直接放入茶水中浸泡，可保留膳食纤维，减缓糖分吸收速度。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起飞。
2: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9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文章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与生死观，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篇演讲流传至今，成为一代代党员干部修身律己、履职尽责的精神指导。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结合解放战争发展态势，确定5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目标，明确作战形势向正规战争转变。此次会议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战略决战开展夺取全国政权筑牢根基。1956年9月8日，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五完成国家验收，正式批准投入批量生产。该机型在沈阳飞机场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迈入喷气时代，彻底结束国内无法自主制造歼击机的历史，为国防航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8年9月8日，我国自主研发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这套系统覆盖信号发射、传输到接收全流程，意味着我国掌握高清电视核心技术，有力推动国内广电行业实现产业升级。1966年9月8日，国际扫盲日正式设立，该纪念日旨在推动全球扫盲工作开展，保障民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助力各国文化普及与社会进步，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1995年9月8日，知名作家张爱玲离世。张爱玲出身上海旧式官宦世家，年少便展露文学天赋。上世纪40年代于上海迎来创作高峰，先后创作出《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经典作品。她文字细腻冷峻，擅长描摹乱世之中普通人的情爱纠葛与生存百态，以独树一帜的文风在现代华语文学领域留下深刻印记。 1474年9月8日，欧洲文艺复兴时。

0: 时期经典雕塑大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正式落成展出。这件作品凝聚着人文主义思想精髓，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传世佳作，深刻影响了后世雕塑艺术的发展方向。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早间的7:55，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